0: 腌制向日葵糍粑两三级，然后和广东华南大学共同腌制自走式普磨机器人。
1: 近年来，巴彦淖尔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全市农机总动力达721.68万千瓦，保有拖拉机21.82万台，配套农机具42.88万台，已构建起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防沙治沙等多领域的专业化农机装备体系。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农牧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哈斯：
2: 持续用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精准对接农户合作社种植需求，扩大智能农机应用覆盖面，切实降低农户购机用机成本，引导更多农户更新农机装备，转变种植方式，助力河套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3: 开幕式在歌舞表演《牧歌故乡》中拉开帷幕，歌舞《奔腾那达牧》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器乐组合《赞歌献草原》、歌舞《党恩润草原》、歌曲《乌赫尔图辉腾》深情礼赞党的政策汇集边疆润泽牧区，歌舞《姊妹湖》以文艺之美勾勒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的生态美景。在非遗展区，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奶皮子、黄油等纯天然传统奶制品陈列整齐，醇厚乳香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玛瑙石首饰琳琅满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皮雕、毛毡等手工艺品做工精巧，吸引不少游客细细端详。赤峰游客木西一乐：
4: 每个蒙古包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更加让我们去了解草地的一个文化。咱们的马鞍呀，比如说那个用银子在上面怎么镶上去的，然后咱们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都很耐心的有给我们讲解。来这个呼伦贝尔的话，我觉得我特别像一个草原的孩子。
3: 商业区内西岐羊肉占据 C 位，先切羊肉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肉质鲜嫩，不腥不膻，入口满是草原的清香，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争相购买。广东游客黄佳怡：
5: 在草原体验了骑马，然后也买了一些这边当地特色那种毛毡画那些的，品尝了，还品尝烤全羊，挺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些凉拌菜啊那些的都有。
3: 喜塔尔、八日盖、传统男儿三义等多项传统民俗赛事同步开赛，各选手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共享草原节庆盛宴。参赛选手纳日格勒：
6: 巴尔盖是我们草原上宝贵的非遗项目，既是竞技也是文化交流，今天和各地牧民选手同台切磋，重在交流学习，以赛会友，希望通过这项传统游戏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3: 那达牧春晚为期三天，每晚7时，摇滚之夜、时代新生、牧歌之声三大主题专场星空音乐会将连续三晚激情唱响，为草原之夜增添别样浪漫。
7: 铁有银矿发现于赤峰市临溪县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该锌矿物属于有铜矿族的有银矿系列矿物，银含量高达 51.5%，不仅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对于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也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罗贤昌矿发现于亚洲最大银矿赤峰市巴林左旗双尖子山银多金属矿矿床中，与其共生伴生的金属矿物组合以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和黄铜矿为主。作为一种重要的含锌富银矿物，该锌矿物的发现不仅具有显著的工业利用价值，同时对于揭示超大型贵金属矿床中稀散元素的富集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赤峰市自然资源局许建博士：
8: 这个矿物的发现呢，它对我们的矿产勘查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目前赤峰市的近地表的矿产已经勘察程度都非常高了，发现这个锌矿物对于将来在深部的这个矿产的发展、隐伏矿床的勘察方面具有比较高的指示意义，对于整个大兴安岭地区银矿的勘察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指示方向。
7: 赤峰有着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目前已发现矿种86个，矿产资源远景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达5万多亿元。目前赤峰市已提交备案银矿区296处，保有银金属量3.4万吨。 占全自治区的 41.23%。 赤峰市自然资源局许建博士：
8: 这两个矿物的发现同时指示了赤峰

0: 地区这个银成矿非常强大的潜力，我们的储量远不止4.34万吨，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深部的大矿床的发现，这对整个郑州市的矿业经济发展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走进科尔沁纳达木文化体育中心的华顶马业，开阔的训练场上尘土轻扬，驯马师端坐马背，手握缰绳，匀速策马，开展日常马匹训练，扬蹄、折返、绕圈，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人与马默契配合，尽显科尔沁传统马术的独特韵味。所有训练都在紧锣密鼓推进，全力备战818哲里木赛马节。内蒙古华顶马业有限责任公司赛事运营总监包子勋：
2: 我们每年818大概都得出战10匹左右，我们的马匹呢从4月份左右开始训练了，临近比赛呢这段时间我们的强度就不是那么高了，因为从7月份入伏以来天气特别闷热，然后我们是每天早点练，就趁凉快的时候提升它的耐力啊，竞技状态，每天在它这个饲料上下一些功夫，补充一些微量元素什么的。
1: 深耕马产业领域10年的内蒙古华顶马业已成长为集两种繁育、马术培训、赛事运营、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链条专业化马业主体。多年来，企业持续深耕高端两种马培育赛道，持续引进海外冠军血统种马，常态化开展职业骑师培训、大众马术体验，承接各类赛马赛事与马术文艺展演，深度推动本地马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包子勋：
2: 通过互联网直播的手段，还有这个区位优势，寄托这个项目的优势，每年都吸引很多全国各地的马匹的爱好者，还有一些游客。这样的话呢，也促进了我们所有马匹的运动成绩，因为我们每天有这么好的场地，也通过每个月的比赛，提升了马匹的竞技运动水平。
1: 下一步，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持续做强特色马产业，做优文旅新业态，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发展内涵，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产业矩阵，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体动能与文旅活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他跨越千里，近20年来不断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
5: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我是一个人工的土壤。
4: 为了让人们了解新技术，农业科技工作者冯西红向盐碱地发起挑战。
5: 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6: 那块就是盐碱地。
5: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7: 搞宣传，今天我说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行的话。
8: 他长这高度，这么看昏迷。
4: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西红，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基质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5: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基质栽培，你搞成超市的。

0: 啊，
1: 能不能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2: 对对对，是啊。
1: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就是不涨一茬，也许都涨不了口才，还别说涨几茬，涨三四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中石肯定上当的。
3: 这样的场面，冯西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0: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0: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3: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0: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3: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0: 啊，对，这个好，就这个是进口草炭，偏是达到
4: 酸碱度6.多，
0: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偏是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他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3: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0: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3: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咸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含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的确亏钱，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2: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7: 对，
2: 对不对？这个方法
7: 可以。
8: 他这个
7: 可以。
8: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报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7: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9: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1: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
10: 小心你慢点。
1: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0: 啊，这才第两穗花嘛。
1: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叫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

0: 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几只，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1: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0: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2: 你这个二亩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他们刚才说的几只两亩，现在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万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下来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万2了，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这么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再加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一部分，这个能承担。
3: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于后面的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0: 你那个棚闹不闹？
4: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你的机制，太贵，俺们也容小，
0: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4: 定不了，定在月份呢，
0: 月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1: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0: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5: 啊。
0: 看看什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0: 啊，大葱炒豆腐。
1: 妻子不放心，年近60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0: 今天做的不错。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5: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送我们超市里。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0: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就带来啊。哎呀，汤很香。很好。
6: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比如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0: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 你热爱的国家，你。

0: 你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1: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0: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芽开始做瓜的时候，出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1: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0: 边境地，你看，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1: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2: 50亩。
0: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2: 对对对，
0: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2: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0: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2: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0: 南高北低。
2: 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3: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0: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1: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0: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4: 船长感觉怎么样？
1: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0: 就是我们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试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
4: 对，
0: 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2: 就是采摘在这里
0: 啊。
1: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 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

0: 费用要少得多。
1: 400斤飞机。
2: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1: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啊？
2: 最冷
1: 1月份。
2: 一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1: 7-8度的黑。
2: 然后
1: 那就可以了。
2: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十七八度左右。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1: 对对对，
2: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1: 很好，行，这个就是自动输出没问题。
2: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1: 对，我们得到你们政府的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2: 对，把大棚降到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1: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3: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0: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十几年扎根乡野，他把偏僻香旮旯变成了宜居一夜新农村。
4: 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服务三农。
5: 因为现在村里没有这么领先人，怎么办呢？
6: 行情太不好了，也没挣到钱。
4: 往3-4线城市下沉的太难了。
0: 为您讲述全国人大代表鲁曼为家乡闯出致富路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2026年2月，新春将至，陈甲村的老鹅又到了出栏季。
7: 抓不住，全飞进去了，它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想抓一只给你们看看的。哎呦，我们这个鹅一般400天以上算老鹅，刚下完蛋呢，你看身强力壮的。它这个时候它正好刚吃过了。特别有劲儿，然后呢也肯飞。
8: 可以看到我们陈甲的老鹅呢，它是一种半散养的状态，可以称之为这个桃林老鹅。它是养在我们桃树林下面的，我们夏天这个桃子啊，就是掉地上全部都被它们剪掉吃掉了，包括您看这个地上也是基本上一棵杂草都没有的，因为都变成了它们的食物。不光是这样，包括我们荷塘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啊、水草啊什么的，都是给它们吃的。平常呢它也在这个水里边游，所以说它的肉质呢不仅鲜美，而且还是比较紧实的。
0: 由于陈甲村地处偏僻，远离县城，早些年被当地人叫做香旮旯。村里人多靠种植水稻为生，缺少其他增收渠道。但在近几年，陈甲村的老鹅悄然成为了当地的招牌产品，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新路径。而亲手为乡亲们铺出这条致富新路的人，正是镜头前的这位姑娘鲁曼。
7: 不害怕不害怕，给大家看一下啊，非常健壮的一只鹅，很干净，品相也特别好，劲也特别大。哎呦哎呦哎呦，我把它放了吧啊，去吧去吧，吓死他了。
9: 我是鲁曼，是一名85后。
8: 我呢是在盐城市建湖县高作镇陈甲村，我是这个村的党总支书记，同时也是长期扎根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新农人，我会带领着乡亲们一起去寻找致富路。
9: 今天让我们来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鲁曼。全国人大代表鲁曼经常深入乡村振兴一线参加调研。
10: 2011年，鲁曼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辞职来到陈甲村。
11: 村民们都说，香旮旯村之所以能成为江苏省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离不开一位养火鸡的姑娘鲁曼。
8: 时候应该是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养过野鸡、野鸭、蓝孔雀、珍珠鸡。在农村，我基本上是把能干的活基本上干过一遍了。然后慢慢的筛选了一下，留下来的是这个火鸡的产业。而且
0: 当年鲁曼和丈夫的火鸡创业项目非常成功，
8: 那模式是挺可以的，利润也是蛮高的。非常受这个年轻的白领欢迎啊。
0: 但是鲁曼从不会只讲那些高光时刻，因为在他看来，摔过的跟头比捧过的奖杯更能教人成长。
8: 在我刚去的时候，我们村名字叫做香旮旯，也就乡村里犄角旮旯的意思，非常偏。而且我明显感觉到国内市场它对火鸡的接受程度没那么高，我们在做一个教育行业，告诉大家火鸡怎么样去吃。如果说我们单纯做一二线城市呢，也还可以，但是往三四线城市下沉呢，太难了。
0: 为了给火鸡销售打开市场，鲁曼夫妇决定尝试把在大城市看到学到的新型网络销售模式引入到乡村。
8: 回来是2011年嘛，当时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刚刚起步，村里边都不知道啥叫网，我跟他们说要上网，他们很多人就拿个网兜就来了。是的，都不知道什么叫上网，然后也没有什么网线，网线都是我们跟县里边电信要的，慢慢的拖到我们这个村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用摄像头照着火鸡，把火鸡所有的养殖记录就是实时的每天上传我们的这个是火鸡的生活习惯，然后包括火鸡为什么吃什么，就是去做自己的一个溯源。其实那个应该是直播的最早期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直播平台，通过互联网的渠道我们再往外去进行一个销售。那这个呢是我最早期干的一个网站，叫香旮旯网，我们现在还在做，是一个平台，就是所有的农产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上面。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服务三农，我们这个精神我们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没有变的。那么在2016年呢，因为我们的销售额破亿，包括带动了周边的乡亲们跟我们一起养殖和销售，我们也被评为了省级龙头企业。那个时候300多户跟着我们在网上卖东西，很热闹。
12: 好，我们九龙口的水系呢是特别的好的，那是好的麻鸭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独立包装，可以有礼盒。今天的价格只有9.99元啊，老板娘亲自上线啊，给大家。
0: 在鲁曼的带领下，2016年，陈甲村被评为江苏省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有了成功的电商经验，鲁曼也开始为陈甲村寻找下一个爆款产品。
8: 这个晒糖全部现在开始晒了？
13: 哎，晒了两个多月了。
8: 晒了两个多月了。
13: 春节过后就上去摘草了。
8: 就把那个水草就摘下去了。
13: 哎，对对对，草一摘就可以放苗了。
8: 草一摘放苗，行啊，那蛮好的。那蟹苗在哪边啊？
13: 蟹苗就这个。
8: 哦，蟹苗就在这边。那我们去看看蟹苗吧。
13: 好的，
8: 走。
0: 每年冬季，建湖的蟹塘便会排水晒塘，利用天然日照的形式对塘底进行消毒杀菌。仅有少量用于培育蟹苗、养护水草的塘口还会保留水体。
8: 今天降温，明天更冷。
0: 天气冷时，蟹苗喜欢躲藏在水草之中，不太好找。
8: 妈，天冷它就藏了，就不知道嘞。你看这边全是这个，全是那个水草。我们开春之后种水草，就是种这个水草。
7: 大闸蟹呢，一个是把这个水草可以当成一个食物，还有一个它会趴在上面休息和脱壳，同时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防止天敌包括什么鸟类啊就是下来会抓它。哦，你看小蟹苗，小螃蟹，这个就是小蟹苗啊，很小很小，这个螃蟹可以长到六两。我们陈甲村有三宝，就是老鹅、大米、大闸蟹，尤其是我们的大闸蟹是非常的鲜美。我们鉴湖呢是里下河地区，我们有个非常有名的九龙口，它是九条大河汇聚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淡水流域呢，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呢生长环境是非常好的，它吃的是这个小鱼小虾螺丝啊，然后生长在这个水草当中。那么在这个地方养出来的大闸蟹真的是这个叫青壳白肚，然后黄毛金爪。
0: 早在2018年，鲁曼就已着手将大闸蟹打造成当地的招牌产品，可当地老百姓会养不会卖的问题又摆在了鲁曼面前。
12: 我去年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销售的话，预计的数据的话是在40几个亿，那么我们去年整个鉴湖的这个一个蟹的销售呢是在1.25亿，是远远不足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闸蟹呢在这里边呢就是怎么样去进场它抢占这个份额，因为它爆白本身就是有要求的，今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7: 在过去呢，我们的品牌力是没有苏南的一些蟹的这个名气强，我们过去老百姓呢为了图省事就全部一篮兜然后就交给这个批发商了。其实这个现象不光是我们村，也不光是我们这个地区，确切的说有很多的老百姓会养不会卖，而且这个年龄层次的结构吧也真的是发生了调整，就是年轻人离开家乡太多了，不回来的太多了，都是一些年龄逐渐在变老的人待在家乡。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能让农村真的走向消亡吧。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经验，也有那么一些责任要待在农村。
14: 你这个村民到你隐身了。
7: 好，先走。哎呀，这么多人呢、啊！
15: 哎呦，这个要过年了。张老师有事的。坐。
5: 哎，书记长，我们这个现在村里没有这么年轻人，怎么办呢？
16: 我这个上午啊，提了上午嘛，办法做两项目呀。
17: 找点年轻人跟我们合作，共同把这个村里面的事情嘛搞好。
7: 现在哪个村年轻人都不是很多，关键就是年轻人回来，你要留得住，要想一想人家能够干什么，最起码要挣到钱。
17: 对。
7: 当我发现了这些情况以后，我跟这些年轻人去交流，我希望他们回到村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犹豫和迷茫。我回到村里，我挣不到钱怎么办？我回到村里，我干什么？如果我想运作电商，我不能有团队，只能单兵作战。其实你要去考虑一系列的政策怎么样去落地，然后让这个年轻人下得来，还要留得住，还要赚得到钱，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
0: 于是鲁曼在当地带头创办了农民职业培训学校，搭建起国家级重创空间，吸引高校毕业生、回乡人员、留守妇女等加入乡村创业团队。
12: 军办培训，包括我们的智慧直播，包括我们的电商人才运营。
7: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固定的都会有一些课，包括他们对乡村政策的了解，包括对技术的了解、销路的了解，包括对这个怎么样去推广投流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都会找到相应的专家跟他们去交流。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在乡村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少走弯路。
12: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感兴趣的可以提一提啊。
18: 陆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也是女性，就是你如何调节你的工作跟家庭的呢？
12: 太谢谢你了，这个问题无数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各种各样的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啊。其实一开始的我是有点痛苦的，但现在的我也是无比自豪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各种各样的调研嘛，其实大量的时间是要花在这个工作上面的，那么陪伴小孩包括陪伴家人的时间必定会要少一点。在这里呢，我是非常要感谢我的家里人在这一方面呢是帮我付出了
4: 很多。那么尤其我会跟我孩子在一起呢，我会去跟他沟通，我妈妈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正好是时代的一个改革点，我会去跟他讲，我说在这个节点上如果妈妈不去付出努力，一个是我个人可能会遗憾，第二个可能这一群人就不会再等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说妈妈既然在这个平台上，那妈妈就有责任要去把这些事情做好。
0: 2018年，鲁曼当选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于2023年获得连任。在代表履职期间，他持续关注返乡创业人才的培养，而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也将继续围绕如何更好地培训青年新农人、赋能乡村振兴这一核心议题，提出新的建议。
19: 确切地说，我提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建议，就是如何高质量助力新农人回到家乡啊，如何去用好这个培训，然后帮助新农人啊，如何用好直播去帮助新农人啊，建议的内容都在不断的升级，因为国家正在不停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代表的建议在一一的化作政策去落地。
0: 随着多项优质政策陆续落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农民职业学校学习本领，加入众创空间寻找方向，最终扎根乡土，为梦想奋力拼搏。
12: 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今天咱们带来我们双十一的一个福利，到手咱们是318米。
0: 如今鲁曼十几年的坚守与付出，正让这片曾经的香旮旯焕发新生，也让当地大闸蟹的销路越走越宽，品牌越叫越响。
19: 我们大闸蟹这几年的销量在逐步上升，其实销量变大并不是最高兴的事情，是价格在逐渐提升。最好的时候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卖200多万，关键是我们反单量极高。
0: 大闸蟹给陈甲村带来了人气，也给返乡创业者们搭起了舞台，可鲁曼清楚，这个舞台每年只能热闹几个月，蟹季结束，直播间空了，团队闲了，返乡创业者们的热情也可能随之降温。鲁曼希望再找到一款合适的产品，让大家心中的创业之火一直烧下去。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剑湖老鹅。
19: 这边的话现在大概有4-5千只吧，尤其是我们剑湖的老鹅是最有名的。我们剑湖因为是里下河地区嘛，所以说基本上淡水是非常好的。然后鹅呢，它不光在陆地上吃我们喂的这个饲料，它也会去吃那个小鱼小虾，吃螺丝，所以说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好。
0: 他叫孙宇飞，是这座种鹅养殖场的负责人，也是被鲁曼诚心邀请到陈甲村发展的养鹅行家。
19: 我看到他可开心了。我们孙玉飞孙总是一个很憨厚的人，我觉得最多的是踏实，而且跟他在一块干活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他浑身都是正能量，你看他那个肌肉都是杠杠的，然后他每天搬料，你就感觉在他手里边很多事儿都不是个事儿。
20: 这个一边一桶多长时间你吃到了？
21: 一桶3个小时，老鹅一天要吃5两，这就是倒着嘛，纯粮食喂养的，没有添加饲料，就是成本高。它是种鹅嘛，它种鹅跟坐月子差不多，它吃得好的蛋的下得大。今天没加豆粕，晚上估计还要加那个豆粕在里面。
19: 它还会研究这个鹅吃什么中草药，就是能够让这个鹅生长的会更好，它会去研究钻研。
21: 我是剑湖人，剑湖中庄人，养鹅养了9年了嘛，这边场地大，还有这个环境好，这样鹅养出来健康。
19: 这个绝对公鹅，这个公鹅翅膀扇下来疼着呢。
21: 这个绝对对对，这个叫大公鹅，这个10几斤了，有13斤嘛。
19: 不害怕不害怕。
21: 这是24年的，24年现在是1年半吧。
19: 400天以上，400天以上算老鹅。但我们主要是下蛋嘛，它也要下2年蛋。我们这边还有好多都是700天以上的，就是2-3年的嘛，3年的。我们一般3年基本上就卖掉了，不会再放时间更长。
21: 卢总对我们也挺关心的，我们鹅养到什么程度啊？他，基本呢过几天打个电话问一下鹅的状况，有什么鹅的哪里价格高了，就帮我们提前跟我们讲。像这个孵小苗啊，都是他帮我们那个找的销路的。
19: 你看。这个是相当于插好的，
1: 干净了。这个是拿出来的，还没把它擦干净。这个就能直接上看方，或者是直接就对外售卖了。
21: 今天到里面捡三个鹅蛋啊，人家是康方里面要的。
19: 他经常带孩子到我们这边来玩，我可喜欢他们家孩子了。夏天

脱水草，然后冬天捡鹅蛋，一来就不闲的，很可爱，而且很有毅力，跟他爸爸一起到了我们祖国很多的，非常的爱国。

0: 进了孩子的心里。可无论走得多远，终要回到塘边，守着这一方水土，把日子过好。而眼下鹅苗市场让他很是发愁。
1: 原来一只鹅蛋值十几块钱的，今年鹅蛋就估计三块多吧。
2: 前几年行情好的，就2025年行情，说心里话也没挣到钱。
0: 老鹅销售突现困境，
3: 品质根本就不好，他就会对这个互联网丧失信心。
0: 破局之路又在何方？
4: 妹妹可以直播了，直播可以讲。今天我们铁锅炖大鹅又开始了啊，可以点关注进我们粉丝群啊。
3: 我们这一块的人呢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鹅，然后

0: 由于种鹅市场行情低迷，种蛋卖不上价，因此鲁曼和孙玉飞商量后决定将一批老鹅提前上线售卖，不仅能够节省养殖成本，还有望借助春节临近的销售旺季把老鹅卖出个好价钱。
1: 对的，没有一个半小时炖不烂哦。
0: 然而现实却给鲁曼浇了一盆冷水，精心筹备的老鹅直播竟无人问津。
2: 然后我们要放水开始煮了啊！
3: 现在直播间有八个人。
1: 对，好，我也去稍微调研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就不相信鹅的质量，就老觉得万一你弄年轻的鹅骗他说是老鹅怎么办。我们在互联网上以往销售的都是蛮好的，但是近一两年呢，因为互联网比较卷那么你想想，一只老鹅如果养到两年以上，它不会低于150块钱的。但是我们互联网上往往会有说什么3年的老鹅只需要99块钱一只，甚至连99块钱都不到。消费者呢，他发现这个品质根本就不好，他就会对这个互联网丧失信心。但是我相信好东西它一定是能够卖出好价值的，最主要是你怎么样让消费者去相信你。传统的路子可能是非常的难走了，我们必须要去寻找新的出路，要破圈。
0: 凌晨5点，陈甲村的100多只老鹅已经开始装车。这是鲁曼对一种全新销售模式的首次尝试。
1: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直播结合，它叫社区新电商。店是线下门店的店，商呢是线上电商的商。我们可以用直播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哪里的，是怎么样养出来的，包括这个养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是否值得信任。
4: 你看每一只鹅进度很大，今天抓的这个鹅分量都很重啊，都是直接网上的。
1: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线下实体店结合，我们建议社区当地的老百姓，你可以集中到那个实体店去，我们统一在那边拿，你可以眼睛看到你这个货是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们如果觉得好，他们再付费。所以说呢，那天呢，我们就是以销售100只限购100个人，然后进行预定。
5: 先把这个先开，让他挑，挑过了，其实以后买下一个啊，
6: 乱了。一号，第一个车，
7: 1号开始的啊，一个一个的来，挨着号来。
1: 我们本来说7点钟开始，5点多钟就有人开始在那边排队了。然后一到那边的时候，哎呦，就开始上来这个抢我们的这个老鹅，因为很多人都很懂，上来一摸说，哎呦，这个鹅好，这个鹅好。
8: 不吃，这个不吃，那你想不吃？
5: 那吃吧，哎，
8: 不吃不吃，
5: 好，那我就喝吧。
8: 那兄弟，
5: 好，别，哎，
1: 那天反正很疯狂嘛，就鹅到了100多只鹅，15分钟全部抢完了。
5: 和现在不合作的话，销量没有这么大。
1: 这个模式呢，可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初步的一个成功，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我们实现了一个双向引流，能够通过线上的直播，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门店在哪里，帮助他们去获得流量，同时也通过线下门店的一些背书，然后让够我们的好的产品呢，能够卖出好的价格，让老百姓眼见为实。
0: 从返乡创业的励志者，到致力发展数字农业的新农人，

0: 到成为一个村的当家人，鲁曼的身份一直在转变，但为乡村寻找更多致富通路的初心却始终没变。
1: 我是鲁曼，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在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我会带领着乡亲们一起去寻找致富路。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段呢，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帮助大家去有效的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齐聚起来了，欢迎各位在快手平台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每位朋友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大家伙看到您的名字在公屏上亮起来，让大家伙看到您哈，同时呢也为我们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奠定一个好的势头。所以呢，希望每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娄先生，手机号码138，尾号是4357，拨打一线的这位娄先生，你好。我们继续来室里有请，手机号码138，尾号是4357，拨打一线的这位显示来自包头市土右旗的娄先生，您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啊，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共同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来，手机号码132，尾号是7850，拨打三线的这位张先生。
1: 哦，好好好，这位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就是包头铁孔雀铁丝小村那个。
0: 嗯，
1: 但是上次是你追究到现在也没改，说是就妥了，说是保护伞就不给变，你催泪到这是到现在还是原样，动也不通。
0: 我们上周打过电话之后，有人跟您联系吗？
1: 没有，干脆说回来证据是实的，都是闹住他了，他要不就是瞎狡辩。
0: 我问您啥，您说啥就好了啊。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上周我是周几接到的您的电话？
1: 13号好像。
0: 13号，今天是17号，中间呢隔了一个6日，是吧？
1: 哦。
0: 嗯。然后没有人接。
1: 没有人接我电话，也没说人家就那样考的不办，好像。
0: 咱别给别人定性好吗？
1: 哎，好好好。
0: 嗯。上次您给我那个电话，好像我打过去之后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又查的电话。又打到办公室，我当时问您要不要等，您说反正就关于这一块咱俩就对话不清楚了，最后反正您没等。后来呢，
1: 是我在那个在快手上看来了。
0: 啊，你看到了我跟谁联系的最后？
1: 这是你还办公室主任给你答复的。
0: 嗯。
1: 啊，答复的也没说出是说我们下个检查，他已经检查过了。他说我们先查查看看，还说也还问呀算一算。
0: 那您有当时我最终后来打通的这个电话的电话号码没有？我觉得你没有，因为你当时在快手直播间，你并不在电话线上，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我得翻一下那个电话号码。
1: 哦，麻烦你了，是累了。
0: 上次关于你是不是要在线等这个事儿，咱俩就是对话不清楚了。
1: 对对，就是我又去快手上说要等半个小时，就是我去快手上看见你问他们办公室主任出来给答复的。
0: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打那部约定好了的有人接听的电话就没人接了，你记得吧？
1: 啊，这是办公室主任出来给你答复的。
0: 后来
1: 我
0: 们又查了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的。
1: 啊，
0: 这个电话您也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那您现在不要在线等了，我去查电话吧，因为我得翻一下我的记录，翻到之后我们再说。哦，找到了，包头昆区天赐县城是吧？
1: 哦，
0: 最后打的哪个电话然后联系上给您做了记录的呀？先是打的那个2143052是吧？
1: 哦，好像是那个13几来了。二十是就是那个杨务区电话，我看我这记他的，2213040，那是外区电话。
0: 没有2413040这个电话，您就没给我听过。
1: 一开始我就告诉给你这个打算，一个男的接的，一个男的接的，这是他给你。
0: 那是2143040，大爷。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0: 那个办公室呢不是负责这项工作的。
1: 啊，反正他就是说开会，说研究，开领导会就是出来，他说是办公室主任也干什么给你打发的。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0: 大爷，我给你还原一下。当时呢，您提供的这部21434040的电话我们打过去了，然后这位工作人员是一位男同志，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他说这项工作呢不在他们这个服务范围之内，然后给我提供了建筑业管理股的电话，21434052和21434064。然后我们打通了之后是一位女同志接的电话，他说这个事儿呢他得请示一下领导，他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不知道是不是在他们受理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俩约定的半小时之后再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要去请示领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您不要打断我。半小时之后呢，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个电话就没有人接听了。我大概打了2到3次都没有人接听，没人接听我没办法了，又翻回去打了21434040这部电话。这部电话的男同志呢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办公室号码，这个办公室号码他提供的时候你应该在快手直播间，你当时记这个号码了吗？
1: 我没记呀。
0: 应该就是21253070这部电话，因为我这
1: 他好像你问他是不是办公室主任，他的事那你说
0: 不要打断我说话您啊。
1: 嗯，好，
0: 应该就是这部电话，所以现在是这部电话后来呢记录的您的问题是吧？他没有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他们把问题记录下来了。那您现在说14号吧，13号参与过节目之后一直没有人跟您联系过，也没有人去过小区，我们只能再打这部电话，因为只有他记录了您的问题。哦，刚才打呢，
1: 对对对对，
0: 刚才打处于通话中的状态，哦，我们再试一遍好吧。
1: 嗯，
0: 21253070电话再次播出。

0: 大爷，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您现在能提供咱们包头市昆区住建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吗？
1: 没有啊，你们太好了，那你各个不够，连姓名都不够是给我。
0: 消防的电话您有吗？
1: 有了。
0: 您说一下消防方面的电话。
1: 86151510。
0: 这是包头市昆区消防大队的电话吗？
1: 对。
0: 这个电话您联系过吗？有人接听吗？
1: 有。
0: 消防这边联系过之后，有没有去过现场？给您做的答复是什么？
1: 哎，我把他有点显示，我把手机登上上的，一直没给我答复。
0: 您打的12345。
1: 12345，我打最后，他说是检查部正常，最后我把照片都给发上了，一会儿闹得他，一到现在没答复。两周了，一周多了也没答复。
0: 您把照片发给谁了？
1: 不上来了吧？他
0: 大爷，
1: 他那是不漏水，底下没水，他接他来了。
0: 大爷，您把照片发给谁了？
1: 我照片
0: 是
1: 流水了，哎，我把回他了哇。
0: 大爷，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1: 听到。
0: 请保持正常通话。
1: 哎，好。
0: 你我之间是对话，不是你一个人这个单独在这儿说。
1: 哎，好。
0: 你刚才说的他不承认，什么漏水是这个？他是谁呀？
1: 他是消防队工作人员吧，他在网上给我给大夫说漏水了，给12345打电话，最后呢他就说不漏水，最后我把照片给我写了个不专门工作人员，我给把照片都给发上了，到现在他答复不了，给12345就答复不了，给我也答复不了。
0: 消防是通过什么途径告知您的？
1: 12345保存室。
0: 你到底有没有直接跟这个？
1: 我说漏水了，他说不漏水，他给发错个。
0: 大爷，你到底有没有直接跟这部86151510的电话联系过？
1: 我联系过，我说你俩就照妖了，你俩先算了，他你不要管了。之后我连上了，他给发错，我也连我的证据电子，说完不转为我说的。是不负责不转为我整个就把照片发出来，一会儿把他
0: 好了，电话已经播出了，您等一下。
1: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大爷？
1: 66了。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是包头市昆区消防吗？
2: 哎，你好，哪位？
0: 你好，同志，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2: 你贵姓刘，然后是有啥事儿？
0: 同志您好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现在接到了咱们包头市昆区天赐新城一位业主的来电，业主呢也比较年纪大了，但是呢我们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沟通，终于明白了他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消防方面的问题，我们本着咱们消防方面的职能职责，把这个电话打到您这儿，然后呢把业主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如实反馈一下啊。
2: 那我们记录一下，然后告知相应的工作人员，然后核查完之后给他答复一下。
0: 可以，这样最好了。
2: 对，没问题啊。
0: 那辛苦您记录，您准备好跟我说一下。
2: 哎，准备好了，你说吧。
0: 哎，好。
2: 新城是吧？
0: 天赐新城。
2: 你们是哪儿？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天赐新城啊。
0: 天赐新城这个小区有业主反映说，9号楼，地下室消防一直漏水。
2: 地下室是吧？
0: 嗯。
2: 地下一直漏水，9号楼他们有没有明确告知？
0: 几单元是吧？
2: 对。
0: 我也问过大爷，就是直指9号楼。我再问他一下啊，他在线的，咱们是三方通话，为了方便我们的信息更对称，在线的这位大爷，
1: 啊，
0: 我也想问您，这个9号楼是几单元消防地下室消防设施漏水啊？
1: 三单元。
0: 三单元，
2: 地下室是自己的那种储藏间还是啥了？
1: 不是，好像就是一楼底下空的，好像也就是楼房这么高空着它。
2: 这个就是三单元地下室是吧？地下室一层漏水是吧？
1: 啊，
2: 一层，地下一层，你们地下一共几层呀？
1: 地下就一层啊， 地下室没有几层了。
2: 啊，正常应该不是啊，行，一层一直漏水。它是消防管道漏水还是说？
1: 消防管道漏水。
2: 对对对，给物业没说没说。
1: 还物业说不管，还住进去说也不管，反正就这么推拖拉。
2: 嗯，但是你方便留下你电话不？
1: 132，还有一件事了，还有消防监控室，连到的是24小时有人，进无证也无人。
2: 行，我记录了，你电话是多少了？
1: 132-2487-7850。
2: 好嘞好嘞，我记录了，然后我给你监督员那个。
1: 我在12345那时候都发照个，你们检查过，说地下他们你们检查来了污水，最后我拍的照片，都有水，他一直答复不了。
2: 这个我们得核实一下，大爷，就是说。
1: 你不要哦，还是行，我有拍照都。
0: 好了，大爷，您稍等一下，大爷您稍等一下，刘同志。
2: 嗯，
0: 您好，是这样的，这位大爷呢，上个星期就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当时呢，因为他没有能够提供昆区消防的电话，我们也没能够准确的跟咱们这边对接上。但是我们帮助他对接了住建，住建那边也表达，如果是消防这方面的话呢，住建只能是协同去要求规范物业啊。但消防设施这块最
2: 重要的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首先把大爷的电话留下，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告知监督员去核查一下，然后到时候把核查情况告知一下。如果有问题呢，肯定。后续该那个正常人的处理就处理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大爷说他在此之前就拨打过12345，消防员也去过，最后答复说不存在。但是大爷说答复完了不存在之后，他又去自个儿去检查过，然后又拍到了漏水的照片，而且这个消防工作室呢没有人这个值守，这些他都有照片。咱们这次去啊，让消防员先联系一下大爷，看看他手边的这些照片是什么时间拍的，咱们多方面采证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0: 好嘞同志，那这个事儿就拜托给您了。
2: 嗯，好
0: 好，我们再会。
2: 再见。
0: 大爷，
1: 啊，
0: 把手边的这些照片什么的都准备好，然后这部电话号码您也牢记住。这位刚才接电话的同志姓刘，您也记好了。后期呢，如果他们跟您联系了最好；如果他们可能去但是没跟您联系，有所疏忽，您也要及时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咱们信息保持对称，好吗？
1: 哎，好。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也继续参与节目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大爷，那咱们俩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1: 哎，好，
0: 再会。
1: 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提醒各位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3: 嗯，你好，
0: 请讲。
3: 我是就是反映一下，我不是2016年就跟这个东海凯旋门，我2014年的房住进去，2014年住进去的交的房，2016年那个养围墙漏水，然后就漏了我阳台，不是阳台刮的不像样了，就是滩涂的泥皮全部掉的墙皮里面全部泡了。我刚才反映的一直反映说是给修的，到现在也没给修，家里面也不给修，外面也不修，不像样，外面一下雨就里头就漏水。
0: 什么地方漏水？
3: 阳台。对，他就是围墙破裂了，不修围墙，然后漏了我家里了。
0: 就是你楼上的阳台会漏水，漏到你家里来是吗？还是你自己家
3: 的
0: 阳台？
3: 是围墙，楼房的围墙。
0: 那这个阳台对着的是你的客厅吧？
3: 对，
0: 就是你客厅外墙现在漏水是不是？
3: 对，漏到我家里头，我阳台全部就是泥皮全部掉了，就是每天。就是现在是外面下雨，里头就流水。
0: 来，李先生，我们先说了，把这个精准的漏水的位置先搞明白。是
3: 阳台。
0: 等一下，你这个阳台是封闭，不是？显然是不是封闭的，是吧？
3: 封闭的。
0: 封闭的阳台的外墙体漏水，还是客厅的外墙体漏水？
3: 围墙破裂漏了我家里面了。
0: 我没问您是破裂还是不破裂，是不是流到家里面了，这个我搞清楚了。我现在要精准的对应位置，是阳台的外墙体漏水还是客厅的外墙体漏水？
3: 阳台的外墙体。
0: 阳台外墙体漏水。
3: 对。
0: 从哪一年开始漏的？
3: 2016年。
0: 哪一年交的房？
3: 2014年。
0: 那您2016年第一次出现漏水的时候，您精准的对接开发商了吗？
3: 我跟他说了，他说给修了，反映地产，最后一直到现在没人给修。
0: 一次都没去过吗？
3: 去过，就是看了，就是简单的给刮了下泥，然后一下雨又掉了，全部又掉下来了。
0: 什么时候去给您修的？修了几次？
3: 修了一次。应该是在2019年时候修过。
0: 2014年交房，2016年漏水，你当时就联系开发商了，结果2019年才去维修。
3: 对。
0: 维修过一次，是开发商派人去的吗？
3: 开发商派的物业那个经理，就当时有个张营那个管家给弄的，找人给弄的。
0: 物业给修的是吧？
3: 对，现在物业他说是不管了，啥都不保了，说我。
0: 你现在还能联系上开发商吗？
3: 开发商我一直没联系上，他们给我联系，我一直是跟物业反映。
0: 就是2016年漏水的当时，您也没有直接联系过开发商，只是找物业。
3: 对，他们说物业给修呀，然后物业给找什么？外面有个蜘蛛人。

0: 然是什么？就是外面。
1: 哎，这不是重点，兄弟，咱别老跑题。
0: 嗯，
1: 这不是重点啊，重点在于你2014年交房，新房交房，2016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外墙体漏水，这个呢应该是开发商保修的范围之内的。结果呢，你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联系开发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有理由认为开发商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您去找物业了，物业说帮助您联系，那物业到底有没有联系？您自己也没有这个完全的去犒劳的核实过，对吧？一直拖到2019年，物业去给你维修过一次，最后呢，物业也说也不管了，你超保了，是吧？那按正常来讲的话呢，2014年交房，2016年就漏水了，它在这个保修期范围之内的，是开发商应该来承担责任的。那么如果一直没有修上，没有修好，还持续漏水，那我们的这个承保期呢，我们的这个保修期呢，要不断的向后延的。可很遗憾，你这个问题最关键的点在于，你从来没有直接对接过开发商。开发商有理由跟您说，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那现在怎么还原？是2016年的时候，你这个房屋就漏水了，属于开发商的责任呢？
0: 我现在有那个他们地产的，就那个总台那个客服。
1: 我说的不是电话号码的问题，说的你很难还原是开发商责任的问题。
0: 因为我自己对接不上，联系不上开发商，只有联系物业，他们说他给开发商反映。
1: 因为什么？我都能理解。但是事实是你现在无法佐证这个问题，就很难往前推进，不是我不能理解的问题。我是否理解于这件事而言也不重要。
0: 我也打了那个12345，一直打那个12345这么多年。
1: 嗯。
0: 他们也给联系这个开发商。
1: 嗯。从什么时候12345开始跟您联系开发商呢？
0: 他们给联系就是，你反正我。从2016年的话就开始打这个12345，现在回到说是中央巡视组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中央巡视组在哪。
1: 谁告诉您的？
0: 就这个12345这个平台，我现在一打，他说你这个事儿现在到了中央巡视组，我都不明白。
1: 您2016年当年就打过12345？
0: 对。
1: 打过12345之后，哪些部门跟您联系了？
0: 住建局的，然后是还有那个社区的，都过来说是给修呀，而且物业还给我最近就是去年了写了个条子，是盖的章，说是今年给修的，一直也没给修。
1: 物业都能做到这份上了，他是迫于怎样的压力，还专门给您打了个承诺的条？
0: 他为了跟我要物业费，我不是有一年就不交的物业费，我说你这加成这样了没法，然后他说你先交了，我们给你承诺，然后给我盖的章写的字据。
1: 那他现在已经盖章写了字据了，你拿着这条去找他了没有？
0: 我找他了，他说过保了。
1: 那你为啥给我打这个承诺的条？你没问他吗？
0: 我问了，他说那是以前那个经理。
1: 哦，换了新经理了。
0: 对。
1: 所以不认可了。
0: 对。
1: 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我没有人家电话吧。
1: 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嗯。
1: 您这个外墙体要是自个儿维修的话，大概需要承担多少费用？
0: 我也没预算过，关键那么高28楼，谁敢上？我不。
1: 你不啥？
0: 那不是咱们普通人能修的吗？
1: 那您现在也没有社区的电话，也没有住建的电话，是吧？
0: 没有，我现在就是。咱们打哪都是社区给我打电话，也就是说是跟沟通，现在一直就是来了这么多年没人管。
1: 开发商叫什么名字？
0: 中海地产。
1: 中海地产。
0: 嗯。
1: 你有客服电话？
0: 对，他就是那个总台那个。
1: 您中海凯旋门这个小区叫是吧？
0: 对，中海凯旋门。
1: 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0: 1号楼1单元2802。
1: 您说一下这个客服的电话吧。
0: 客服的电话呀。
1: 有吗？
0: 我有啊。
1: 提前准备在手边啊，咱们办事利索点。
0: 95112，
1: 这也不是这个客服电话。哎呀，你打通过没这个电话？
0: 打通过。
1: 李先生多大岁数？
0: 53。

0: 欢迎致电中海全国客户服务热线，地产服务请按一，物业服务请按二，商场写字楼请按三，酒店长租请按四，康养业务请按五。
1: 没有人工服务吗？
2: 对，就按那个地产服务就可以。
3: 你好，中海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你好，是人工服务了是吧？
3: 哦，对，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中海地产客服，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此时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接到了中海凯旋门一位业主的来电，麻烦您先辛苦记录下他的问题，可以吗？
3: 可以，您请讲。
1: 好，业主姓李，木子李，李先生居住在中海凯旋门的一号楼一单元2802户。他反映说，2014年给他交钥匙，交钥匙呢，2014年交钥匙，2015年、2016年在入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阳台的外墙体就出现了裂缝，然后开始漏水。嗯、也就是在他领钥匙的第二年吧，是吧？第三年。
3: 嗯。
1: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年限来看的话，外墙体漏水出现裂缝，应该是属于开发商保修期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才带着他现在这个问题呢，直接联系到了我们中海地产的这个总机啊。因为呢，这位李先生说，从2016年这个阳台的外墙体出现了裂缝，然后开始漏水，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过解决。只有在2019年的时候，物业曾经去派人维修过一次，但是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这么多年，他饱受这个阳台外墙体裂缝漏水问题的困扰。也多次打过12345。这位女士，我们从时间上来看，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8月份了，所以呢，外墙体漏水的这个问题呢，从时间上来看，已经超出了开发商应该承担的这个保修的范围了，时间范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依然打了中海客服的电话？是因为他说2014年交房，2016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一直投诉，投诉联系物业、联系社区、联系住建，包括打12345。我相信这些我们是有迹可查的。咱们核查一下，以此来推断一下，如果真的是如他所言是2016年就出现了漏水的话，那我们开发商的这个承保责任还是应该起作用的，对吧？
3: 哦，明白你意思，就是说是已经向这个住建局还有哪里反馈过呢？
1: 社区，他联系社区和住建局呢，不是他主动为之，是他打了12345之后，社区和住建局主动联系他。
3: 嗯，
1: 哦，所以在这两方面呢，包括12345工单这儿呢，都应该是有时间上的痕迹可以查询，来核实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承保期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出现的漏水。
3: 好，明白。您刚刚说业主表示是已经维修过，那是期间维修的话是否有处理完成呢？
1: 我们让他说一下好吗？来，李先生。您说一下，2019年就到目前为止，您跟我说的是唯一一次维修过，是物业派人去的，是吧？
2: 对。
1: 当时维修的情况怎么样？
2: 为了收物业费，然后给我家里面就简单的关了一下腻子，外面没水。
1: 哦，就是把家里面被雨水泡过的地方刮了一下腻子，但外墙体没有维修，是吧？
2: 对。
1: 嗯，
2: 我也多次打他们这个，就这个总局客服，他们也他都有记录，说他们是都是2016年就有记录的，他们这儿都。
1: 您2016年漏水的当时就打过这个95112吗？
2: 那个时候我没打过，但是我就是最近我也老打。
1: 哦，好，
2: 最近一年老打他们这个总局，他们的就记录说，我们看到了，你2016年就反映这个事儿了。
1: 嗯嗯嗯。
3: 好，
2: 我这儿都有录音。
3: 我们总部的话都是有登记的，您放心。
1: 嗯。
3: 那关于您所提及的这个问题，我们总部现在可以帮您再次上报，然后让工单尽快跟我们取得联系，进行这个相应的沟通，好吗？
1: 好。
3: 那李先生，请问您现在的诉求是要求进行？
2: 我的诉求就是给我内墙修好，然后给我家里面阳台给我弄好。
3: 嗯，就是要求尽快的维修，对吗？
2: 对。
3: 好，明白你意思了。
1: 这位女士，我们麻烦您查一下，在您的系统当中能查到她第一次然后联系我们中海说这个外墙体漏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联系的吗？
3: 抱歉，女士，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权查看的，但是我。

0: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业主确实是已经多次来电反馈这个问题了。
1: 哦，好，那我们就帮助他来核实一下本周我们中海地产，然后呢不论是说我们在保修范围之内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业主对中海地产的这份信任，我们的企业信誉，然后市场的这个形象也好，看看怎么帮助业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好吗？
0: 好，明白，我这边会如实帮你反馈上报，然后让有关部门尽快跟我们对接，进行这个相应的联系和沟通，你放心。
1: 嗯，居民大概多久能得到反馈？
0: 正常实现的话是回复到业主是1到7个自然日内，我这边帮他备注清楚，让工团尽快来联系一下，好吗？
1: 可以，您还需要记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吗？
0: 对，我们本次来电看到的话是固话，您看方便提供一下个人的号码吗？
1: 嗯、好，固话是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采访电话，我来给您提供一下业主的电话吧。
0: 嗯，好，可以，请讲。
1: 嗯，是186。
0: 186。
1: 8609。
0: 8609。
1: 5551。
0: 好的，5551。
1: 嗯，186-8609-551，他姓李。
0: 嗯，好的，我们已经核实到，您放心。
1: 哎，感谢您。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共同静候佳音了啊。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好，那感谢来电，请您稍后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您按5号见，我非常满意。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没有让我评价的语音。
2: 感谢您的评价，祝
1: 直接可以了。来，李先生。
3: 嗯。
1: 没有给我其他选项，只能让我按5号键，好像是啊。但是我觉得也还可以，沟通的这个比较顺畅，记录的也很清楚。那1到7个工作日给您答复，他说这是常规的一个受理的时间，但是呢，在您的这个问题上标注加急，所以应该这几天就会有人跟您联系了。什么情况？我希望您及时上线给我进行反馈，好吗？
3: 嗯，好的。
1: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李先生，我们再会。
3: 好，谢谢。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问了，我不会连麦啊，想要通过连麦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是需要等到上午的11点以后，11点之前，也就是此时此刻，想要参与节目是需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的。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所有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朋友在快手直播间问了，说外省的问题能帮忙吗？我们可以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然后呢就您的问题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这样的一些答复啊和解答，然后帮助您去更好的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呢，目前为止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舆论监督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实现三方通话直接采访的，所以问题解答可以直接给您来帮忙。在这个帮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说外省的朋友呢，在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之间实在参与不进来，也不要着急。11点以后我们会打开连麦的功能，您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申请连麦。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甘肃的这位朋友哈，说打电话了，导播没有接进来，哦，那有可能是判断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三方通话直接采访。需要我们三方通话直接采访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外的问题，我们确实是目前为止是暂停的状态。但是给大家呢，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去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是不限地域的。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您可以等到11点以后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此期间打热线参与节目。有朋友说点赞怎么看不到？

0: 到了呢，您看不到了，但是我这儿可以看得到啊！感谢各位在快手直播间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手机号码101。哎，您好，请讲。
1: 哎，
0: 您好啊，李先生。
1: 我是个老蒙古，汉话说的太笨。
0: 没关系，
1: 我慢慢说行吗？
0: 可以可以，您慢慢说，不着急 啊，我也能听得清楚。
1: 我是通辽市科这中汽车外，就是肖恩泰嘎才的一个农民。
0: 嗯，
1: 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全村的草木厂的事。
0: 嗯，
1: 那个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草木厂里头那个国家项目南水北调那个项目，那个占了咱们村的草木厂。
0: 嗯，
1: 草木厂了不是吗？完了那个那个国家补贴是120多万，还有那个500亩草木厂。完了这个事以后，咱们村那个当时书记那个找了那个镇政府，这个补贴应该得咱们村不是吗？
0: 嗯，
1: 完了这个找了以后，这个草木厂归到那个咱们另一个村，咱们西村那个西村那个边界里头了。
0: 嗯，
1: 完了咱们村得不到这个草木厂哦。
0: 嗯，
1: 草木厂补贴就是明明是咱们村的不是吗？完了咱们村书记全村人民开会找了政府还有那个西国土局，完了他们说的那个2008年的时候，咱们村的以前那个村长什么原因迁的，咱们老百姓也不懂那个事儿，这个草木厂归到别的村了，完了这个补贴是咱们那个不归咱们村不是吗？完了咱们找了政府，完了政府说的给你们解决，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李先生，我来复述一下您的问题。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占了村里的部分草木厂，当时呢有补偿款大概是20多万还是100多万是吧？
1: 120多万。
0: 120多万。然后这笔钱呢一直没有给你们村发，你们就认为说占了我们村的草木厂了，这笔钱就应该匹配到我们村的这个村集体上来。可是后来在找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现说于2011年的时候，你们时任的那个村长已经把这部分草场呢划给了这个邻村了，所以呢当地认为说这部分草场不属于你们村，于是呢占用草场的补贴呢也不给到你们村，你们就这个问题呢也不愿意接受，表示不接受是吧？
1: 对，
0: 那谁给你答复说时任村长把这部分草场划给了邻村，有什么依据吗？
1: 那咱们老百姓咱们也那个不清楚。
0: 可是我只能问您，因为这个信息是您提供给我的，所以你至少是能告诉我谁这样答复你的吧？
1: 就是那个政府和那个国土的。
0: 那都这样答复过我们了，您还不接受，那该怎么办呢？我这儿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您。
1: 这应该是咱们住的草木厂啊。
0: 恐怕不由您个人的意愿为转移，您有什么依据吗？
1: 哎呀，那咱们老百姓也不懂法律，不懂那个啥。老师你，咱们村那个。村长电话我提供一下，你行吗？
0: 嗯，不，现在还不需要，因为根据您提供的这个信息线索的话，我觉得您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依据，我们就自认为是他是我们村的，然后国土资源部门都已经给过你们答复了，我们再重复采访没有什么必要了，除非您还有其他的一些依据。
1: 咱们找了以后解决不给解决呀。
0: 那就是谁给您这个答复，您去找谁，对吧？这不能作为我们采访的一个理由。
2: 我们村或者是哪个些，
1: 咱们汉话也说的不好。
0: 没关系。

0: 但是您汉话说得很好，我每一句都能听得很清楚。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打个电话，咱们的村长好好说，
0: 咱们
1: 行
0: 的公
1: 不
0: 众
1: 行？
0: 媒体平台不受个人的指挥啊，不是围绕你个人这个主观意愿，说我们给谁打电话我们就要打，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值得大家这么信任这档节目，好吗？啊，所以现在呢，咱们把这个放松放松下来，我也不挂您电话，我也不是直接拒绝您，之后咱们这个事儿就没事儿了，是吧？我现在呢，还想要来向您了解一下，了解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说看进一步能不能掌握一些关于这件事情，咱们有一些依据可以去打电话采访，帮助您去关注的。刚才您说的这几个说辞呢，都不足以支撑，所以我再来问一下您，咱们认为说这个草场就是我们村的，我们手里头有什么依据吗？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已经找了很多年了，在当地的林草部门或者国土资源部门，有没有调得出来相关的一些这个界限的，或者说卫星定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从图班上可以看出来，或者从任何一些角度可以看出来，这个草场就是咱们村的所属范围，有这些吗？
1: 有啊，
0: 有什么？您说一下。
1: 有，我手里没有，但是咱们村以前的村长的手里有啊。
0: 他手里有什么东西？你怎么能知道呢？
1: 咱们找了2年了，不是吗？我
0: 所
1: 的
0: 以
1: 意思
0: 呢？
1: 是你。咱们村那个村长打电话完了，他
0: 这不
1: 好好。
0: 是一档打电话的节目，非常抱歉啊。我们已经尽力了，希望能够说帮助这位朋友梳理一下，咱们手里头到底有什么依据没有？任何东西，尤其是集体的，我们不能说，哪怕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能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认为这个是我的，它就一定是我的。那有些朋友，我们考虑到有可能参与节目的时候比较紧张，沟通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些自己认为的一些这个障碍哈，那么所以呢，会导致。心里头有，嘴上说不出来，所以建立在这样的一份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刚才尽可能的，跟这位李先生呢，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去沟通，但是很遗憾，还是没有能够听到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主张草场是咱们村的相关的一些有力的依据，但凡有，说没处理，咱们才能去帮助大家以采访的形式去关注，希望起到督促的作用。但是不能没有任何依据，我认为他是我的，我就一定会支持你，然后按照你认为的去打这些采访电话，那样咱们就没有任何公信力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0: 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王女士，你好。
1: 哦，丽梅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呼伦贝尔阿隆旗雅东镇的王小春。
0: 嗯
1: 嗯，我6月29号给你打过热线，
0: 嗯，
1: 就是我关于养牛种这个清除，这个清除补贴始终没有到位。
0: 嗯，
1: 这个事儿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0: 嗯，当时我们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吗？
1: 同事。
0: 采访的是谁？得到的答复是什么？
1: 哦，农牧局长孙局长，然后就是得到答复，说是他向上级领导汇报，促进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结果。
0: 好，中间有人跟您联系过吗？
1: 嗯，我就是每个星期都坚持给这个孙局长打一次电话。
0: 嗯，
1: 就是一直到现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0: 那孙局长给您的这个最近的说法是什么？
1: 嗯，就是说他再向领导再去汇报。
0: 好，来，阿荣旗亚东镇哪个村？
1: 新兴村。
0: 新旧的新吗？
1: 对，高兴的兴。
0: 新兴村，您问的是哪一项补贴？
1: 就是我们这就叫清除补贴。
0: 哪一年的？多少钱？大概？
1: 2019年是1300吨，2020年是1100吨，2022年是270吨。
0: 2021年是多少？
1: 2021年没有，我没有种。
0: 2019，然后呢？
1: 嗯，2019年是1300吨，2020年是1100吨，
0: 嗯，
1: 2022年是270吨。
0: 当时是有什么文件或者有谁这个号召让你去种植清除，然后告知你有种植补贴的吗？
1: 哦，这就是那个农牧局那个下发到政府，就是这个养牛的大养牛户都可以种植，然后这个清除就是验收合格都有补贴。我们这个当时已经验收合格，验收完毕的。
0: 当年都进行过验收是吧？
1: 嗯，对，验收合格完毕，都已经上报到农牧局了，
0: 也告知你验收合格是吧？
1: 是的。
0: 当时说的是怎么补，每吨补多少钱吗？
1: 当年说的大约是一吨是60块钱。
0: 这叫清除种植补贴是吧？
1: 对。
0: 您再说一下农牧局孙局长的电话。
1: 哦，他是136。
0: 嗯。
1: 5470。
0: 嗯。
1: 7008。
0: 财政局的电话有吗？
1: 我没有。
0: 因为这个事儿，农牧局负责统计上报，其实由财政这边拨款啊。
1: 嗯，是的。
0: 所以总是找农牧局呢，他也比较为难。
1: 哦，我问了，他也没告知我财政局的电话。
0: 只有您一个种植户没有拿到钱吗？
1: 嗯，不，但有很多已经拿到钱了，但是也有部分没拿到的。

0: 咱们二中启农牧局的孙局长这次没有接电话啊，您手里头还能提供其他的电话吗？比如说二中启政府的，
1: 那我没有。
0: 就只有这一部电话是吗？
1: 对，
0: 呼伦贝尔是0470的区号是吧？
1: 是的。
0: 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查询一下号码啊。
2: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3: 你好，金江。
0: 你好，麻烦帮我查两部电话，要阿荣旗旗政府办公室的一部，再要阿荣旗财政局的一部。
3: 阿荣旗，第一个是什么单位？
0: 旗政府办公室。
3: 政府办公室。
0: 对，是的。
3: 421-9208。
0: 421-9208是吗？
3: 对。
0: 好，谢谢。
3: 嗯，
0: 然后另
3: 还
0: 外
3: 有一
0: 一
3: 个呢，
0: 部，要财政局的电话。
3: 财政局办公室，
0: 嗯。
3: 请听好，
4: 请记录电话为42525802，请记录电话为四二。
0: 王女士呀，刚才说阿荣旗政府办是421-9208是不？
1: 哦，是的，
0: 是吗？
1: 应该是我记不准了。
0: 42-9208。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安荣奇奇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没有人接，我们再来试一下刚才查到的财政局的电话啊，0470-4252580。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
1: 汪女士，
0: 哎，
1: 今天我尽力了哦，来，我教你一个方式，好吗？你去找财政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如果能找上的话，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能找上，你就不用查其他人的电话了啊。如果找不上，您就再找阿荣奇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除了刚才咱们查到那个42192088之外，您打114，您跟他说，你说尾号208的我不要了。除了这个之外，你再给我提供两部，他每次每一个地方能提供两部，咱们多要两部才能去试，看哪部有人接听。阿荣奇政府的电话如果要不上，你就查呼伦贝尔市政府的电话。
0: 好的，
1: 咱们总之呢，能查到有效有人接听的电话，您再来参与节目，这个事儿呢，我继续给您关注，好吗？
0: 好的，辛苦李维老师。
1: 不辛苦，那咱俩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啊。
0: 嗯，好的。
1: 嗯，再会，王女士。
0: 好的。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呢现在集中抓紧时间先去点关注，然后加入粉丝团，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吧。向所有的新朋友来做介绍，有事您说，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助力普通群众发声，带着您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采访去关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帮助大家行之有效地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5个正常工作日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准时开播，欢迎大家能够齐聚起来。来，所有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辛苦各位。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宗女士。手机号码151，尾号是1647，拨打三线的这位宗女士，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可能等待时长呢超过了10分钟，已经走开了。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不断的有朋友说通辽报道、甘肃报道，还有朋友说鄂尔多斯是鄂图克前旗报道，看到各位了，欢迎大家。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刚刚读了有哪些朋友在报道呢？我们就看到快手直播间大家就已经开始刷屏了，有写苏州报道，然后呢有写赤峰蒙地报道啊，我们再看一看啊，还有辽宁阜新报道，鄂尔多斯鄂图克旗报道。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给大家统一比个心，欢迎各位，感谢大家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开办的这档民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好了，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了。喂，你好，齐先生。
1: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听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就是想听听的节目。今天我打电话有证。
0: 哦，您说。
1: 是那个社保局每年这个退休职工，这个人脸识别是吧？
0: 嗯。
1: 我今年下半年七月份去了，我就跑了两趟。他那个楼底下那个自动机哇、啊哦，这个识别不了，识别不了。后来人说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小姑娘说的，你今年好像是说升级了，这个识别人脸的机器升级了，认不出来，你过两天来吧。完了，我赶七月七八号又过了，这不是一个礼拜吗？我是一号第一次去的。第二次去就是一个礼拜以后我又去了，去了后还识别不出来。后来我就说你咋办，就到了二楼，二楼它是有工作人员的，原先啊这里面有个机器的，现在取消了，搬到一楼了。我呢到了二楼以后找工作人员啊，拿我的手机去识别，哎呀折腾了啊，反正没有识别，没有八七八遍，最后勉强识别出来了，认可了。那可以后回来，我就路上就琢磨，我说这咋就回事了、啊、我说要不是是不是身份证得重新整一个。后来呢我说哎呀过两天再说。后来这不现在有八月份了，我越琢磨，我说明年如果一月份2027年开始的话还整不出来，我是不是提前做个准备，重新整个身份证。
0: 你现在
1: 我就问李老师吧。我这个事咋办，你说。
0: 我想问一下，您现在不是已经就是人脸识别认证成功了是吧？
1: 啊，成功是成功，但是挺费劲啊。
0: 挺费劲，所以您现在有点这个担心了，有点顾虑了，说明年再进行的时候会不会又卡在这儿了。
1: 对，到明年你办又卡住了，我还不如说提前咱们打个预防针，或者提前做个准备。那笨鸟先飞吧，人岁数大了，你说有些事他当时记得过后打过手就忘了。
0: 没事，我们帮您
1: 把那个李老师给出个主意。
0: 您今年这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识别总是卡顿，总是没能成功，
1: 对，
0: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好像说是也没说啥，也公众也没说啥，反正就说是就是就说是
0: 就是说跟
1: 没说出一二三，反正最后就整出来了。我还
0: 您的身份证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1: 我今年到今年现在就十来年了。
0: 可能工作人员告诉您身份证上面的这个照片和现在的本人的这个识别然后有所差距，可能会导致人脸识别的时候总是出现问题，是吧？
1: 这个他我也没问，他也没说。
0: 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因为最后咱们不是还是录入通过了吗？您今年已经顺利录入通过了，咱们就等一等。如果说这个之后还需要这个问题的时候，还需要这个过程，还有问题的时候，您就自己别这么费劲了。到时候您参与节目，我们看您能给您怎么帮忙，好吗？
1: 好。
0: 我觉得不至于再折腾自个儿，然后再去换身份证啊之类的啊。
1: 对，李老师，这个人岁数大了，真的好些事儿也麻烦，真的我心里头可愧疚了。别看我第一次跟李老师对话，听节目听了好几年，但是，哎，人老了真没用了。
0: 齐先生， 咱们不给自己上限、
1: 哎、
0: 因为我觉得我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听着您的精气神都很好，表达的也非常的顺流畅啊，所以不要给自己这个设上限、啊、好不好、啊、这个人的精气神

0: 啊，然后咱们的心理状态非常的重要。您听我一句话，况且呢，咱们还有咱们节目作为您身边的这个好帮手、好朋友
1: 啊，
0: 有啥事儿您就参与节目啊，
1: 对，
0: 能帮上忙的一定不遗余力，好不好？
1: 啊，好，
0: 哎，
1: 谢谢李老师啊，
0: 今天就到这儿了，哎，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咱们再会了，
1: 好，哎，嗯，再见，
0: 嗯。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丽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通过奔腾网端快手平台覆盖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5303352，还有6630353。刚刚看到快手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把自己所处的位置、自己的 IP 地址呢，通过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有来自新疆的、上海的、江苏的，然后还有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等等等等，还有我们河北的朋友，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真心的感谢各位对于这档节目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宝贵的一种动力，谢谢大家。那么同时也给大家来做一个承诺，我们在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给您去解答问题、梳理解决问题思路这样的帮忙过程当中呢，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参与节目，只不过要跟大家来提前说，目前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通过三方通话采访去帮助您直接关注推进问题解决，这样的这个直播方式呢是只限于内蒙古自治区内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效的甄别，有想咨询政策法律法规的，无论您来自何地何方，都可以随时参与节目，我们也会尽心竭力的给大家帮忙。

希望管理员老师呢能够辛苦一点，咱们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所有的朋友在正向留言的，包括呢在说自己的 IP 地址的，大家呢都能够腾出手来辛苦一点逐条的来回应一下啊。因为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虽然能够看到，然后也因为看到这样的留言而满心欢喜和感动，但是很难能够逐一的去回复，因为直播的节奏比较快，我们大部分时间呢都用来去解答问题，实实际际的帮忙了，所以呢就辛苦我们的管理员老师能够逐条的来回复一下。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还有6630352。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呢，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长当中啊，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帮助大家行之有效的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当然了，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也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来，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1，尾号是5018，拨打一线的朋友您好。
3: 你好，立伟老师。
2: 哎，您贵姓这位朋友？
3: 王小春。
2: 哦，刚才安荣旗的王女士是吗？
3: 对。
2: 查到电话号码了？
3: 哦，我找到财政局那个局长的座机，就是办公室的电话。
2: 好，您说一下号码。
3: 0470。
2: 嗯。
3: 421。
2: 嗯。
3: 7358。
2: 刚刚是查到了这一部电话就是吧？
3: 嗯，还有一个是那个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2: 也是固定
3: 0470，也是办公室座机。
2: 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这两部电话您打过了吗？有人接吗？
3: 我没打，我就刚查完，我就急于连线来的。
2: 好，您稍等，我们先试着拨打一下财政局的电话啊。
3: 嗯，好的。
4: 对不起，您所拨的呼叫不能完成，请查证后。
2: 这个财政局的电话号码是有问题的，您再说一下旗政府的吧。
3: 0470。
2: 嗯，
3: 421。
2: 嗯，
3: 3173。
2: 稍等啊，我们试一下。电话不出，共同耐心等待。

0: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阿荣奇奇政府办公室是吗？
0: 不是，
1: 是阿荣奇政府的电话吗？
0: 不是，阿荣奇
1: 哦，
0: 政数局，你是哪儿啊？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您这是哪个局？
0: 政数局。
1: 哦呀，不好意思啊，
0: 嗯，
1: 好，再见。
0: 好嘞，
1: 王女士啊，
2: 不好意思。
1: 没事儿，您着急我能理解。正好咱们今天刚才您打第二个这个电话的时候，电话还出现空档了，也很难得，因为平时呢都占线，很难一期节目里面你参与进来2次。您这回就不着急了，咱们今天才星
2: 好
1: 期一
2: 的，
1: 嘛，这周呢还有连续4天的直播时间呢，好好
2: 好
1: 查
2: 的
1: 到
2: 好
1: 电话，查到准确的自己核实过了的再参与节目啊。
2: 好的好的好的，丽丽老师，
1: 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好嘞。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531，还有0471663052。再次向大家来强调啊，我们在给大家呢解读政策，然后呢解答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参与节目。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的全线空出，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崔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是那个2026年6月25日那个受雇于我们当地的一个个人，他说他要垫房子地基，他用了我的挖掘机去到那儿装了两车山皮石，就是那个石头料。完了，他装到两车的时候，我还跟他说的很明白，我说你如果是偷是违法的，我不干。他说没事，是自己家的院子。完了之后干了之后，干了两车之后，他就说不行，人家那个有举报的，不能干了。我说那你这不是违法吗？完了他说那就不那个啥也不用你管，你就走就行了。然后我在等拖车的过程当中，走到一半的时候被自然局就是。当地自然资源局就是给抓住了，抓住了就说这是违法行为。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我是被他雇的，我们两个讲好了多少钱，完了说的那你就先拖回我们那个镇政府的院里吧。完了就拖，就是把挖掘机放到他们镇政府院里。同样同时跟我被扣的呢还有一台运输的这个挂车，这个挂车在被扣之后20天左右就被放了。完了我这个呢就一直他也没有给我下什么那个延期扣押，他第一个扣押单呢是扣了7天，之后他就再没有给我下过任何一个扣押单子，也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去取啊，或者是邮寄到我个人手里头没有。完了，到8月10号的时候，我去了他们单位了，我说你这么长时间了，这怎么解决？完了之后他又给了我一个扣押30天单子，完了告诉我说你这车被没收了，被认定为作案工具给没收了。我说那你没收了倒可以，你把这个什么那个你扣押这个没收这个单子你给我呀？他说你没那个这个单子我不能给你，我只能给到你这个地主，就是这个雇佣你这个人，我只能给他，因为这个行政处罚是给他下的处罚。我说但是我是挖掘机的所有人呢。他说那也不行。我说那我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吗？完了他给他们的法律顾问打电话说我不可以提，我没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现在就是一直到现在没有那个也不让我提行政复议。完了挖掘机也不返还，也就说没收了。
0: 你手里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关于这个违法的这个事实你是不清楚不了解不掌握的？
1: 我有一个，我跟这个雇主不认识，我是通过我一个朋友过去的。我跟我这朋友在6月25号2点多，就我没去他这工地之前，我俩有打过电话。
0: 嗯，
1: 打过电话我很清楚，我录音了，我很清楚的说明，我说你要是偷我不干，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对方可能是偷呢？
1: 我不是说想到，因为啥？现在我们这地方对这个东西，也有那个就是养挖掘机的嘛，就很害怕这个东西。是就是一出去干活，每次我们都要问。
0: 嗯，
1: 无论干什么，出活之前我们都要问。
0: 好，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内蒙古兴安盟扎莱特旗。
0: 扎莱特旗，这个事情从6月25号发生，一直到现在8月17号了。您中间有没有去找过专业的法律人士，比如说律师求助过？
1: 我昨天前天才开始找。
0: 哦，在当地找的律师吗？
1: 对对对。
0: 给您的这个答复是什么？建议是什么？
1: 他说让我先提起行政复议。
0: 嗯，
1: 我说人家不让我提行政复议，他说那就要求他案件公开。
0: 嗯
1: 嗯。
0: 然后你有什么进展吗？得到这样的建议答复之后？
1: 现在什么进展也没有啊。完了那个就是雇佣我这个地主现在还跑了，找不着这个人了。
0: 当时他没有跟车，
1: 就只剩我们中间这个联络这个朋友了。
0: 雇佣的这一方他不是本地人吗？
1: 他是本地人。
0: 然后他当时也没有跟你的车是吧？
1: 他也做笔录了，他也说了我俩不认识，他是通过一个朋友找到的我。我做笔录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白，我说他雇我要是偷我不干，我而且我也是通过一个朋友，因为我这朋友就是 好朋友，我认为他不能坑我。
0: 做笔录了，当时并没有拘留，然后这个人现在跑了。
1: 对，这个人现在治安专员局说他找不到这个人，他们。
0: 来，崔先生是吧？
1: 嗯，
0: 您现在记录一下郝律师的电话，您跟他说是我让您打的电话，也这样的话起到的作用至少是电话咨询是免费的。
1: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
0: 你
1: 我就说是立委让
0: 你说
1: 我
0: 参与
1: 你
0: 我参与立委的节目，他把您的电话给我，让我给您打电话。
1: 我先咨询他一下看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因为郝律师非常的专业啊。您记一下他的电话号码，是176-176-0471
1: 0471-66616661。
0: 郝律师。
1: 郝律师。
0: 您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呢，看看整个这个行政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让他帮助你甄别一下，然后并且让他给你提出精准的建议。之后如果你还想从我这儿说我们再碰一碰这个事儿，您可以继续再参与节目，我们共同商定这个事儿还有没有空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做，好吧？
1: 好，
0: 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谢谢李伟。
0: 嗯，不客气。看到快手直播间有老朋友都已经把郝律师的电话呢熟记于心了，我还没等说出来，然后公屏上就已经发出来了。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位律师是哪儿的呀？他本人在呼和浩特。提示各位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然后留郝律师的电话，然后通过节目去给郝律师打电话的朋友，咨询问题都是免费的，大家要记好这一点。这也是本着我们一种希望多角度、多方面的，能够给大家去提供更加全面的一些帮助，这样的一个初衷啊，本着这样的一个初衷去出发的。所以说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律师，曾经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直接去普法，然后介绍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法规啊，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难题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现在虽然说没有固定的这样律师在线解答的这个环节了，但是如果经过我的判断，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是需要专业律师介入帮助的话，我们会来给大家提供专业律师的联系电话的。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刘先生。您好，请讲。刘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啥问题您现在抓紧说啊。
1: 我就是反映那个违林地违规动画声，我反映完了，是到现在不给解决，拖了20多天了。
0: 您反映到哪儿了？
1: 1345和那个麒麟那个执法部门。
0: 打到12345，然后呢？12345现在给您反馈了吗？
1: 12345没有啊，
0: 也没有给您反馈。12345接到您的问题之后，有没有哪些部门跟你联系？
1: 就是林业执法部门来找我一回，要我领他去高飞机，那个照他那地去了。
0: 嗯，
1: 我跟他去的，完剩下就没事了。
0: 什么时候去高飞机照他的地去了？
1: 好像是7月28号吧。
0: 7月28号。
1: 啊，
0: 去过一次，是你们祁县林草部门的吗？
1: 祁里的。
0: 哦，那你留他们的电话了吗？

0: 我有他那个领导的电话有。
1: 你留他们的电话了，有没有跟他们打过电话去现场核查过之后，然后对方没动静了，您有没有再跟对方联系过？
0: 我联系了。
1: 嗯。
0: 联系了，人家就说是啥呢？就说是调图，又是找那个书照，书照也有了，也找出来了。
1: 嗯。
0: 完了说找图，还说找图班呢，是这个是还得上。还得上土地，还得咋整啊？这都一个多月了，要再不整，花生都快收了。200多亩地呢，那可不是少啊。
1: 不让他收不是目的，目的是
0: 说不是我
1: 说
0: 要再不解决，人家就收了。
1: 不让他收不是目的，目的是说不能有这样的行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理解你想说什么。其实我们这两年呢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的，可是种花生呢，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也是参与节目的朋友说可能会引起土地沙化，是不是？
0: 我拉的是后期和通辽市，再三令五申告诉不让动，违规种植，不让动。
1: 嗯，那么他在林下种植了多少亩的花生呢？
0: 280多亩。
1: 280多亩是本村村民吗？
0: 啊，本村巴布拉六组的。
1: 您是科左后期的朋友是吧？
0: 科左后期，金宝屯镇巴布拉村。
1: 科左后期金宝屯镇。
0: 巴布拉村。
1: 啥村？
0: 嘎不辣，嘎小人张嘎的嘎。
1: 嗯。
0: 完了布匹的布。
1: 嗯。
0: 辣剃手高粒的辣。
1: 嘎不拉村。
0: 嗯。
1: 好，您是这个什么时候打电话？就是在咱们林草的工作人员去当地勘察过之后，您又什么时候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他们说这个需要调图班啊等等，还需要自然资源局来配合。这个答复是什么时候告诉您的？
0: 这个前天。
1: 前天呢？
0: 啊，
1: 前天
0: 今儿个今天我还搞电话问了你，
1: 今儿个你问的谁呀？
0: 我问的那个就是这，就是上回来的来飞机执法，那就执法人员呗。
1: 啊、哦，他咋说？
0: 说那个啥，那个图没出来呢。完了，我今天我才看看，我又往的那个举报部门，我又打电话了。他说这个玩意儿3月也是他，2月也是他，那时间太长了，就这么点事儿，那能这么长时间吗？
1: 往哪个举报部门打的电话？
0: 甘基卡林业执法部门。
1: 甘基卡镇吧？
0: 啊，对。
1: 你这不属于金宝屯镇吗？你怎么给甘基卡打电话呢？
0: 对，甘基卡是旗呀，我们是镇呢。
1: 甘基卡不是旗呀？
0: 甘基卡旗政府。
1: 旗政府所在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是给旗政府打电话了？
0: 没有，没给旗政府打，我就给这个执法部门。
1: 哦，这样的啊，刘先生是吧？
0: 哎，
1: 嗯，他是哪一天执法部门去现场，然后通过这个航拍去取证呢？
0: 哎呀，那准确日子我说不清了。
1: 你刚才说大概是七月末，好像是吧？
0: 大概七月二十几号吧。
1: 七月二十几号哈。
0: 啊。
1: 20几号，现在是8月17号，有效工作日呢，差不多是过去了2周的时间。嗯，他确实还在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范围之内，没有超出他的受理和处理的一个时限，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刘先生，因为您今天早上呢刚又跟他们打过电话，他们刚给过你这种答复，所以此时我打电话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答复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么意义也就不大。可能从你这个角度觉得我们打个电话起到督促的作用，但是呢，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打电话能起到督促作用的效果未知，所以我建议你呢，今天、明天、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你都不要再给对方打电话了，你等到周四或者是周五早上9点钟，你就参与我的节目，带着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来，我们帮助您去关注这个事儿啊。
0: 周四周五啊？
1: 对，是的。
0: 那好了，谢谢啊。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好的，哎，好的，谢谢。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手机181。
2: 喂，你好。
1: 哎，王女士，你好。
2: 我姓王， 喂，你好。
1: 您贵姓？
2: 姓马。
1: 马女士，哦，您好。
2: 啊，我是那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去年不是在咱们那个塞罕区如意家园，干过一段时间活嘛。
1: 嗯。
2: 嗯，到现在还我们那个工钱是拿不上，我是说反映一下，你帮我们督促一下呗。
1: 谁欠您的钱呢？
2: 嗯，我们干的那个活的单位是中建七局。
1: 中建七局？
2: 对。
1: 你是直接受雇于中建七局吗？
2: 不是，王显鹏，我们那个老板叫王显鹏，他雇的我们。
1: 王显鹏他是个人包工头的身份呢，还是有工程公司啊？
2: 他是个人包的。
1: 那中建七局现在把这个工人工资都已经结清了没有？您知道吗？
2: 没有。
1: 没结清呢？哎，
2: 没有，一直没有，没给我们从去年8月、9月、10月份干的，一直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
1: 是中建七局把钱已经结给了包工头，还是说包工头这儿也没有拿到你们的工人工资？
2: 包工头这也没有拿到。
1: 你确定吗？马女士，咱们对话好像不太通畅呢，
2: 啊，
1: 不太顺畅呢。
2: 行，我确定他说是一分也没拿到，一分也没给他。
1: 你们去找过中建七局核实吗？问过吗？
2: 核实了，他们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核实了。
1: 他们是谁？
2: 中建七局。
1: 直接跟你对话了？
2: 啊，那次一起叫到一起，他们说那个啥没给，他们也说没给。
1: 那为什么没给？什么时间给？既然把你们叫到一起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怎么给的答复？
2: 说政府没钱，让等等。
1: 就是政府的工程款没有给他们结清，所以中建七局就没有给你们结，是吗？
2: 对啊。
1: 你被欠了多少钱的工资？
2: 我们十多个人欠了20万多点，不到21万。
1: 当时咱们干的是啥活呀？
2: 自来水改造。
1: 自来水管改造。
2: 嗯。
1: 你干的具体是什么工作？
2: 我们是小工。
1: 小工干啥呢？
2: 打零工嘛，就是。
1: 我们就出工不出料哈。
2: 对对对，就光没有料。
1: 嗯，大家伙有没有去找过属地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
2: 找过。
1: 立案了吗？
2: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立案？
2: 他让我们等的嘛，一直就等了，从去年等到现在。
1: 谁让你们等着？
2: 劳动局的。
1: 那就是立案了，是吧？
2: 不知道他们立案吗？反正我们去找过好多次好多次，他们让我们等的。
1: 我确认一下，我说话您能听到吗？
2: 能。
1: 您现在能提供中建七局哪一位负责人的电话？
2: 周保卫的。
1: 他是什么职务？
2: 他是负责人。
1: 马女士，您跟我对话参与节目紧张不？
2: 紧张。
1: 哎，我也听出来了，好像咱不紧张啊。您一紧张就几个字说，搞得我也挺紧张。咱放松，就像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倾诉这个事儿一样，这样的话有助于把问题说清楚，好不？
2: 行，好的。
1: 哎，您现在是有中建七局哪一位负责人的电话？他是什么职务？姓啥？
2: 嗯，中建七局那个负责人名字叫周保卫。
1: 嗯，
2: 他的电话是187-3604-0916
1: 哈。
2: 嗯，对。
1: 他的职务是啥呀？
2: 他是负责我们这块项目的，应该是，他是说负责人，我见过他2次。
1: 经理啊？
2: 他就说他是负责人嘛，是不是经理我还不知道。
1: 好嘞，
2: 他是中建七局负责人，
1: 领导派下来的。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做的是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如意家园的什么项目？
2: 对，供排水管网。
1: 供排水管网。
2: 对。
1: 改造吗？
2: 对，供排水管网改造。
1: 什么时候咱们去干的活？什么时候交的工啊？
2: 去年8月份开始干的，8月、9月、10月，11月差不多就。 结束了。
1: 八月到十一月，咱们的工资现在是已经支付了一部分了，
2: 嗯、
1: 还是这八到十？
2: 没有，一分也没给。
1: 一分都没给哈。
2: 对。
1: 您个人被欠了多少钱？大概？
2: 嗯，不到两万。
1: 您个人就不到两万哈。
2: 嗯。
1: 好，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嗯，我目前为止比较欣慰的是，至少咱们属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应该是受理了这个事儿的，因为说让你们等，那就意味着受理了，否则的话，人就会直接告知不在受理范围之内啊、嗯。劳动监察部门受理了这个事儿呢，推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您现在呢还存在顾虑，等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们也试着给您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啊。
2: 好、
1: 嗯、
2: 好的，好的。
1: 这回不紧张了？
2: 还好。
1: 好点儿了是吧？
2: 嗯，好。
1: 紧张干啥呀？怕我呀？还是因为当众说话呀？
3: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1: 哦，他这个是个外地号码，我们再拨一次。0916。现在直播热线空出两部，04716633523，还有66303533。

0: 马女士啊，
1: 哎，
0: 您提供的中建七局的这位周经理的电话没有人接听，劳动监察那边受理我们这个欠薪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您有吗？
1: 劳动局有呢，有呢。
0: 嗯，
1: 155，
0: 嗯，
1: 9815，
0: 嗯，
1: 3200。
0: 这是谁的电话？
1: 劳动局队长的。
0: 劳动监察大队队长的电话。
1: 对对对。
0: 他姓什么呀？
1: 姓徐，
0: 双立人的徐是吧？
1: 对对。
0: 劳动监察大队队长的啊。
1: 嗯，
0: 稍微我做一下记录，等一下。三岸区劳动监察大队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去过好几次。
0: 来，你确认一下，是三岸区劳动监察大队吗？
1: 对，三岸区劳动监察大队。
0: 嗯。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哎，
2: 请您稍。
0: 都没有响，没有接通的声音，就是暂时无人接听。这个电话可见，可能大家拨打的太多了，是不是主动设置了？来，马女士，今天先说到这儿，然后回头呢，您再找找中建七局这个更主要的负责人的电话，带着电话呢，您再来参与节目，好吗？
1: 嗯，我还有那个住建局的呢。
0: 你不要住建局。住建局也不负责给您解决工资的问题啊，咱们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这个电话了，因为绕着圈呢啊。
1: 行行行，
0: 好，您再找上有效电话，欢迎您随时参与节目，我们再会了。
1: 好了，嗯，好了，再见。

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打哪个电话参与节目呀？来，我们一共有三部直播热线，现在呢全线空出了，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拨打参与进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6630352，还有6630353。目前一线有朋友选择拨打了，空出了二线和三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还有0471663353。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电话打不通啊，大家得机灵点啊。那么刚才呢，其实有两个特别难得的空档，电话呢一直是空着的状态。我也很奇怪，因为我们节目呢很少出现9点到11点之间电话能空出的状态。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商量好了一样不打。那么现在呢，都开始集中拨打了。我能看到的是3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的状态。这个时候都占线了，您肯定打不进来。等一等，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来提示各位。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一位网友是丹丽全屋整装定制，这位朋友应该是准噶尔旗的这位霍先生是吧，是您吗？把您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再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个言，

0: 好了，现在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进行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有朋友在问说下播了能看私信吗？热线太堵了，我们看不了私信，为啥呢？因为每天上千条的私信根本看不过来，所以为了防止大家呢带着期待满怀希望的发了私信，然后不断的去等待，最后呢石沉大海，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些失望的感受，所以就跟大家说了，我们不要私信，有什么问题呢尽可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参与节目。为此我们也会不断的延长我们的直播时长，从以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到现在的两个小时。而且呢两个小时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会适当的通过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方式继续我们的帮忙服务。大家有啥问题呢，其实也可以在11点以后在快手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跟节目组取得联系。那想要在快手直播间实现连麦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您点好关注，加好了粉丝团，然后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至少多冲一冲这个小红心，基本上我们在打开连麦功能之后呢，您能够被连上麦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来，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常先生您好。
1: 李伟老师能听得到吧？
0: 听得很清楚，您说吧。
1: 我那个2024年我找嘎查那个就是开荒问题，就是我们村民开荒了，然后我就找他了，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拖拖拉拉没管，然后后期我找的那个12345，然后12345那个反馈到那个林草局了。林草局之后，林草局后期给我的答复是去年，就2025年、2026年，就是4月份给我答复的是，说是那个嘎查说是，收了从那个开荒人的手里收了，说是30块钱的，就是开荒租金，然后就说是不，这个就是反映不到说是那个违法的记录了，说是。
0: 哪一年有人开荒了？
1: 14年到18年一直他就是变变续续开的，然后16年开的最多。
0: 都是同一个人。
1: 对，一共他现在就是有一块地，他一共现在都他们林草局去航拍完了，说是一共是30多亩地。
0: 他开荒了一共多少亩，然后开荒的分别是什么性质的土地？
1: 他开荒的是那个，我也没具体要，就是林草局那边，我听说大概，我听说他们一共开了是30多亩地。
0: 从2014到2018年之间，一共开了有30多亩，是吧？
1: 18年，
0: 一共开了有30多亩，对不对？
1: 对，
0: 一共开了30多亩，都是分别是什么性质的地？是荒地呀，还是林地，还是草场？
1: 就是草场。
0: 都是草场吗？
1: 对，都是操场。
0: 那么你从哪年开始反映这个问题的？
1: 我2020年，那是2021年，我就找嘎查，一直我反映，嘎查没管，然后后期我才那个，后期这不有12345吗？我听说这个12345之后，我打电话12345了，然后这12345后期才那个反馈到那个往那个林草局那个反馈过去的。
0: 这是什么时候？
1: 2024年。
0: 2024年。
1: 8月份。
0: 那什么时候给您林草局给您答复说村委会收过他的钱，所以就不处罚了？这是什么时候给的答复？
1: 那个是今年就是2026年4月份吧。
0: 好嘞，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新安蒙可有前旗阿里达尔西恩木嘎查，
0: 可有前旗
1: 阿里达尔松木，
0: 阿利道尔苏木吗？
1: 阿利德尔。
0: 阿利德尔苏木。
1: 啊。
0: 阿利德尔苏木。什么嘎查？
1: 西河利木嘎查。
0: 西河利木嘎查。
1: 对。
0: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呢？
1: 要书记的吗？
0: 乡镇书记吗？
1: 不是，我们村上的。
0: 我不要嘎查的。有林草局的电话吗？
1: 林草局的有，他那个就是接管这个就是接管这个就是案子的这个人的电话有。
0: 您说一下。
1: 他俩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一个是说是他们的队长，一个是那个就是过来那个就是航拍啥的，先要哪个的？
0: 队长。
1: 哦，幺五三。
0: 幺五三。
1: 二六八二。
0: 嗯。
1: 五幺零二。
0: 姓啥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个。
0: 什么队的？
1: 姓邵吧。
0: 什么队的队长？
1: 就是他们专门说专制，就是管这个就是开荒问题这个，
0: 属于林草局是吧？
1: 对对对，林草局的。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给我挂了，周一上午有可能在开会。您这样，这位朋友，常先生是吧？
2: 对。
1: 明天早上9点您早点打电话，行吗？
2: 行。
1: 因为今天三方通话呢，要把这个事说清楚的，这个概率也不太高了，剩的这个直播时长还有6分钟了啊。
2: 行，那我明天9点就是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明天再会。
2: 哎，好，
1: 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二线这位朋友，贾先生，你好。
3: 哦，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就是反映一下我们这个道路的问题，现在从去年都反映了，到现在一直都没去解决。
1: 道路咋的了？
3: 道路是就是过去的土路嘛，现在不是穿梭多一轮是个水泥路了吗？全覆盖都是水泥路了嘛？我们这边从全覆盖到现在一直都没给我们修，就是土路。
1: 它覆盖多大？
3: 下雨天的时候我们都没法出行。
1: 这个土路覆盖的范围有多大？
3: 就是南北400米。
1: 南北400米。
3: 啊。
1: 是村子里的巷道是吗？
3: 村里的主道。
1: 村子里的主道。
3: 啊，对。
1: 邻村的这个邻村其他村的主道都已经改造了吗？
3: 都改造了。就说我们这一个地方没有改造，
1: 那为啥偏偏把咱们村给落下了呢？
3: 对，就不知道这个书记是怎么想的，怎么安排的。
1: 那村委会工作人员怎么答复我们的？
3: 村委会就是说是从去年就是给修呀修呀，一望就是修呀，一望就修呀，但是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不给修。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3: 我是托克托县双河镇，旧城南街。
1: 双河镇旧城南街。
3: 对。
1: 这是个城中村吗？
3: 对。
1: 旧城南街，就叫旧城南街。村叫什么名？
3: 旧城的南街三队。
1: 什么三队？
3: 南街三队。
1: 旧城南街的南街三队。
3: 对。
1: 这个村委会叫啥名啊？
3: 就是南街村委会嘛。
1: 就叫旧城南街村委会是吗？
3: 对，就是南街村委会。
1: 叫南街村是吧？
3: 对，南街村。
1: 那旧城南街是个什么称呼？
3: 旧城，因为这个南街村就在旧城的嘛，我现在旧城了。
1: 双河镇南街村是吧？南街三队。
3: 对。
1: 您现在这个问题都向哪儿反映过？
3: 就是12345嘛。
1: 12345反映过之后，哪个部门跟您联系了？
3: 就是村委会的书记们下来看过地方，量过这个路面的，就是尺寸，量过以后就是一直就拖，不到现在就一直没修。
1: 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您有吗？
3: 没有。
1: 只有村委会的是吗？
3: 没有。
1: 村委会的也没有。
3: 啊，也没有。
1: 那您今天打电话想起的作用是什么？
3: 我就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有给我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那我们得有联系电话。而在直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掌握各地的电话，得您带着电话来。
3: 哦，那我这个啥吧，那就再找找吧。
1: 您去找一找，至少找上乡镇政府镇长啊、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找到之后，您明天9点以后就可以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了。我们帮助您关注啊。
3: 哎，好的，谢谢。
1: 好了，不客气，我们再会。

看到快手直播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驻足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伙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节目的直播间哈。这档节目呢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名字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同时也是我们从2008年开办一直到现在坚持不变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儿您说。但凡能够给予我们信任的朋友，有事儿您说，有事儿您就尽管说。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通过奔腾融媒覆盖网端，通过快手平台覆盖网端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做的直播帮忙服务都有哪些呢？给大家去解答政策法律法规方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呢更好的去掌握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另外呢还有三方通话的功能，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行之有效的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极难筹判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欢迎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新朋友，还没点关注的不要忘了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

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稍后呢，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啊，继续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此时此刻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也提醒各位记好，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0: 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分龄疏导孩子游戏沉迷，温和引导更有效。不同年龄段孩子沉迷游戏的表现、疏导方式各不相同，家长要因材施教。12岁以下儿童自控力弱，沉迷后易摔东西、厌学、拒绝社交，家长要多陪伴，搭建亲密亲子关系，约定屏幕使用时间，培养运动、手工等线下爱好，替代游戏带来的满足感。青春期孩子多因学业、人际挫败躲进游戏，强硬禁止只会激化矛盾，建议家长放下对抗心态，主动沟通，了解孩子压力根源，配合家庭心理疏导，帮孩子在现实中收获成就感。若孩子沉迷状态长期无改善，及时寻求心理医师专业介入，科学化解行为成瘾的问题。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近期呢，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啊持续是晴热天气，中东部地区呢降雨频繁。预计未来三天呢，全区仍然有分布不均匀的降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这两天呢，有些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在33摄氏度到37摄氏度高位运行，所以呢在这里要提示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要注意防暑防晒，外出的时候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多喝水，少饮酒，避免中暑。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呢不要低于26摄氏度，注意室内外温差过大会引发身体不适。预计呢，今天呢，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南、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4-5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偏东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如果遇到了雷暴大风天气呢，在这里也想要提示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要及时的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检查城市农田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欢迎一起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中药材市场的最新动态。眼下呢，正值传统销售淡季，多数的药材呢以时销走货为主，不同的品种的货源需求情况呢也各有差异。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药材最新市场价格。
5: 百合新货来货量足，行情不稳，商家购进谨慎。湖南好桶货35元，羌活需求走动较缓，货源供应不多，行情无变化。四川桶货140-145元，番泻叶可供货量较大，需求一般，行情疲软。一般货6.57元，独活商家正常采购，市场货多，行情难有利好。湖北货16-17元，谷穗补厂家购货量不大，走动偏缓，行情平稳。光桶货50-52元，稿本需求量一般，小量经营，行情平淡。东北货40-50元，防己产区行情坚挺，市场交易量不大，价格稳定。野生带皮各自155-160元，高丽参按计划采购，供应稳定，行情无大波动。一般货550-580元，瓜蒌货源供应量减少，淡季走销一般，行情暂稳。各自桶货20元，桶丝20元，好桶丝22元，小雪25-26元，大雪28-30元，

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通辽市扎鲁特旗钱德门苏木2.3万亩紫花苜蓿进入第二茬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集中收割，广袤田野处处呈现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现有58公里的堤防及10处险工段落。记者深入施工现场，记录下了建设者与时间赛跑为黄河固筋骨的过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的报道。
2: 在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1.929公里长的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施工现场，4台挖掘机、8辆运输车正有序作业，将土料场的土方转运到岸边，为后续的土枕铺设进场做准备。目前现场每天可以储备土方5000立方米，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提速攻坚。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张萌：
3: 现在因为临水作业比较多，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立好警示牌。
2: 五原县施工标段主要施工任务是河道整治工程7处9.7公里，堤防工程18处共计58.4公里和附属设施施工。作业面上，每装满一袋土，每抛投一个网兜，都在跟汛期洪水抢时间。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
3: 红色的布棚是咱们这块这次新借的，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以前的加固段，建好了以后它有部分缓冲，然后有部分调水，这块就不会冲掉，将来它这一块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2: 距离项目区500多米的五原县天吉泰镇富丰村有1000多亩耕地，53户村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沿岸大多是村民自发堆建的土坝，土质疏松，遇上大水极易被冲毁。天吉泰镇富兴村村民郝文斌：
4: 以前我们在这样的耕地嘛，令河拱的下边移动，现在做这个工程啊，把这个拉起啊，汛期它淹不了，那那就流水占了。
2: 村民们口中的拉坝在工程上被称为土枕进站。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说，这里土深有5-6米，主河道水流湍急，流量变化无常，看似简单的填土入水，实际是考验指挥调度的精准度。孟小飞：
3: 水的流量了，每天都不一样，今天比较小，和后天就比较大了，就在土枕进站的时候就得快把这个袋子填进去，以后下一个袋子不紧接着填，它可能就已经冲走了，这就要求我们调度能力要特别强，根据实时的水位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2: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投资6.31亿元，主要实施堤防、隔滨、石垄护坡、风格护坡、淤背工程等内容，项目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防洪防灵能力。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农牧水利水保科工作人员李鹏博：
5: 建设完成以后呢，能够有效地降低河岸坍塌、河道冲刷这些问题，对于保障我们沿黄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呢，具有重大的意义。
1: 眼下正值大兴安岭旅游旺季，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内蒙古森工集团实现旅游总收入5151万元，累计接待游客47.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接待人次双增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6: 在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正

0: 沿着生态步道，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识别植物、追踪动物、探秘树木年轮，沉浸式体验森林自然教育。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也迎来了首批马来西亚、新加坡游客。游客们体验非遗手作、尊享蒙医、康养、理疗及管家服务，沉浸式感受人在途中、景在窗外的高品质康养度假之旅。新加坡游客李女士：
1: 我是最喜欢体验的就是这个车厢之旅，因为所看到的都是真的是很大自然哦，就是没有去人工造作的，真的是上天给的哦。他做的这幅画真的是很漂亮哦，啊，然后最让我很开心的是，啊，为我庆祝了我的生日，我是觉得讲很有意义啊，这次的那个体验。
0: 深圳游客朱女士：
2: 我是带着女儿两个人出来游的，我们的孩子说要去走向大自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不管是吃的还是我们游玩的景点都特别的温馨。
0: 今年以来，森工集团持续深化与中旅集团、新东方文旅的战略合作，与中旅深度协同走遍林区重点片区，优化合作机制，推进合资平台落地，与新东方合作完善全域研学产品体系，同时成功争取540万元自治区文旅专项资金，有力支撑项目和业态发展。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麻燕：
3: 我们也主动走出去营销，彻底改变我们坐等客上门的这个思路，再加上新业态的培育，几方面加在一起呢，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增长势头。
0: 今年森工集团共实施文旅项目27个，总投资6.84亿元，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及东南沿海多城市开展推介活动，赴香港参加国际旅展，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量身定制专属旅游线路，达成专线合作意向。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部长刘思业：
4: 新业态这块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增量，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我们做了升级，服务更细了，还加了情景互动体验，低空文旅也在布局，根河、德尔布尔已经落地了低空体验和航空研学，还有疗休养市场，我们专门定制了特色线路，省外来的康养团、劳模疗养团已经达到了2000人次，这些新的增长点给我们整个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5: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6: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农技小知识。不少的父老乡亲们打药的时候啊，总喜欢习惯性的加上一些燕面肥，觉得燕面肥见效快，效果好，一举两得。这么做到底行不行呢？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呢和大家啊说明白。
7: 不少农户朋友打药的时候，总喜欢习惯性加上燕面肥，觉得燕面肥见效快，效果好，一举两得。这么做到底行不行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跟大家说清楚，燕面肥效果虽然不错，但绝对不能随意添加，胡乱混用。大家一定要记住，燕面肥说到底只是补充型肥料，永远替代不了底肥，也替代不了生长期的根部锥肥。如果不加讲究，随便搭配农药一起喷施，不仅白白浪费成本，还很容易伤了庄稼。咱们先说说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戴森锰锌还有戴森锌、丙森锌这类常用杀菌剂，本身就自带锰锌元素，大家打这类药的时候，相当于已经给作物补充了锰锌养分，要是再额外搭配复合型叶面肥，特别容易造成锰锌元素过量中毒。像咱们常种的茄子，会出现中下部叶片叶脉发黄，西红柿叶片背面长出红褐色锈斑，叶片提前老化，干脆早衰，大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市面上大多数叶面肥成分很复杂，属于多元复合养分，单单中微量元素就有5-6种，很多还添加了氨基酸、海藻酸、植物调节剂。这类叶面肥里的金属离子很容易和杀虫剂、杀菌剂发生化学反应，混配之后一旦出现药液浑浊、沉淀、分层无法溶解的情况，轻则农药直接失效，病虫害防不住，重则直接烧叶损伤作物，得不偿失。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拿不准能不能混用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叶面肥和农药一起搭配喷施，就算确认可以一起混用，配药顺序也大有讲究。营养型叶面肥大多以离子形态存在，浓度过高很容易和农药发生反应，产生沉淀。正确操作步骤是，先把叶面肥用水充分稀释，之后再按照可食性粉剂、悬浮剂、水剂、乳油这个先后顺序，依次加入各类农药，边加边搅拌。而且所有农药 建议提前单独二次稀释之后再倒入药桶，能最大程度减少不良反应。最后切记，农药加叶面肥一定要现配现用，千万不要提前配好留存隔天再用。接下来咱们再讲讲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三者混配的使用规范，哪些情况可以合理搭配使用。第一种，杀菌剂之间，杀菌剂搭配杀虫剂一起使用，比如咱们防治蚜虫粉虱常用的比虫林，搭配防治霜霉病的精甲双灵戴森猛心，或是防治灰霉病的抑菌尿戈菌精，这类药剂合规混用，省时省力。第二种，杀菌剂搭配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菜农种植西红柿蘸花都会把两四地生长素搭配戈菌精、蜜霉胺这类灰霉病杀菌剂一起使用，就是很成熟的用法。第三种，合规条件下杀菌剂搭配叶面肥。第四种，杀菌剂搭配桶混助剂，这四类都是合理混用场景。这里还要分清两个概念，厂家提前加工好的混配制剂和咱们农户自己现场混配完全不一样，成品混剂出厂配比已经定型，成分无法更改，而咱们自行混配全靠自己把控药剂搭配，风险更高，必须多留心。给大家画几个杀菌剂混用的硬性禁忌，配药之后如果药液出现絮状沉淀、变色、分层、大量起泡，就代表两种药剂存在拮抗反应，绝对不能混用。同时这几组药剂严禁搭配，一、恶霜猛心不和精甲双灵戴森猛心混用，二、甲双灵戴森猛心不与金雷混用，蜜菌酯不和迷菌酯混用，三、比唑迷菌酯不要再和比唑迷菌酯戴森联复配药剂混用，四、氟吡啶胺双霉威不单独再加双霉威，五、苯醚甲环唑不和精菌唑混用，西仙麻林戴森猛心不再搭配单用西仙麻林，六、抑菌尿禁止和乙烯菌合力混用，多菌灵不要搭配甲基硫菌灵，七、只要药剂本身含有戴森猛心，就不要再额外添加戴森猛心单品，八、所有同质剂一般都不能和碱性农药搭配混用。最后给大家推荐几组经过验证稳妥好用的统混搭配方案，大家按需选用。一、黄瓜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多发，选用六八75%氟吡啶胺双霉威悬浮剂，搭配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力剂，再加50%戈菌精可湿性粉剂，或是50%烟酰胺水分散力剂。二、西红柿晚疫病、灰霉病、叶霉病、早疫病高发，68%精甲双灵戴森猛心水分散力剂，搭配32.5%蜜菌酯苯醚甲环唑悬浮剂，再搭配戈菌精或者烟酰胺。三、西红柿、黄瓜、草莓、辣椒灰霉病防治，50%烟酰胺水分散力剂，搭配25%比唑迷菌酯乳油。四、同时防治白粉病、灰霉病、霜霉病、晚疫病，可选56%蜜菌酯百菌清悬浮剂，32%5%蜜菌酯苯醚甲环唑悬浮剂，也可以蜜菌酯加苯醚甲环唑加百菌清，或是苯醚甲环唑搭配百菌清。五、瓜类炭疽病多菌灵搭配硫磺使用。六、想要提升作物抗病毒能力，增强长势，抗病毒药剂搭配叶面营养素一同喷施。最后再提醒大家，混用一定要把控好稀释倍数。举个例子，防治霜霉病、灰霉病，68%75%氟吡啶胺双霉威悬浮剂按600倍稀释，25%烟酰胺水分散力剂1500倍稀释，现配现用，防病效果更稳。总而言之，叶面肥虽好，切莫盲目跟药混配，分清禁忌，遵守配药顺序，按需搭配，才能既省下投入，又把庄稼管护好。
6: 朋友们，这里是农技小知识。有一些乡亲们反映啊，说这土地呢是越种越瘦，地力逐年下降，化肥投入逐年增加，肥力呢却越来越差。所以呢，希望在我们的塞外田野节目当中啊，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不用高价农资，日常有哪些简单容易操作的土壤培肥的办法。接下来有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和节水农业技术处副处长刘红金来解答这个问题。
8: 目前土壤培肥的方式呢，简要来说呢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通过秸秆资源利用这种方式来培肥。对于这种风沙的旱地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秸秆硫高茶啊地表覆盖。比如说呢，我们在种植玉米、向日葵呀、高粱啊这些作物呢，收获以后呢，硫高茶一般留到25到35厘米，那地表秸秆的覆盖呢，一般要超过30%以上。那么在农牧交错这个地带呢， 也可以采用这种秸秆。

0: 过府还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秸秆呢，通过先喂这个牛羊，牛羊粪便呢堆沤腐熟以后呢，再下地，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实现这种种养的循环。那么对于这种灌区的水浇地呢，秸秆呢要先碎混，以后再还田，就是说呢，把这个秸秆呢碎粉成小段，秋收以后呢，然后且罢混土，一般是10到15厘米，每亩地同时要撒上7到8公斤的尿素呢，来调节它的碳氮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通过畜禽粪肥，就近堆沤还田这种方式来培肥土壤。那么对于这种咱们内蒙古这种牛羊粪便充足的地区呢，我们可以自己呢就近就地，堆沤这种粪便来发酵还田。那么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呢，发酵呢一般是发酵1到2个月，时间就应该差不多了。发酵到什么程度呢？那么我们气味闻到没有明显的臭味，颜色呢一般是黑褐色的，以后呢这种就可以使用。同时啊，这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事项，那么注意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种地表的隔离，这样做呢就是为了避免造成这种环境的污染，同时堆沤要充分的腐熟，这样做呢就可以杀死这种草种或者是虫卵。第三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轮作，加上豆科绿肥生物培肥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各个地区嘛，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地情况，推广轮作这种措施，避免我们连续多年种植同一种作物。那么我们整个自治区呢是非常鼓励开展这种绿肥种植培肥，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玉米种植向日葵这种宽行这种缝隙之间呢，可以播种一些绿豆呀、甜菁呀、燕麦呀等这些绿色作物。秋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翻压入土，种植这种豆科类的作物呢，就是要为了固氮，同时绿肥腐烂以后呢，可以补充我们土壤中的有机质。那么第四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施肥。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种呢有机肥配合这种无机肥同时施用，那么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氮肥的施用。另外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种分次的施肥的方式，避免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一炮轰的这种施肥方式。以上这四种呢，就是我们非常有效的简易操作的土壤培肥方式。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耕地，培肥地力，希望我们广大的父老乡亲们能够用好种养结合的农艺技术，多养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可以稳产高产。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和公益广告。在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2: 父老乡亲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养殖户扎根乡土，靠着养好地方特色土鸡闯出了致富路。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两个养鸡创业故事。一位呢是王志彪，他守护珍稀土鸡品种，建起了保护基地。另外一位呢是周亚明，探索快乐养鸡的生态模式，一枚鸡蛋也做出了高价值。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养殖致富故事。
13: 养鸡不难，难的是养出好鸡，更难的是把好鸡卖出好价钱。广东清远千年名鸡差点断了根，纯种鸡染病，产蛋量低，没人敢养，

0: 湖南桃园满山土鸡长得慢，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偏偏有两位养鸡人不信这个邪，一个从源头保种，把濒临灭绝的清远鸡救了回来，带着4000多户一起致富；一个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到230元一只。他们到底使了什么招？在广东清远市，如果问当地人什么最能代表当地特色，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榜上有名。
1: 清远鸡，
2: 清远鸡
3: 也是清远鸡，
4: 全国各地都来清远，就是要吃清远的清远鸡。
0: 清远鸡因为原产于广东省清远市而得名，又因为母鸡的背部有麻样的斑点，所以也叫清远麻鸡。清远市从事清远鸡产业的企业众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产值可观，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张正芬，是当地一家清远鸡养殖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拥有从保种、繁育、养殖，再到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出栏清远鸡数量巨大，产值很高，还带动了当地数千家养殖户共同致富。
1: 我们养殖户不用考虑销售问题，养的就是公司全部回收。我只有需要养好那个鸡。对我说就是没有其他风险，
2: 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养护就不需要承担，对我们的农户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保障。
0: 而张正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要从镜头中这家神秘的养鸡场说起。这家养鸡场可不一般，它地处深山之中，周边3公里之内不仅不能养鸡，就连鸭子、鹅等禽类也不允许养殖。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养鸡场养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而是原种清远鸡。在按照规定经过严格的消杀后，记者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原种清远鸡。
5: 它的特征呢，就叫一气二细三马身。一气呢，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哈，像个气字。
6: 它是一个在身体形型的气质，
5: 对、啊、二细就是头是细的，脚是细的，二细
6: 这个头很细，
5: 对呀、啊，你看比一般鸡小很多、啊、它的脚你看脚筋那些特别的细小、啊、然后呢是三马身，它是整个是个马羽马点的，
6: 就所谓的麻鸡指的就是这个麻，
5: 对、啊、是这样的。
0: 清远鸡的原种鸡个头不大，一般只有2.5斤到3斤。如今这家保种场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国家级清远鸡保种场，共保有15万套原种清远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多年前这里的清远鸡曾濒临灭种，正是张正芬让这家保种场重获生机。那时他原本在广州一家养殖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一次到清远市考察市场时，看到了这家保种场的困境，内心十分纠结。
5: 一眼看个鸡这么大大小小的，看了以后心里就特纠结，这么好的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啦？
0: 正常情况下，一只种鸡每年的产蛋量应该在150枚，但是这个保种场的种鸡，一只鸡每年的产蛋量却只有50-60枚。更让张正芬纠结的是，这个保种场当时一共有大大小小的种鸡8000只。但是经过检测，竟然20%-30%的鸡都患上了白血病。
5: 这个白血病它是属于垂直遗传的一种疾病，它会产生免疫抑制，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差的，是它对整个生存能力啊、存活率影响非常的大。
6: 如果检测成阳性的比例大概能达到20%-30%，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
7: 啊，非常严重了，20-30%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销售下一代的。
0: 清远鸡一旦患上白血病，其后代基本上就无法再销售了。保种场的糟糕状况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正芬却看到了清远鸡未来的市场前景。他辞了职，收购了这家保种场，而收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种鸡的白血病问题。 他先将8000只种鸡中已经确诊的个体淘汰掉，最后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种鸡的后代进行选育，而选育的第一步就是对种鸡实施人工受精。
5: 人工受精呢，首先是那个成本呢比较低，因为我们这里一只公鸡的精液它可以供30到50只母鸡使用的，而我们人工自然交配呢是一只公鸡配9到10只，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一只公鸡配30到50只，那么所以30到50只都同一个父亲，所以它的崽的均匀度就特别的好。
0: 通过人工受精的手段，健康优良的保种鸡能够更加快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让保种场的原种鸡短短半年就度过了濒临灭种的风险。与此同时，张正芬本身就是动物营养方面的专家，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鸡饲料的合理搭配来促进种鸡的产蛋量。每只母鸡的产蛋量从刚接手时候的每年5-60枚，一年之后就提高到了每年140-150枚。种鸡的产蛋量提高了，但要得到优质的鸡苗，还要对种鸡下的蛋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中有三种蛋是必须要淘汰的。
5: 这一盘蛋看起来其实差不多，但是你细看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蛋怎么特别的大，这个是属于双黄蛋了。双黄蛋我们是不用的，比如说连体呀，或者不健康啊，或者什么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
6: 这种就不合格，
5: 像这种我们是要来挑出来的。还有特别小的，比如说你看这一盘里面这一个就不适合了，太小了，它的养殖成分率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太小的也不要。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呢就不光滑，这叫沙皮蛋，因为是沙皮啊，那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病菌污染，所以呢这种呢它很容易导致它死亡的，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产蛋量上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孵化出的小鸡品质参差不齐，有的蛋根本没受精，有的胚胎中途就死了，怎么在入孵前就把这些坏蛋挑出来？这是张正芬要破的第二道题。他的办法是在孵化第18天对所有鸡蛋进行一次判决。
5: 这个就是叫光蛋，因为它没有胚胎，根本没有受精，所以也没有胚胎，所以它是整个是透光的。像这一种它有点光，但不是很光，就说明它开始是受精了的，但是呢在胚胎的那个发育的早期出现了死亡，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0: 坏蛋被剔除了，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还摆在那里，公鸡和母鸡怎么分？广东人爱吃母鸡，福建湖南人爱吃公鸡，混在一起卖总有一半不好卖。如果能在小鸡刚破壳时就分清公母，各归各路，难题不就解开了吗？可是刚出壳的小鸡苗差别微乎其微，该怎么分呢？
5: 他们正在分公母，因为那个什么呢，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广东人呢喜欢吃母的，但是不吃公的，但是外地比如说福建啊湖南啊有好多地方他吃公的不喜欢母的，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母的养在广东，广东喜欢，把公的呢拿去卖跟福建的湖南的。
0: 可问题是刚孵出的小鸡苗，工人们是怎么在1-2秒内准确分出公母的呢？
3: 抓住这小鸡，把它翅膀轻轻地剥开来，剥开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翅膀呢，它是有2层羽毛的。
6: 2层。
3: 对，这下面呢叫做主翼羽。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那一层呢叫副主翼羽。那么主翼羽长于副主翼的，就是属于母苗。那么另外我们看另外一只鸡。这个把它翅膀剥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它的羽毛啊，它的主翼羽跟副主翼羽是齐平的，就是属于公苗了
0: 啊。这个方法看着简单，背后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在种鸡的父辈、祖父辈就建立配套系。相比传统的翻缸鉴别，这种方式不容易让鸡受伤，速度也快得多。
3: 这个呢是属于在遗传上面叫做快慢羽衣基因，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需要它在祖代跟父母代里面去建立这个配套系。
6: 也就是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辨别公母，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在它的 父辈、祖父辈甚至种亲那块就已经带走他的基因的显性性遗传了。
8: 没错，没错，没错。啊，
6: 用这个方法区分雌雄，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有什么好处啊？
5: 他不容易受伤，而且一看翅膀一拉起来就知道是公的是母的，就非常快速了。嗯。
0: 种源问题解决了，但光靠自己养规模上不去，产能有限，成本降不下来。只有让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产业才能真正做大。于是，在保种厂和孵化厂走入正轨后，张正芬开始在商品级养殖上发力。除了建立自营的养殖基地，他还与当地4000多家养殖户签订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养殖户只需按要求养殖，出栏的商品鸡全部由公司回收和销售。这样一来，农户只管养，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5: 市场价格高跟他没关系，市场价格低跟他没关系，他只要把他养殖工作做好，轻轻松松一年10万块钱，旱涝保收啊。
0: 为了把养出来的清远鸡卖个好价钱，张正芬又先后建立了屠宰、加工和餐饮等不同业态。与此同时，张正芬还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制定清远鸡的行业标准，品种不纯的清远鸡逐渐被养殖户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血统纯正、健康优良的清远鸡，整个产业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张正芬从源头入手，用科技保住了清远鸡的根。而在湖南桃源县，也有人在为一种土鸡想办法，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鸡有的是，可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桃源人想出的招跟清远不一样，他们不靠科技，靠的是两个字，快乐。
9: 队长，哎，欢迎你啊，欢迎你。今天很高兴你们能来啊，都。
0: 这天李英的养殖场里要迎来一批游客，为了活跃气氛，李英还请来了热场演员。
10: 鸡蛋喽，正宗的土鸡蛋喽。
0: 在游客到来前，李英还要让丈夫帮她一个忙。
9: 老公，你跟我到那个鸡栏那儿，你抓一只鸡来，我等会儿客人来的，我要抱着我的鸡去迎接他啊。哦，
10: 好，杨
9: 姐姐好。这么给你一下就卡着的。Hello， 美女们，欢迎大家！你看，我是带着鸡来迎接你们的。
0: 果然，游客一看到鸡，立刻兴奋起来。李英还有办法让气氛更热一些。热场过后，李英还设置了大家最期待的活动。
11: 先锋介绍亲朋欢迎亲朋欢。
9: 我这个鸡它是养啊，1年08个月，然后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鸡它是卖到深圳那边是23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个活动啊，玩具要就是这个鸡，你可以自由的到山上抓，随便抓了好多只都可以啊，然后卖给你们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就进山啦。
0: 没人能拒绝抓鸡的快乐，这里的鸡野性十足，人一靠近，它们扑棱扑棱翅膀，直接起飞了。
12: 啊！我就要这一只，有对，
13: 来，
14: 对，我也扫，
13: 这就成交了
9: 啊！对呀，这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抓得到啊，马上就可以成交。
0: 瞧瞧，一只鸡就这样轻松卖出去了。
13: 你要买回去吗？买不买？
15: 买，
13: 好不好玩啊？
15: 好玩，
13: 好玩的。
0: 现场气氛火热，大家的购买热情同样高涨。李英的鸡蛋按个卖，1枚2元，大家都抢着要。这些鸡蛋来自桃源鸡，桃源的益宝。桃源鸡的肉更是美味，当地人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土鸡钵。将鸡肉切成小块，用正宗的湖南辣椒炒制，肉香四溢，汤色奶黄，再放入当地特有的土钵中不断加热，鸡肉越炖越香，越吃越热乎。
14: 哇，
16: 你看，
14: 很野啊哈，
16: 非常野。
17: 这个鸡冠确实漂亮，你看，多大？
0: 桃园鸡的卖价格外亮眼，一枚鸡蛋卖2元，养殖一年半以上的桃园鸡最贵的一只能卖到230元。您可能纳闷了，这不就是常见的土鸡吗？凭什么卖这么贵？他叫周亚明，是李英的丈夫。他说自己是当地最快乐的养鸡人，只要跟鸡在一起，他就非常兴奋。
18: 这先把他的爪子抓住啊，爪子抓。
14: 他有点凶
18: 啊，有点凶啊，这
14: 捉我
18: 啊！
14: 来，哎。你看啊，鸡冠子啊黑了
18: 对，站起来之后啊，它就是那种 U 型啊。
14: 你能让它站起来吗？啊，我感觉我能，但是我
18: 它站起来，它哎
14: 呦，像这样一只鸡能卖多少钱？
18: 现在就是正宗的这个啊，达到一年以上的都是200多块钱一只。
0: 同样的鸡在本地只能卖100元，周亚明凭什么能卖到200多？这事儿还要从他和妻子去深圳说起。
18: 到深圳市场，如果寻种的那个种土鸡，啊，喂到一年以上啊，它就能够卖到230元一只以上，而在我们当地的这种鸡最多只能卖100块钱一只。
14: 什么心情啊？
18: 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啊，也很兴奋啊，啊，睡不着觉。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养这个鸡，
19: 能赚到钱那肯定是说干就干了。
0: 在周围乡亲们看来，这夫妻俩肯定是要吃亏，因为他们养的是在农户看来根本不赚钱的鸡。
17: 它长速比较慢啊，它一般都要饲养在一年以上才能够上市。外面养的鸡一般都要3个月就会换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行。
0: 相比其他鸡，大家觉得桃园鸡生长慢是劣势，而周亚明并不打算直接卖商品鸡，他想了一条不同的路。
18: 深圳人喜欢煲汤嘛，啊，他是就要求那种老母鸡啊，我是计划就是下一年蛋了之后，然后再卖老母鸡啊。一般我们从6个月开始下蛋，下蛋了之后下一年蛋，一般到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才去售这个母鸡。
0: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周亚明发现桃园鸡天性不喜欢受约束，圈养反而容易生病。既然鸡喜欢自由，那就让它们在山里自由生长，让鸡快乐就是最好的养殖方式。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这满山的鸡变成会跑的金疙瘩的呢？
18: 喂得不错啊，这点还可以啊，人家抓着山一定要轻点搞啊。
0: 这是周亚明能把一只鸡卖到230元的秘密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把鸡苗送上山。
14: 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往山里面扔啊？
18: 适应的时间，然后再慢慢放出去，1年半以后，以后再去售老母鸡。
0: 在山上，鸡群会度过一年以上的时光。想飞就飞，想吃就吃，没事在沙子里打打滚，晒晒太阳。周亚明管这叫快乐养鸡。
18: 快乐养鸡啊，我们这个鸡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信问问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
0: 可没多久，周亚明就快乐不起来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您瞧，这片山坡上的草被吃得光秃秃的，这也是很多散养鸡场都会遇到的麻烦，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周亚明一只鸡卖230元的秘密之二，他种上了这种十几天就能长一茬的菜。
18: 吃了之后，它这个鸡啊，它的肠胃啊都特别好，它就长得很快啊，一般十几天它就恢复职位了。
0: 有了这些菜，鸡始终能吃上新鲜充足的蔬菜。终于等到了产蛋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鸡漫山遍野的跑，蛋下的随心所欲，周亚明只能带着工人到处捡鸡蛋，不仅效率低，还影响了鸡蛋品质，怎么办呢？周亚明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 鸡的第一枚蛋下在哪里，之后就会天天在同一个位置下蛋。于是他改变了管理方式，鸡通常在上午产蛋，他就让鸡上午在棚里安安心心产蛋，下午再放出去。同时他还在棚里搭了架子，
18: 非常好玩的，你看，哎哎哎，怎么爬啊？这鸡啊，在上面蹦上蹦下，它们挺好玩的，力度就不很大了啊啊，它就活力的利用空间了。
0: 这个架子模拟了树上的环境，鸡可以爬上爬下，运动量大大增加。周亚明的快乐养鸡法就是通过提升鸡的舒适度和运动量来提高鸡肉品质。
18: 要让它们开心愉悦的生长，才能下好蛋，产出好品质的鸡肉。
0: 鸡养好了，鸡蛋却滞销了，一枚定价2元，而当地普通鸡蛋只卖1元，怎么也卖不掉。迫不得已，李英去集市摆摊，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李英意识到，消费者不是不愿意买贵的产品，而是得让他们觉得值。于是他转变思路，把消费者请进养殖场，拉着丈夫拍起了带着土味的短视频。
9: 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是怎么搞的？
18: 我挺快的啊，慢慢搞。拍的好看不？
13: 我觉得你老公你还妖娆。
0: 您被逗乐了吗？李英拉着丈夫拍的这些土味短视频充满了乡村气息，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生活的客户。李英越干思路越清晰，丈夫快乐养鸡，她就快乐卖蛋。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让消费者快乐了，她才能赚钱。
9: 这么好的产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也是我们卖鸡蛋的一种办法。
0: 充满乡村气息的短视频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的客户，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把粉丝请进农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抓鸡的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土鸡脯。
9: 参加我的活动就给你们给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就100元一只啊，抓到的就属于你的啊。
0: 李英的快乐卖蛋法不仅帮丈夫走出了困境，也打开了本地销路。夫妻俩还把养了1年半以上的老母鸡卖到深圳，一只最高能卖到230元。如今桃源县桃源鸡产业年产值已达3亿元。在广东清远，张正芬从源头抓起，保种繁育建立标准，把濒临灭绝的千年名种救了回来，带动了4000多户乡亲共同致富。在湖南桃源，周亚明和李英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出了好价钱。一个靠科技保种，一个靠快乐养鸡，路子不同，招数各异，但都干成了一件事，让土鸡变成了金凤凰。
16: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伴随着韩磊和谭维维共同演唱的《不忘初心》，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

劲，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的十二点为大家带来的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啊，受高空槽的影响呢，内蒙古的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呢，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偏南、东部偏南以及东北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低雨天气影响之下呢，各地的气温凉爽舒适。以后两天啊，降水区域东移，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局部有中到大雨，各地的气温呢将会逐渐升高。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会有37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监测显示，昨天8点到今天8点，全区11个盟市的79个旗县的697个站点出现了降水。鄂尔多斯市的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那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保国土88.6毫米。那预计未来3天啊，受高空槽的影响呢，全区大部地区将会迎来降水。中西部地区呢，降水出现在今天早晨到18号，东部地区降水出现在18号到19号。那降水量呢，以及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西部偏南、东部以及东北部局部地区呢，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降水区域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进入末伏之后呢，各地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明显的凉爽很多哈。那今天的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呢，基本都处于30摄氏度以下。西部的阿拉善盟、巴彦浩特等地的降水量呢，在降水量的影响之下，最高的温度呢仅仅只有23度左右。中东部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7度，可以说是属于舒适气温的区间。明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气温将会继续保持，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西北部地区呢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啊，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呢是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偏西和偏北地区会有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二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阴，27度到16度。包头阴，29度到15度。乌海小雨，27度到18度。吉宁晴，23度到14度。通辽小雨，27度到18度。赤峰晴，27度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23度到15度。凌河多云，29度到16度。锡林浩特晴，27度到16度。海拉尔多云，27度到16度。乌拉浩特多云，26度到17度。阿拉善左旗小雨，23度到13度。
0: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 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够出境了，去蒙古国扎兰乌德一日游。哎，那有朋友就问了哈，那具体都需要一些什么证件呢？那8月15日啊，中国良皓特至蒙古国的扎兰乌德跨境的旅游线路呢也是正式开通了，去蒙古国一日游。哎，有朋友就问到我们节目组了，需要准备些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那想前往蒙古国的扎兰乌德旅游的游客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也无需向，仅需要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来提交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报名了。中国公民边境的旅游团的这样的名单表啊，你需要填写，而且呢需要规范的填报人员的信息筛查，包括通行的证明、出具等等啊，一系列的流程呢都是由旅行社统一前往二连浩特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来代为办理的。

那么后台呢都是这种系统并且连审批，实现了材料递交就可以完成出证。为了确保边境一日游的旅客啊快速的通关呢，二连的出入境的边境检查站也是针对游客啊集中抵达、人员呢集中通关的特点，合理的去规划现场的设置，推行旅游团队啊团队团出啊一进一出这样的简化的措施，最大的限度呢可以说是压缩了游客的候检时间，也保证了游客高效的顺利通关。那阿联浩特呢也是我国对蒙古国最大的综合性的陆路口岸哈、啊、那城区与扎曼乌德这个市区啊仅仅相隔几公里，那差不多就是十余分钟的车程吧就可以跨越国境。那按照行程安排啊，游客呢可以首日来深度的游览阿联浩特本地的文旅资源，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报一个旅游团，统一的进行这个公路口岸出境，那全天都可以停留在扎曼乌德开展旅游啊采购啊。那自8月15号开始，阿联浩特市的具备边境资质的旅游的社团将会常态化的来发团了。所以呢也要推荐给大家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啊，可以去看一看，旅旅行，感受一下。这两天呢我也在刷一些短视频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到了这个呼和浩特内蒙古去转一转，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的确这一生啊总要来一趟内蒙古哈、啊、在辽阔的大地当中去读懂自由的模样。那如果假设现在呢有一道填空题啊，这一生呢总要去一趟哪里，你会填什么呢？如果你现在还觉得犹豫不决，哎呦我填哪里啊，你不妨去热搜看一看啊，热搜肯定会给你答案吧。哎，那当然是呼和浩特，还有呢就是很多内蒙的一些美景啊，其实都是值得你去打卡一下的。那有朋友就问了说，为啥是内蒙古啊？为啥？这理由也太多了吧，我突然就好像有一种蒙圈的感觉，我不知道应该给你一个怎样的回答，因为我觉得来的理由简直太多了哈、啊，比如说有位朋友就说有一种蓝叫做内蒙古蓝啊，因为你只有到了内蒙古，你就会觉得，哎呦，这内蒙古的天，这是开了4K 超清吗？那还有一种绿哈、啊，叫做内蒙古的绿，仿佛一下子就被拽进了绿野仙踪的童话世界。在清晨时分啊，这个乌兰察布市，你会发现啊。非常非常的安静，那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舒适。如果你再来到辉腾锡勒草原，你就会被那个薄薄的雾所笼罩，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在仙境啊？那这里啊，云是伸手就能够够得到的棉花糖，风是带的草香的天空。这种蓝调色，这里所有的人啊走进内蒙古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啊，太美了，这哪是云啊，这真的是触手可及啊，简直就好像在头顶不远的地方。但是呢如果呢你打开一些网络当中的网友啊发的这些云朵的照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哇，真的是被美到了，有一种想把家搬到草原上的感觉哈，有一种一边啃手把肉一边哭诉说，哎呀，能不能一直留在这里啊，自从内蒙古离开之后呢好像吃什么都不香了哈。那没去过的人呢就是靠想象去描摹，那去过的人呢靠思念来续命，所以这一生啊总要去趟内蒙古，不是因为朋友圈的人都去了，而是因为你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天高云淡，因为好吃的也太多了，因为美景真的也太美了。有什么好吃的呢？比如说油炸、爆炒、烧烤、香辣。那山东游客呢在内蒙古呢也实现了抓蚂蚱自由啊，都给你都给你，这是内蒙古人在蚂蚱面前给山东游客360度无死角的豪爽。那
说到吃这一块啊，那美食部

博主乌拉拉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他说到这个内蒙古的美食简直是觉得夯爆了哈。有一位河南的朋友说真的很好吃，本地人看见都觉得香迷糊了，太想去吃了啊。还有朋友说一口奶茶都没尝过，真的好喝吗？想去尝尝，但是大家喝起来都感觉好香啊，大家也都评价特别高。哎呀，可是我现在在吉林喝不到啊。那今年这个有空啊，真的一定要去内蒙古去感受一下了。那如果说蚂蚱是内蒙古的意料之外的美食，那还有一些惊喜是什么呢？啊，这些惊喜呢可能真的是会干扰你的这个减肥计划哈。那比如说丰富多样的奶制品散发出来的内蒙古的草原的纯正的奶香，是不是各种的奶酪奶制品简直太多了。还有呢就是拉丝的这种甜奶酪，对不对？还有各种的烤羊排、烤羊肉串，你想象一下在21度的内蒙古啊，凉风徐徐的傍晚，约上三五好友，一口烤肉一口冰皮，哇，那真的是太过瘾了哈。那再说美景这一块啊，真的是绝对是夯上加夯啊。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哇，这简直是什么神仙地方。那包括呢你还可以到沙漠去看海，是不是可以去乌海？那很多的网友呢也给出了更加通透的看法，说哈，不是赛里木湖去不起，而是乌海湖更有性价比。那这边啊，乌海湖呢堪比仙境，那边啊锡林郭勒大草原，以天地为客厅啊，在靠着真皮沙发，真的是非常非常惬意。在短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一位游客啊，靠着这个大牛啊，有网友说了，呵，这牛哥性格真好，蓝天白云绿草地还有真皮沙发，嗯，很多的网友都说哇，这简直太惬意了，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0: 知，说起来，大部分人不会爱。
1: 热情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啊，这一生呢总要去趟内蒙古，在辽阔的大地让我们读懂自由的模样。刚才呢说到了大家可以去到那些地方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推荐了诸多的美食。那么来内蒙古最大的意难平莫过于刚爱上就要离开，离开了人就想念。就像那位想拥有任意门的广东姑娘啊，红着眼睛的回忆在内蒙古的旅途哈，她说好像有一个任意门一下就能够穿回到呼伦湖。那时隔一个多月了，他再想起来内蒙古的旅途啊，这个广东的姑娘呢直接红了眼眶，她说真的还想回去。那看再看网友细腻的描述啊，心中的这个莫尔格勒河感觉真的是太美了，第一眼就已经爱上了。那还有呢，辽宁的博主啊，在骑行千里来到内蒙古呢，站在草原就湿了眼眶，他说在这里啊，我找到了纯粹的蓝天，最纯粹的草原，还有那个最纯粹的自己。那找回自己，找回生活，网友呢也写了一首诗，关于内蒙古，关于希望的诗。他说啊，真的在这里你会在草原当中心胸也会变得开阔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他包容

融了我所有的一切的情绪。从那里回到生活，你会发现，哎，生活还有希望。所以啊，内蒙古呢，不只是一片土地，它是评论区里集体创作的散文诗，是豪放派与婉约派的结合体，让你笑出了眼泪，又让你泪中带笑。这一生总要去趟内蒙古，尤其是现在啊，不仅仅是为了打卡，而是为了确认，原来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把自由写得这么具体，把诗意说得这么贴切。所以你还没有来吗？还在等什么？内蒙古，欢迎你。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要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2: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

0: 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此刻呢，为你带来的是《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星空。那在这里呢，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哈，就是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了呢？你上次仰望星空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正是观测星河天象的黄金时节了。你可以来内蒙古打卡科幻十足的草原天眼，感受科研装置与漫天繁星同框的震撼感。

山脚下到沙漠腹地，从旷野平地到山林河畔，浩瀚璀璨的星空呢挂于山巅，任何的词语都显得淡薄无力。你想亲历这亘古壮丽的宇宙之美，不妨结伴而行，入梦山野。所以我觉得，总要见一次内蒙古的星空吧。草原天眼呢，是藏在北纬42度的宇宙观测站哈。来内蒙古追星星，那必须打卡的地标呢，就是草原天眼了。它位于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敏安图镇，那被称为敏安图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也是全球首个空间环境监测基地。那这里啊，拥有规模领先的空间环境监测设施，那百面射电天线静静铺展。搭配着星际闪烁的射电望远镜，是守护苍穹的太空哨兵。那挂在站旁边啊，便是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啊。那地处北纬42度的黄金的观星带，拥有一级暗夜环境。那在晴天啊，这个充电充沛，那星河啊也是这个清晰可见的。营地呢当然是配套了各种的科普展厅、天文观测、星空摄影，还有 VR 星际的体验啊。可以说这样的业态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来这里呢，既能够读懂航天科技，也能够抬头拥抱整片星光。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亲子研学家庭，或者是星空摄影师，又或者是航天科普爱好者。那必须吃的美食呢，当然是手把肉了，奶皮子锅茶，还有特色的烤羊排等等等等，都等待着你来打卡。那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绿水露营星空营地。它呢是隐匿在大兴安岭南麓的河谷之间，成片的森林呢天然隔绝了光污染，打造了一片幽静治愈的林间观星秘境了。那营地呢也是配套了各种的星空餐厅啊，独立的这样的卫浴营地帐篷，户外拓展场地。白天呢你可以漫步河畔的森林，体验户外的这样的感受，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围坐观星台共赏银河啊，避开了热门的人潮，享受山林静谧观星的体验。适合的人群呢就是轻露营爱好者、亲子避暑家庭啊，偏爱安静的度假的情侣都是可以的。那吃到的美食呢，就是烤全羊、奶豆腐拼盘、鲜奶茶、肚包肉等等等等。再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塞罕乌拉星空营地。那这也是内蒙古唯一的暗夜星空保护地了，它坐落在这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内。海拔的这样的山林呢隔绝了光污染，夜间啊澄澈通透，而且呢繁星非常清澈。营地呢也是配套了全景式的星空木屋、自驾房车营地，它呢与山林特色的民宿啊搭配出不同的出行需求。夜间呢你可以围坐篝火共赏银河，在林海当中呢可以邂逅整片银河，那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原始生态暗夜的氛围。适合的人群呢当然是自然生态研学者，还有小众星空摄影爱好者，追求低商业化的静谧的体验的游客。必吃的美食呢是巴林羊肉、烤全羊、手法肉、烤羊排，还有呢巴林奶食品哈，巴林的传统的火锅，还有蒙古的锅茶都非常适合。星河计划观星营地呢也要推荐给大家了，它呢是坐落在乌兰哈达火山腹地哈，星河计划观星营地，它呢也是华北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那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专业观星的目的地。那海拔呢1500米的高地啊，全年呢是晴夜超过200天，几乎是零光污染，连绵火山啊，搭配着倾泻的银河，出片效果肯定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白天呢，你可以漫步在火山地貌，那打卡这种宇航员穿这种服装的魔幻大片，品尝特色的烤羊肉。那夜晚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高光时刻了，有10余台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我们的。

形容。而且呢，60间的全景的星空泡泡屋啊，配备独立的卫浴和供暖，那躺在床上呢，就能够仰望我们的星空啊，所以呢，非常非常舒适。适合的人群呢是摄影发烧友、年轻的情侣，还有呢户外的露营爱好者都可以。那必须吃的美食呢就是奶酪饼、锅茶，还有特色的烤羊腿、烤羊排、烤全羊，还有羊蝎子火锅等等等等，都非常适合。那还有呢，就是响沙湾星空露营地了，坐落在响沙湾景区的星空营地啊，拥有绝佳的沙漠观星的视野，有独立的卫浴，隔绝风沙的侵扰，躺下呢就可以观赏到这种没有遮挡的大漠星空啊。而且呢，清晨你可以登顶沙丘，观赏整片的金色沙海，傍晚呢可以有一些日落的派对，看余晖染黄连绵的沙脊。那入夜之后呢，沙漠的一些巨型影院啊、篝火啊，还有烧烤都会依次上线，在晚风与星光当中享受绝美的美食。那适合人群呢，就是家庭的短途游、好友结伴的休闲游、沙漠风光的爱好者都可以。那美食呢，当然是烤全羊、手扒肉、奶制品、山药丸子，还有烩酸菜，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还有呢，就是通湖草原星空营地了。那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优质的观星基地啊，全年呢是晴夜充沛，有专属的莲花观星谷，搭配了多项的顶级设计大奖的7号星空的帐篷酒店，那也是热门综艺同款的野奢观星营地了。白天呢可以体验这种沙漠的玩乐啊，实景的民俗演出，入夜之后呢篝火晚会，还有烟花秀等等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每年8月的这种英仙座的流星雨更是热门的打卡时段了。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深度的露营，包括流星雨的爱好者，喜欢安静独处观星空的游客。那吃的美食当然就是自助小火锅，还有深夜的烧烤，还有冰煮羊等等等等。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那七夕也将至了，带着伴侣啊，或者是好朋友啊，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去感受城市的风貌，还可以一起观星，哎，是不是非常不错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的地方了。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欢迎大家走走看一看。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就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更多的美景和美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6集。康平县的敌军只有伪满洲国军300人的县自卫队，所以等到徒步的大队骑兵来到，县长和那些自卫队早就跑得连影子都没了。徒步在城里贴了安民告示，打开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老百姓，然后派出侦察队去迎候关玉衡的部队。下午1点，日军和伪满洲国军1500余人从通辽赶来增援。由于没有义勇军对他们进行拦挡，通辽增援的日军和郑家屯城里的日军很快形成了对辽北义勇军南北夹击之势，战场的形势开始变得对义勇军不利。两个方向的日军接连用炮火向关玉衡的部队猛烈轰击，随后日本空军又出动了20多架飞机对义勇军的阵地轰炸扫射。辽北义勇军的战士从来没有遇到过空袭，更不知如何去躲避，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下午4点，日军南北两面推进，企图围歼抗日军队。

0: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由于几条道路被日军封锁，他们只能向南行进。恰好徒步的侦察小队碰到了他们，于是关玉衡率领义勇军进入了已经被王孝罗的部队，就是徒步一旅解放了的康平县。关玉衡热泪盈眶地说：
1: 你们主动替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增援部队，又提前打下了康平这个回旋之地，真是救了辽北义勇军的命啊。
2: 那些跟在关总指挥身后的支队司令们一个个羞愧难当，低着头不敢看关玉衡和徒步。在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他们一起进了康平，徒步把县城交给了关玉衡总指挥，自己带着骑兵们返回了科尔沁根据地。数天以后，在伪满洲国新京出版的日文报纸《京报》以郑家屯遭遇大破坏，日军精锐死伤极为严重为标题，对郑家屯之战做
0: 辽西抗日义勇军司令一职，就着手扩大队伍，很快就把自己的三个旅补充起来。当时在辽西各类的义勇军多如牛毛，队伍少则十几个，多了几百人。他们不仅打日本人，而且也互相血拼，甚至还去抢老百姓。尤其是在和敌伪作战的时候，为了争功不惜相互拆台，给敌人留下了不少的可乘之机。江海花下定决心要统一辽西的各类队伍，他考虑到
2: 不能自相排斥，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0: 他与北平的黄显生将军联系，把自己的想法用电报发给了黄将军，希望他能以救国会的名义给他一些帮助。黄显生很快就有了回复：
3: 华司令，电报收到，内容尽知。我与救国会的士绅们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你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攥起拳头，形成合力，打击日伪。我提的一个办法，就是今后凡是需要物资武器，必须通过辽西抗日义勇军来办，长久以后各路饮马就会习惯听命于你，这就迈开了同意各路饮马的第一步。
2: 江海花看完电报高兴地说：太好了，吃我者唯有黄司令呀。他让张参谋长派人了解一下辽西的敌情，确定可以打击的方向。今后呀，只要其他的义勇军打击日军，我们都上手帮忙。1932年初，关东军占领锦州后，随即分兵占领战略要地，以清除东北军的残余分子，而锦西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地方。7日，日军130人在古贺中佐率领下占领了锦西县城。锦西抗日义勇军首领刘春山等人商量，决心消灭这股日军。为了保持彻底消灭这股日军，他们派人联系江海花，请求得到他的帮助。8日，江海花调集辽西抗日义勇军，秘密地将锦西县城包围。9日上午10点左右，日军骑兵和步兵分头出城，了解锦西四围的情况。骑兵在上坡子遭到了江海花部队的伏击，而步兵出城后，在西山龙王庙被当地义勇军武装包围。双方首次发生了激战，带队的石野小队长指挥士兵进行抵抗。由于是突然袭击，日军当时就被打倒了10几个人，小队长也被子弹击中头部死亡。上坡子和龙王庙的战斗打响后，江海花的辽西义勇军就切断了日军古贺连队长骑兵回城的退路，在西园子等待日军的到来。战斗开始后进行得异常激烈，古贺大佐和勤务兵被击毙，连队的副官米井大卫被击伤，死伤几十人。另外，日军松尾少尉的监视队共30人，从锦西回锦州的路上

0: 在前搭屯东岭被辽西义勇军伏击，被全部击灭。日军遭此严重损失，锦州日军司令官急令剩余人员撤离锦西县城。辽西义勇军将缴获的武器及各类物资全部移交当地抗日武装，部队迅速撤回驻地。
1: 辽西的五月细雨纷纷，这几天江海花收到了好几封电报，都是黄显生将军打来的，要求他协助寻找东北军撤退时遗失在关外的一列铁甲列车。黄将军说，
2: 恳请花司令派人多处寻找，这个铁甲列车对张总司令非常重要。
1: 铁甲列车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武器了，它是依靠在铁路上机动行驶，从车头到车厢全部用厚钢板包裹起来作为防御，由四到十节装备着轻重武器的车厢组成。由于它具有强大的火力和机动性、防御性，同时还能运载一定数量的步兵，在坦克技术成熟之前，陆地战争中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装甲列车。装甲列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大显身手，随后的年代里，苏联、德国、日本、波兰和一些国家在军队里都设立有成建制的装甲列车部队。装甲列车是陆地战争中的恐龙，就是在中国的国内战争中，他们之间的较量也是此起彼伏。
0: 对江海花来说，铁甲列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日本和上海他都见过这种钢铁怪物。花司令向大家询问，黄将军电报里提到的铁甲列车你们在哪儿见过，或是听见其他人议论的？答案是肯定的，辽西义勇军很多人不知其为何物。八姨太想，既然黄司令再三的嘱咐，看来他对张学良是很重要的。于是他吩咐张参谋长，你立即派十个骑兵小队进行调查，要广泛的去了解，让他们尽早回来向我汇报。三天以后，侦察小分队陆续回来了，他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张参谋长做了详细汇报。参谋长把侦察情况写成了书面报告，交给了江海花，并请示说，
3: 司令，报告的内容是否合适由您定夺，然后我再上报黄将军。
0: 江海花点点头，好吧，我看看，一会儿再商量。花司令看到报告是这样写的，我们找到了被日军俘获的原东北军铁甲车司机张素清上士以及司卢上等兵张三子，他们被日军俘虏后编在张学成的自卫军里，后来两人逃出大虎山到了张武。经两人诉说，东北边防军原有三列装甲车，分别部署在辽东营口一线、辽中新民县和辽西大虎山一带。918后，辽东铁甲曾与日军作战，后被日军俘获。辽中铁甲在沈阳南车站与敌人战斗，后随军队撤回关内。辽东铁甲车被日军俘获后，将其拆成废铁，而辽西的铁甲车被击毁车头后，车损严重，但仍然开走，目前不知去向。花司令看了，点点头，对张参谋长说，好，发给黄司令吧，看他还有什么要求。很快，黄显生就回了电报，
2: 花司令，火速找到这列铁甲，在第二节的车厢里有重要文件。
0: 重要文件？八姨太江海花立刻严肃起来，好，我亲自带队寻找，看来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江海花把铁甲列车司机张素清和司卢张三子找来，他想把铁甲列车的情况仔细询问一下。八姨太和颜悦色地问道，你们想一下，你们的 铁甲

0: 列车是怎么被日军俘虏的。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发了半天呆，才张口说了话。
1: 长官，我们在营口线上和日军战斗了4个多小时，后来指挥官负了重伤，我们的车又被两列日军铁甲车前后夹住，走不了了。你想，机枪被毁，大炮近处不管用，大家不是不抵抗，是真的没办法打他们了。
0: 八姨太看他们害怕的样子就笑了。哎，我不是问你们为什么被俘，而是要了解辽西那一列负伤的铁甲车的去向。那张素清战战兢兢地回答，
1: 那一列铁甲车听说是在大虎山附近被敌人击中的，后来车头起了火，可他们还是把车开走了，具体去向俺们真的不知道。
0: 江海花用商量的口吻问道，那你们愿意协助我们来找铁甲列车吗？他们立刻答应了。
1: 长官，愿意，俺们愿意。
0: 江海花停顿了一下，看着他们，加重语气，缓慢地讲，那你们想想看，这么大的几节车厢和车头能在什么地方藏着呢？这时候张三子已经平静下来，他说道，
1: 长官，要我说呀，可能藏在隧道或者山洞那旮旯。
0: 张素清想着，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1: 小鬼子找不到的那旮旯，也就是这些地方了。不过像那些伐木厂的运输线上，也有可能啊。
0: 江海花琢磨着，是呀，这车头受伤了，还能去哪儿呢？
1: 火车头受损，他们的行驶速度只能是每小时10公里左右，害得远离有鬼子的车站。他们在大虎山附近废弃的山洞，或者担心被鬼子弄走，被翻在沟里，都有可能。
0: 八姨太江海花一拍桌子，好，就在大虎山周围30公里的铁路范围内寻找。张参谋长把地图摊开，对江海花说，
2: 司令，以大虎山为中心有两条铁路通过，一是沈山线，铁路线是东北西南方向，西南30公里就是我们打过的青堆子站，而东北方向就是绕阳河站，这条线上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要派人去寻找。
0: 接着他又指向大虎山的另一条铁路，
2: 这是黑山到张武的铁路，在距离大虎山33公里有一个小站叫八道壕站，那儿有一个八道壕煤矿。
0: 八姨太一听眼睛就亮了，他对参谋长说，好，大家分头行动。然后指着那两个姓张的铁甲列车士兵说，你们和我去八道壕。
2: 八道壕煤矿是1922年张作霖开办，而那个用着同一个名字的火车站，就是为了把煤运出去而在大武山到张武的铁路上建立的4等货运小站。八姨太领着一队士兵来到了八道壕煤矿，这里虽然已经被日本人的公司掠夺，登记为日资的矿业株式会社，可是实际上日本的管理人员尚未来到，老张家的账房和把头都跑了，只有一些留下来看矿的工人还在煤矿里执勤保卫。江海花几乎把所有的矿洞都检查了，他们根本不适合铁甲车的存放。司炉张三子倒是挺机灵，一到煤矿他就四处打听，他看到八姨太从矿洞里出来，就跑过来向他报告。
1: 长官，我问了这旮的工友，他们都没听说过有啥铁甲车。不过，
0: 八姨太有些失望，但是他听到张三子的后半句，又立刻追问：“不过什么？”
1: 听说煤矿的，上面5公里那旮有一个林木堆积厂，那旮的铁路就是煤矿专用线向上延伸的。
0: 江海花一下子就来了情。

0: 情绪，走，我们去看看。
1: 前几天山里又下了几场大雨，上山的小路泥泞又湿滑，沿途的铁路锈蚀得很厉害，可以断定这个储木场已经废弃了很久了。上山的那几公里铁路为了减小坡度，几乎是围着大山绕着圈，呈螺旋状向上而去。铁路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黑皮的山鱼、水曲柳以及白桦等硬杂木。
0: 司令，你看这树像不像两个人？
1: 花司令的警卫女兵红着脸指着铁路旁边的两棵碗口粗的树木，江海花顺着她的手看到一棵白皮桦树和一棵黑色的秋子树紧紧地相拥在一起，他们在离地一米以后就相互缠绕，到了一人高的地方就长在了一起。白桦树像一个婀娜少女，长得是凹凸有致，而秋子树像一位武士，粗壮威武有余。那两棵树胸贴胸，脸挨脸，直直地向上而去。眼前的景象使八姨太想起了杜丽三、骆宾还有黄先生，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着：
0: 这个世界真不公平呀！我是个女人，可是爱我的人又在哪儿呢？
1: 一些从没见过的艳丽的花朵争相开放，那些长满了湿漉漉苔藓的树木上，不时的还能看到在两棵树上硕大的对着脸相互观望的猴头蘑菇。人们气喘吁吁地牵着马，还不忘欣赏那些体态粗壮、长了几百年的树木。在原始森林里，大家东张西望，众口一词地说：这真是个世外桃源般的好地方。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7集。到了储木场，人们看到有一间巨大的房子，墙壁是原木堆积起来，很像俄国人的那种木格楞式的房子，再用那种门字形两腿尖尖的钢筋连接起来。墙壁没有窗户，房顶上搭着厚厚的木板。储木场有十几个堆垛的石条基础都空着，只有几垛十米长的原木堆放在那儿。士兵们在储木场转来转去，最后的结果让八姨太非常的失望。他自言自语地说：
0: 看来我们的方向不对头，铁甲车连影子都没有。他们准备下山了，八姨太回头看了看储木场。那么大的铁甲车难道就会没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大房子，觉得有些奇怪，房子只有一个小门，还没有窗户，又宽又长又高大，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随后他叫那些士兵把小门的锁打，你们再检查一下，我们就下山。士兵们用撬棍弄开了大房子的门锁，打开小门后，他们发现里面用石条堵得严严实实。他们跑过来报告：
2: 报告长官，房子里面是石条。
0: 江海花失望地一挥手吩咐他们把门关上，全体下山。刚说完他就觉得不对，难道就为了放一些石条吗？不对，那些石条只是挡在门口做幌子罢了。八姨太、江海花马上喊住了正在关门的士兵：等一下，把那些石条全搬出来，我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把堵在门口的石条搬了出来，没想到 那十条的后面是一

0: 霉面，哗的一下流了出来，把门又堵住了。士兵们找了一些木板，使劲地把那些霉面往外铲。用了半个小时，小门终于露出了半边，虽然里面黑得很，但是影影绰绰的能够看到里面有东西。那个叫张三子的铁甲车司炉不顾一切地钻了进去，一会儿他满脸煤灰地爬了出来，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向江海花报告说：“
1: 司令，长官，那个铁甲车就在那个站里面呢。”
0: 第二天，江海花把几队人马都调来，大家开始拆房子，整整一天，算是把那些原木都拆了下来，露出了铁甲列车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一组四节的武装列车，第一节是车头，可惜它已经被炸坏了。日军的炮弹击穿了车头的护甲钢板，把蒸汽机的摇臂炸断了。在断了的摇臂上下各绑着一根碗口粗的水曲柳硬木棍儿。装甲列车司机张素清惊奇地说：“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呀，那些哥们还真能想得出来呀。”
0: 水箱也被炸了一个大窟窿，里面一点水都没有。张三在车头跑上跑下的检查着，一面说着：“
1: 哎呀，真不知道弟兄们是咋把这火车开上山来的。”
0: 江海花带着人在那三节车厢里找文件。哎，你们给我仔细的检查，不能漏过车内的任何地方。可是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有什么公文包、文件袋之类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只要能拿动的，你们就放到我的面前来。终于有了收获，在那个安装着榴弹炮、炮塔已经被炸歪的车厢里，在炮手的座椅下找到了一个被血染成紫色、35公分见方的铁盒，盒子上有个密码锁，底下有日本一个专门生产高级密码箱的株式会社1906年的标记。这个铁盒很重，从盒盖的边缘来看，有3毫米厚，铁皮中间有白色夹层。江海花在日本的时候见过这种防火的保险柜，他仔细地看着。这是那种微型防火保险盒，做得真精致呀。看来当年护送的人是用生命来保护他的。江海花拿着盒子反复看，他想，应该就是他，只是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呀。八姨太带着东西准备返回基地，他从车厢里走出来，看到了铁甲列车司机和司炉，这两个姓张的士兵站在那里问道：“
1: 司令，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不要了？”
0: 江海花回头打量着这个庞然大物，他问张三子：“这个铁甲列车你们能修好吗？那些坏了的大炮怎么办？”张三子指着司机张素清说：“
1: 我师傅能修。”
0: 张参谋长有些怀疑，他插嘴问道：“
2: 那修车工具呢？”
0: 张三子一个立正：“
1: 各种工具还有一套压缩器、嘎石罐。”
0: 参谋长点了点头：“
2: 哦，那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张素清回答：“
1: 长官，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保证还你一个崭新的铁甲列车。”
0: 江海花用马鞭点着12两个小队的队长：“那好，一小队留下配合修车，到了山下二小队留下作为警戒，7天以后我再来接收义勇军的铁甲列车。”他们回到了大房子，江海花迅速将情况向黄显生将军发去了电报，回电说：“
3: 保险。

0: 盒有两次，此不知为哪个，请用密码18750319或密码19010603，若打开后速报里面情况。
1: 江海花把张参谋长叫到了会议室，两个人用18750319的密码一下子就打开了那个铁盒子，只见里面放着一些用日文写的信函和几张收据。江海花认识日文，拿出收据看了看，收到寄存汇丰银票50万一张，放心，一定妥为保存，此据填中。江海花琢磨着，这不就是张作霖勾结日本的证据吗？怪不得张学良着急着要找回他们呢。另外几张都是日本一些政党首脑的收据，接着他开始念那些信件。作霖无兄，今日乃兄之贵诞，特为祝贺，寄存之物定当妥为保管，所托之事非一人操作，还要多方斡旋。当前黑龙会势力亲近官民，军方激进思潮泛滥，稳定奉天三省现状乃你我共同之愿，容弟从长计议。田中，1928年3月19日。
2: 张参谋长看完恍然大悟，哦，司令啊，这密码就是张大帅的生辰年月，那第二个密码自然就是张学良总司令的了。
1: 江海花这时正在琢磨着信函的内容，作霖、田中，他一愣，这不是当时日本首相田中写给张作霖的信吗？张作霖和田中称兄道弟，哼，看来他们的关系还不错呢。江海花一下子明白了，哈，我可能猜错了。东北三省局势微妙，为了防止日军擅自行动，张作霖在日本政府内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能说他是勾结日本人呐。他把河内的情况报告了山海关的黄显生将军，随后得到了指示，
0: 火速将保密盒送到高帮子护路队，谢振武队长是义勇军的情报员。
1: 保险铁盒送走了，江海花把旅长们召集到司令部来开会，他给大家把黄司令发来的最新情报说了一下。日军筹备进攻热河，正在积极做军事部署，预计啊，近期有所动作。江海花指着地图对部下们说，据我们的侦察小组提供，日军会在绥中、葫芦岛、锦州几个地点出发，向陵园和山海关集结，预计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向热河，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陵园离大城子太近，我义勇军又是在热河的辽西最大的一支抗日力量，敌人很可能会声东击西，反过身来先进攻大城子，我们必须提前打乱日军的计划，这就需要在他们的出发地打一次较大的战斗来牵制他们。花司令这么一说，三位旅长已经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江海花看着他们，你们别太激动，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开战。
2: 江海花的三个旅是在黄显生司令撤回关内以后，由黄司令留下的警卫团和他的骑兵一团二团扩编而成，大部分的战士都是新兵，所以江海花一直要打几个大仗来锻炼部队，最后确定了以消灭日军一个连队为目标，多方骚扰为手段，准确获取情报为先导，随时准备战斗。一周过去了， 张参谋长提醒江海花司令前往八道壕去验收那列铁甲车。他们来到山上，江海花见到了整修一新的辽西号，他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黑色的车体擦得干干净净，黑黑的炮口虎视眈眈地瞄向远方，车头已经点火，不时呲呲地排放着蒸汽。司机张素清和司卢张三子看到江司令来了，连忙跑下车来敬礼。
3: 报告司令，装甲列车准备就绪，请您验收。
1: 江海花边走边打量着铁甲车，提醒司机说，水箱都能被击坏，车头的装甲必须加强。
3: 报告，水箱已经补好，这个又加了一层铁板。
2: 张参谋长问道，材料是从哪儿来的？
3: 列车上啥都有，铁板和工具在车上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江海花奇怪地问司机，你是怎么找到的？
3: 这个铁甲列车上还有几个人，就住在不远的树林那嘎子，是他们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把房子给建起来的，把铁甲列车藏好的，他们留在这嘎就是为了保卫铁甲车，以准备反攻的时候用。您走了以后，他们发现有人来了，就躲在那嘎看，发现不是日本人，就和我们打上话了。
1: 看着江海花疑惑的眼神，司机解释道，
3: 这列铁甲车的司机受了重伤，不幸牺牲了，还有三个人，司卢、炮手和机枪手，他们一直守在这嘎，原来呢，他们也想修好车，可不懂技术，是他们帮我找工具和材料干的。
1: 八姨太真是感慨万分，哎呀，士兵们都坚信会反攻的，可事实呢，张总司令早就把家乡给放弃了。
2: 八姨太江海花走上了列车，他发现这五节车都是相通的，可以看到铁甲车的第一节和第三节都装备着75毫米轻型平射炮，火炮安装在顶部的旋转炮塔之中，可以旋转任何的角度和方向进行射击。地上堆着几箱子炮弹，第二节的一半是指挥部，指挥车的前后设有瞭望台和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另一半没有车顶，安放着一门可以升降的高射炮，是专门用来防空的。第四节是运兵车，在两面高高低低有许多的方形射击孔，还有两挺捷克轻机枪架在那儿，整个车厢可以装载100多人。第五节则是装甲火车头。走下车来看着铁甲车，江海花皱了皱眉头。
1: 哎，我记得是四节列车，怎么又多出一节儿来？
3: 司令，那些人把这节车厢推到森林里，当房子住了，现在这又给挂上了。
2: 那三个士兵跑过来，对着江海花敬礼说：“
4: 长官，请允许我们归队。”
1: 八姨太高兴地说：“好啊，欢迎你们和辽西义勇军一起消灭日本侵略者。”江海花回过头来对张参谋长说，我们过去都是骑兵，没有重武器，你呀负责组建一个铁甲营，首先配齐人员，保证弹药，另外要有电台便于联络，人员一定要精，今后铁甲列车就是我们打击日军的秘密武器。
2: 1932年7月，日军的夏季行动开始了。7月20号，侦察队发来消息，据铁路内线提供，23号锦州有军列通过，日军第14旅团一个连队由锦州坐火车到绥中，然后坐汽车向陵园方向进发，时间为早上7:30，预计到达绥中为10点整。 消息传来，

0: 江海花马上制定了袭击敌人的战斗计划。
1: 部队马上出发，一旅把战马放在望海站路北的上坡村，二旅在对面的向家屯设立指挥部，同时从南北两侧距离望海车站的500米修筑阵地。我在一旅指挥，二旅听一旅枪声一响就开始向敌人射击，三旅留在大橙子警戒，在西面的六关营子、南面的昆都营子和东南方向的南哨屯要派出小分队，预防有人偷袭我们的根据地。接着他转过身来对张参谋长说，用电台通知铁甲营，23日10点前到达绥中前一站望海，同时要求辽西民众、义勇军一路、二路各派队伍，从23日我军开始进攻日本军列以后，立即佯攻葫芦岛和绥中县城，叫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牵制其无法增援14旅团。
0: 江海花带领2个旅的骑兵从大橙子出发，马不停蹄的疾驰，22号夜里到达埋伏地点，士兵们立刻开始挖战壕、修掩体，在距离铁路500米的地方设立了阻击阵地。为了自己的铁甲列车行动方便，他们奉命不得炸毁铁路线。铁甲列车从接到命令的那一天就从山上的密林中开了出来，他们在夜里从8道壕车站上大虎山到郑家屯的堤，开开停停来到了沈山县和大郑县的交叉点大虎山火车站的货运线上。张参谋长考虑的比较细，他专门把一个在日本学过炮兵、姓陈的军官派来做营长。铁甲营现在有100人，分成3个连：炮兵连、警卫连和修理连。炮兵连的40个人主要负责火炮以及高射炮和轻重机枪，警卫连30人在有战斗的时候配合战斗，平时负责保护铁甲列车。车头属于修理连，司机、副司机、司炉3人一组，有4组15个人的司机排，其余的人是专职电台班和抢修队。东三省的铁路在9·18事变以后全部在日军的占领管理之下，在行进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每一个车站就成了铁甲营的难题。出发前，陈营长考虑再三，向辽西义勇军司令部要了10套缴获的日军军服。他解释说，我们的铁甲车要想通过大小几十个车站，必须装成日本人不可。铁甲车到了大虎山，正好有一列沈阳到山海关的客车进站，列车在大虎山停靠4分钟。陈营长想，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要是把铁甲车挂在客车的后面，这一路上日军军官服装走到列车的尾部，对运转车长说，
2: 皇军的装甲列车出了点问题，把卧底拉到前面的站甩下就行。
0: 那个运转车长正要问些什么，陈营长假装发怒地说，
2: 八嘎，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0: 那个车长再不敢说什么了，只好乖乖地看着铁甲列车挂在了票车的后面。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18集。5个小时后，陈营长派人在葫芦岛摘开了挂钩，铁甲列车紧随在客车后面。当客车过了沙后所站，他们逐渐放慢速度，悄悄地停靠在了望海站的货运线上。7月23号早7点30分，日军14旅团柳下义雄连队的军列从锦州出发，上午9点40分，在距离望海站不到100米的地方，司机看到铁轨上摆着10几个沙袋，日军14旅团的联络官对司机大声地喊着，
2: 冲过去，冲，给我冲！
0: 列车加足马力继续行驶，埋在沙袋里威力巨大的炸弹轰的一声爆炸，火车头的推进活塞和那几个大轱辘顿时被炸得粉碎，车头的前面全塌了，就像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柳下联队的日军遭到江海花辽西抗日义勇军的阻击，战斗打响了。日军的一部分士兵迅速从车里跳下，在车厢两侧向外卧倒，做好防守准备。车厢里的士兵从窗口伸出枪来，瞄着可能进攻的方向，机枪手则躲在了车厢底下应战，这样就形成了对义勇军进攻的高中低三个火力网。江海花在一旅的阵地上指挥着，他高声喊道：
1: 大家都不要动，等铁甲营开来再说。
0: 再说辽西号铁甲列车停靠的位置实在是太好了，这个望海货运线正好在车站平房办公室的后面，铁路的道岔在500米的地方，义勇军铁甲车正好可以平行对日军的军列开炮。辽西号铁甲列车瞄准日军连开了十几炮，这一炸把十几节车厢全炸趴下，车里的士兵不是死就是伤，而车厢下的日军机枪手也被垮塌的车厢压在底下动弹不得，车厢挨炸的时候碎片把那下面的日军又伤了许多，他们的三层防御被彻底摧毁。然而敌人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他们组织起来开始向北南两面的义勇军阵地反攻。由于辽西号参加了打击敌人的战斗，大大的振奋了士兵们的战斗热情，义勇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反攻。这时候日军死伤已经将近400多人，江海花收到了民众义勇军在绥中和葫芦岛佯攻的信息后高兴地说：
1: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要吃个大个儿的。
0: 这时日军通过电台从锦州调来一列铁甲列车配合突破围堵，日军的铁甲列车下午1点来到了望海车站，随即向辽西号开炮射击。日军装甲列车装备的大炮是105毫米重炮，可是这个重炮是固定的，它只能向列车的正前方射击，而沈山铁路与辽西号所在的货运铁路线相差25度角，它的炮弹打不着辽西号，这就为义勇军铁甲营打击日军的铁甲车提供了机会。在敌人白白地浪费了20几发炮弹后，辽西号以75毫米野炮开始猛烈还击，他的第3发炮弹就击中了日军的铁甲列车。日军指挥官山崎至高大尉正在命令炮手还击，接连落下的炮弹准确地炸坏了他们的105毫米大炮，把弹药手、炮手全炸死。山崎指挥官也被弹出车外，摔在路基上毙命。日军的重机枪拼命地向辽西号射击，可他们的子弹只是把辽西号装甲车的防护装甲打得叮当作响，另外还划了一些白印儿。江海花准备南北两面开始进攻。正在这时，日军又有2列铁甲列车从绥中开来增援。日军的铁甲车来到后，向辽西号和义勇军的阵地发射了数10发炮弹，那轰轰轰的爆炸声真是天崩地裂，不过都没有击穿辽西号的装甲。日军增援的铁甲列车都是重武器，对江海花的部队威胁很大。花司令权衡了利弊，命令辽西号随部队撤出战斗。陈营长指挥辽西号向葫芦岛方向开去，日军派人想把道岔扭过来，被机枪手打成了筛子。辽西号大摇大摆地开过了葫芦岛，向西奔北票而去。这次战斗使日军关东军指挥部大为震惊，他们开始调整作战计划，把进攻热河的时间向后推迟了4个月，一定要肃清后方的主要敌人，才能保证战役的胜利。
1: 9月， 辽西装甲营开辟了新的营地。

0: 原先的八道壕基地距离大橙子指挥部太远，于是他们把基地迁到锦州到北票中间，就在热河边境上的铁路上元站附近的临场线上。为了防止日军突袭，陈营长每天都派警卫连的人在几个方向侦查。一天，警卫连发现有日军一个测量队正从上元向义县方向测量。由于这一段路基下沉，火车到这一段都要减速慢行。陈营长断定他们是准备翻修铁路，于是他吩咐弟兄们：
1: 你们分成几个小组，好好的观察，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干什么。
0: 侦察兵干脆抓来一个日本工程师，据他交代：
2: 我们为了选热河运兵，已经动工修复热河省周边的几条铁路，命令工期不得晚于年底。
0: 信息很快传到了辽西义勇军总部，江海华回电：必须制止日军的行动，这回采取新战术，敌人围点我们打援，你们必须坚持到援军到来，随后会有骑兵支援铁甲营。接到指挥部命令，陈营长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检查机车和武器，同时把弹药装得满满的。在做好一切准备后，第二天他们把铁甲车开进了北票到义县的铁路，向义县方向疾驰而去。为了迷惑敌人，陈营长在列车上插了一面日本旗。他们大摇大摆地驶过几个小站，随后取下了太阳旗。过了上元就是周家屯站，从这里开始就是那些路基下沉的地段。这里通往义县已经有了新铺的铁路，行走了10公里左右，机车观察到有一辆日军装甲列车在前方停着，旁边有很多中国工人在碎石上铺设铁轨。日军铁甲列车是那种918事变后临时改造的装甲列车，被称作前卫装甲列车。它的首车装备着105毫米重炮、机车加挂装甲以及一辆指挥车和4级运兵车。整个铁甲列车车身涂有迷彩，这就是在锦州和东北军作战时日军使用的车辆。日军发现有一列装甲列车驶过来，立即用电台呼叫，可是始终没有应答。日军士兵接着打旗语联络，也无人回应，这才恍然大悟：
2: 义勇军，是义勇军的铁甲列车。
0: 日军装甲列车当即发炮射击，辽西号铁甲列车不甘示弱，随即还击。两辆铁甲列车之间的搏斗开始了。日军装甲列车没有挂轻炮车，它的105毫米重炮安装在固定角度。辽西号来回的运动让日军无法瞄准目标，弄得他们只有2发炮弹是向着辽西号去的。而义勇军的装甲列车凭着360度旋转的炮塔，5发炮弹都直接命中了敌人的装甲车，把一节装弹药的车厢炸得几乎散了架，弹药轰轰地爆炸，把那门打不到目标的大炮和机枪也炸毁了。看到装甲列车开始炮战，被抓来修筑铁路的中国民工一哄而散。铁甲列车的指挥官山本少佐咬牙切齿地说：
2: 早就想消灭反满抗日的装甲列车的，没有想到大概他自己还能送死。
0: 山本准备呼叫飞机来轰炸对方的铁甲列车，可是又想，
2: 如果飞机一炸，我们离得这么近，加上前面修的铁路，不都完蛋了吗？还是用军队来消灭他。
0: 于是他用电台迅速向锦州日军总部报告，随后就从附近调来了日军一个大队，有400步兵和100多骑兵。他们一到就设立了包围圈，对着辽西号列车布置了阵地。为了防止铁甲列车

0: 战场，还在铁轨上堆积了沙袋，又把多门步兵火炮架了起来，对辽西号装甲列车猛烈轰击。炮击之后，骑兵和步兵开始对辽西号铁甲列车进攻。100多人的骑兵迂回到义勇军装甲列车南侧，步兵则从辽西号的北面一步步地靠近。
1: 装甲营的人员全部进入战斗岗位，每个扁扁的射击孔都有2人值守。陈营长看了看表，对大家说：“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们必须吸引敌人，坚持到增援队伍赶到，这就需要我们再战斗2个小时。在敌人距离100米的时候就开枪，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我们的列车。”敌人开始进攻了，就听到车厢外叮叮当当的响声，那子弹像下雨一样敲击着防护钢板。日军的步炮轰击到列车时，打的车厢一直在晃悠。义勇军的炮手瞄准了日军的骑兵，发了几炮，那轰轰的爆炸声把马匹惊得在阵地前拖着骑手乱跑。警卫连的战士们不紧不慢地瞄着敌人，机车上张素清和张三子数着消灭敌人的多少。
2: 哎呀，3个了，5个，还有一个骑兵，这准是陈营长打死的。
1: 日军两面进攻的士兵被装甲列车上的机枪压制在地上，一点也前进不了。野田指挥官只好把人又撤了回去。义勇军铁甲营与敌人激战至下午2点半，一共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眼看着炮弹就要用光，机枪的子弹也剩下不多了，陈营长真是心急火燎。好在这铁甲营凭借着厚厚的装甲和机枪火炮，日军还暂时对他们无可奈何。

0: 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19集。
2: 十月上旬，日军第八师团、第六师团和十四混成旅分几路向热河边上的几个县城集结，开始了占领热河的战役准备。获取信息后，江海花指示铁甲营：以你们为主，干扰日军部队集结，我伺机派出部队打击他们。这时谁都没有想到，日军为了消灭辽西号，派出了好多小分队，专门侦查义勇军铁甲列车的情况。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一个消灭铁甲车的计划，用飞机炸掉它。刚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认真地说：
3: 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我们必须把它解决掉，不然这个钢铁怪物在我们的后方会攻城略地的。
1: 陈副团长指挥着铁甲营从上元林场基地一出来，就看到了两架日军飞机在天空盘旋。陈副团长琢磨着，看他们的样子好像在等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两架飞机就俯冲下来，直接在铁甲列车的头上扔下了炸弹。铁甲列车的高射炮还在平射角度，等到他们调整了角度，飞机的高度已经超越了高射炮的射程，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那两架日本军机盘旋升空。要知道，铁甲车的克星就是飞机。司炉张三子在那儿念叨着儿歌：
4: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
1: 陈副团长大喊道：
3: 不好，敌人有准备，撤回去。

0: 铁甲列车撤回了林场基地，可是日军的飞机又追踪至林场上空轰炸。他们虽然看不到装甲列车，可是这些家伙不死心，把几十颗大大小小的炸弹扔进了森林，大火把整个森林燃烧了起来。熊熊的大火彻底毁坏了铁甲营的基地，陈副团长只好指挥着装甲列车重新回到铁路上。经过检查，一颗炸弹从车顶上下来，把运兵车厢和指挥车的地盘，就是行走系统，炸坏了。张素清带领着抢修组用近乎疯狂的速度工作着，这位副连长司机嘴里叨叨着：
1: 小鬼子，爷爷们的铁甲车没那么熟，等我修好车后让你看看主中的厉害。
0: 终于两个小时之后，修好了炸坏的两节车厢，陈副团长利用出发前的间隙向辽西义勇军总部汇报了当前的困境。江凯花马上回了电报：
2: 同意暂缓攻击日军，转移至八道壕，沿途注意安全。
0: 陈副团长给大家开了个小会，他说：今天大家看到了，日本人已经盯住了我们，原来想避开他们的锋芒，可是基地被毁了，现在不得不转移。我宣布基地迁回到八道壕林场，但是这次转场没有外援，要求在换场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敌人飞机的动静，坚决打击阻击我们的敌人。从上原到八道壕只有一条路，就是到锦州走金凤线到大虎山，转黑山到新里屯，回到八道壕。陈副团长说：大家打起精神，每节车厢设一个观察哨，眼睛看得远点，耳朵伸得长点，要重点注意天上的飞机。陈副团长指挥大家把缴获的日军装甲列车挂上，把被炸坏的两节车厢甩了下去，这样装甲列车成了前后两节车头两节高射舱，防御能力大大的增强了。义勇军的装甲列车故伎重演，他们又插上了日军的旗帜，大摇大摆地上路。可是就在离开不久，又听到飞机嗡嗡的声音，紧接着在燃烧着大火的森林那边又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士兵们在议论着：
1: 哎呀，这小鬼子的飞机没完没了的炸那林子干啥呀？爷爷呀，咱也闹不起名，小鬼子只要再进仨圈俩。
0: 还有20公里就到义县，头顶上来了一架日军的侦察机，它在铁甲车的头上盘旋了两圈就飞走了。人们看到飞机没有停留，不由得又松懈了。炮兵舱的弟兄们笑着指着天上说：
3: 嘿，这招真灵啊，连小鬼子的飞机都蒙过去了。
1: 可不咋地，鬼子的装甲列车有迷彩，把它挂上了，再插着太阳旗，谁也弄不清咱是干啥的。
0: 陈副团长和大家想的可就不一样了。日本人没那么傻，他们一定在核实我们的身份，看哪些铁甲列车在外面活动，那么在我们的前方一定会有日军在等着和我们决一死战。看来形势不妙啊。他把地图摊开了看了又看，沿着铁路线数着站名：前阳、七里河、兴隆、锦州，转向临海到金屯，朝着沟帮子方向去。现在敌人盯住了铁甲列车，每一站都是雷区，我们该怎么办？他仔细地端详着地图，看来硬拼对我们不利啊，应该避一下敌人的锋芒。陈副团长反复地考虑着，日军炸毁东原附近的森林，就是要把我们赶出来，

0: 在铁路线上继续搭救。他看着那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年吴俊生开发的小松柏沟煤矿。暂避一下，过两天再出动。陈副团长马上通知机车拐进易县，暂作停留，同时向辽西义勇军指挥部报告了自己的决定。要说陈副团长的感觉是一点都没错，日军不仅要和铁甲列车决战，而且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它。日本关东军飞行联队把发现铁甲列车的消息报告到了关东军武藤司令官那里，义县附近的日军都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不能让他跑掉，必须把他消灭在义县附近。离义县还有10公里了，天上又出现了3架日军的飞机，他们像苍蝇一样在铁甲列车的头上嗡嗡地叫着盘旋，伺机俯冲攻击。炮连连长高喊着：
1: 高射一舱准备，高射二舱准备，射击！
0: 高射炮弹带着义勇军士兵们的怒火射向了日军的飞机，3架飞机左躲右避，还是有一架被击中油箱，在滚滚的浓烟伴随下一头栽向了地面。
2: 哎呀妈呀，太好了，打中了，打了1架敌机啊！
0: 发报员激动地向指挥部报告，话筒里传来一阵喜悦的骚动，剩下2架敌机扭头就跑了。四路张三子兴奋地说起了顺口溜：
3: 小鬼子就是软的气硬的怕，见了炮弹叫爸爸。
0: 张素清接着他的话念道：
1: 鬼子哪里喊爸爸，爷的炮弹就把他炸。
0: 张三子来了劲儿：
3: 魂飞魄散屎尿来，一头撞向山底一下。
0: 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老陈喊着大家马上注意警戒，防止敌人的飞机二次突袭。
3: 是。
0: 已经能看到义县车站的房子了，头上又出现了嗡嗡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了。铁甲列车里的战士们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听到观察员喊着：
1: 报告，发现敌人6架大的飞机，不是重型轰炸机向我飞来。
0: 没想到敌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去，并没有停留。陈副团长通知机车加快速度转向义县。一会儿功夫，就听到炸弹的巨大爆炸声在前方响个不停。陈副团长意识到敌人在炸毁铁路，他们想阻止我们进入义县。这时那6架轰炸机又转过头来，又向铁甲列车飞来。陈副团长高喊：
1: 高射炮，快快开火。
4: 高射炮弹在日军轰炸机的身边炸开了朵朵白花，惊得日军飞机向4面8方飞离。由于铁甲列车高射炮的威力，日军的飞机一直不敢低头，头一轮轰炸没有效果，那些硕大重磅炸弹都扔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日军飞机紧接着改变了战术，他们拉开了距离，分别从不同的方向俯冲投弹。6架飞机轮番下来上去，张素清操纵着机车前后开动来躲避飞机的轰炸。2个高射舱的高炮和高射机枪对准敌人不停地开火，终于击伤1架敌机，可他丢下的重磅炸弹也同时击中了75毫米野炮所在的车厢。巨大的爆炸把炮塔掀掉了，在车厢里正在抢修设备的10几个士兵以及炮手和弹药手随着炮塔飞到几10米远的地方，当时就牺牲了。列车也被炸得开始慢慢的滑行，看到那架冒着烟的轰炸机飞走了，日军剩下的5架飞机更加疯狂，他们接连投下炸弹，又炸毁了运兵车，车里几10个警卫连的士兵被炸得血肉模糊。陈副团长跑到运兵车，眼看着几10个人没有了，他真是欲哭无泪。就在这时，装甲列车的前后铁轨也被炸坏了， 粗大的铁轨像面条似的歪歪斜斜地翘起头来向着天空，装甲列车被迫完全停下了。重型轰炸机群似乎完成了任务，在铁甲车的头顶上转了个圈就飞走了。
5: 团长，敌机飞走了。
4: 一个被炸掉胳膊的士兵用嘶哑的声音报告着。这时日军的步兵和骑兵出现了，这是日军第14混成旅的一个连队，他们接到命令必须全歼抗日军队的铁甲列车。日军已经琢磨出对付铁甲车的方式，他们在山边架起了十几门大口径的野炮，对着铁甲列车猛轰。而义勇军装甲列车现在只能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还击，在敌人的密集攻击下，后面那个双管炮已经被敌人打哑了。为了进一步截断铁甲车，日军对破损的运兵车和炮车车厢不断地进行密集的炮击，意图把铁甲车炸成三角。两侧阵地上的重机枪压制着义勇军铁甲车的还击，造成铁甲车士兵不断的伤亡。接着日军出动了骑兵，在铁路的两端包抄装甲列车，以防止铁甲列车派出人员抢修铁路。
0: 这时陈副团长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个日军指挥官是下定了决心要把我们的铁甲车逮住了。铁甲列车上的官兵奋力抵抗，士兵们拿起步枪从车厢的枪孔向敌人还击，可是日军的狙击手专门瞄准射击孔开火，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十几个士兵被敌人射中倒地，铁甲列车的人员越来越少。陈副团长操纵的高射机枪已经看不到有人在给他装弹了。日军又开始连续炮击，目的是把两个机车头炸毁，没想到还真把后面挂着的原来是日军铁甲车的机车头炸成了废铁，里面的六个士兵也牺牲了。这一轮炮击飞来的弹片把陈副团长的耳朵和半边面颊削去，弄得他满脸流血，眼睛也睁不开了。陈副团长撕下衣服里子，胡乱地给自己包扎了一下，然后不顾一切爬上高射机枪的操控台，把双管放平，拼命地射击，终于将进攻的日军击退。受了重伤的装甲列车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陈副团长从车头开始清点人数，还好还有16个人。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看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士兵，陈副团长对部下说：弟兄们，辽西号是我们义勇军的光荣，却不能被日本人俘虏，大家有没有决死的信心？人们都打红了眼，一致地高喊着：
6: 我们绝不做俘虏，不做俘虏。
0: 副连长张素清说着：
1: 副团长，你下令吧，我们上了辽西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陈副团长歪着流血的脸笑了笑，平静地说：好，大家听我的命令，把辽西号炸了，也包括我们自己。陈副团长让士兵把提前准备好的炸药包在车头和其他各个车厢里装好，上面还放了手榴弹，然后对剩下的十几个士兵说：弟兄们，我们没有退路了，只能以生命报效国家。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还要再消灭一次敌人。士兵们齐声地回答：愿和长官一起去死，为国家尽忠。接着他们每个人在腰里插了一颗手榴弹，手里挂着拉线，准备随时拉响它。那个日军14旅团的连队开始发动第二次进攻。陈团长看着铁甲列车的车头，他想：我们把列车冲向鬼子，这样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装甲列车从中间摘开了挂钩，甩开了后面被炸毁的几节车厢。

0: 张素清驾着机车车头加足马力，向着前方敌人的骑兵开去。巨大的惯性使车头带着车厢跳跃着冲向了陆地，冲向了那些已经惊呆了的日军骑兵。就这样，到机车停下的时候，已经撞死碾压了不下几十个日本士兵。愤怒的日军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车厢，铁甲车上的勇士们举着手榴弹等着他们。只听到轰轰几声巨响，铁甲列车连同100多个日军士兵被炸得粉碎，随后又连续爆炸了10几分钟，车头变成了一堆废铁。辽西义勇军的铁甲营全部牺牲。江海花在辽西义勇军总部里着急地等待着铁甲营的消息。忽然，花司令听到了电台里陈副团长的喊声：“
1: 长官，我们冲不出去了，只能为国捐躯了。”
0: 电台里出现了日军士兵冲进车厢的声音，接着巨大的爆炸声中断了联络。江海花揪下自己的军帽，低着头，乌黑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花司令哽咽着对司令部里的人们说：“
2: 我们的铁甲营和辽西号为国捐躯了，他们没有一个孬种，都是抗日救国的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民众自发的风起云涌般的反满抗日运动，几十万各种各样的民众义勇军举起了抗日大旗，与侵略者做着殊死的搏斗。在这成千上万个义勇军中，真正的中流砥柱还是以原来东北军为基础的几个大的抗日队。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0集。
3: 918事件后，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民众自发的风起云涌般的反满抗日运动，几十万各种各样的民众义勇军举起了抗日大旗，与侵略者做着殊死的搏斗。在这成千上万个义勇军中，真正的中流砥柱还是以原来东北军为基础的几个大的抗日队伍。据日军情报系统收集的资料，在1931年10月到1932年2月这4个月期间，日军就损失了7000多人，绝大多数是被原来的中国正规军消灭的。这些部队分布在东三省广阔的土地上，在抗战作战中发挥着绝对的重要作用。一部分是原来由黄显生后来转为江海花领导的辽西抗日义勇军，在朝阳、北镇、黑山一带消灭敌人。第二队人马则是覆盖吉林和辽东大部，由叶赫英才指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二师。第三路军队是活动于呼伦贝尔和蒙边地区王孝罗师长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师，而活动于黑龙江省较大的三路抗日人马分别是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部、原黑龙江东北边防军13旅旅长苏炳文部和伊兰镇守使24旅旅长李杜的部队。这几路人马无论抗战的战果还是名声，当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918事变后，江桥一战把日军打得伤亡惨重，世界各国的报刊对江桥抗战大加评论。远东泰晤士报指出，马占山将军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高级官吏中仅有一个挺身而出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电和声援书像雪片一样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使得南京政府的某些官僚和张学良感到非常不愉快。所以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马主席得到的支持就越来越小。三间房阵地 日军每天派小股部队对其实施骚扰，飞机低空轰炸以增强军事压力，使马主席的部下每时每刻处于应战状态而得不到休整。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孤军奋战而后继无援，马占山重新调整部署，以退为守，组成了三道防线，用来延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他斟酌再三，决定向北京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求援，数次电请国民政府火速增援，电文诚恳有节：
4: 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使寸尺之地丧失而沦于异族，唯有本我初衷，事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恳请国民政府与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
3: 在多次电报无果之际，马占山召集了军事会议。
4: 省城齐齐哈尔无险可守，不能让部队困死在这个。
3: 所有的军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军事会议后，马占山做出了撤出省城的决定。随后，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由齐齐哈尔撤退到了克山县。在三间房活动的一个游击队意外地抓获了第二师团的情报官，他是向一个无线电信号不好的旅团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游击队的人把俘虏送到马主席这里，他们看到日军的命令是这样说的：
4: 本庄凡司令认为不能坐视支那驻屯军遭到围歼的危险而不顾，决定尽快击破锦州附近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山海关一线。这次决断之下，命令第二师团出留一个旅团与齐齐哈尔三间房附近固守外，全军转向辽西攻击。
3: 得到这个情报，马占山迅速向张学良报告：
4: 锦州危险。
0: 马主席知道，如果丢掉了锦州，东北军就丧失了反攻的前沿阵地，只要退到山海关，就再也没有能力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局面。据那个情报官交代，日军早就做好了夺取锦州的计划，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已经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一是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以及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这两个作战计划非常的出色。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动。11月26号晚8点，日军混成第四旅团向西推进，接着占领新民，其部队继续向西开进。27号一早，日军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为前部，搭乘装甲列车开道，混成第四旅团乘坐四列军列随后出发。混成第39旅团下午也从奉天向锦州进发。27号上午9点左右，前往锦州的日军在沟帮子从与锦州方面开来的中国装甲列车部队遭遇，双方爆发激烈战斗，中国军队最终接到命令脱离接触而撤退。在锦州，东北军所摆的阵势完全是消极防守，由此可见东北军的领导者连反攻收复沈阳的姿态都没有，对锦州的所谓防务也是敷衍了事。1931年10月到11月，日军与马占山部队在齐齐哈尔前面的江桥激战之时，锦州方面的几万东北军竟然按兵不动，毫无举措，这些不符合军事常识的做法令日军指挥官莫名其妙。由此，日军情报部门综合东北军的松散布防，以及监控荣臻参谋长与北京张学良总部的电话电报，确认东北军无心恋战。随后，日军在保持军事高压的状态下，12月初暂时终止了攻击锦州的行动。那两个出色的作战计划因为张学良的一再退却，竟然完全没有发挥一点作用，这 令石原莞尔都非常失望。
3: 为了策应锦州和牵制日军，极端困难的马占山一方面电请张学良下定决心反攻，另一方面自己亲自率领部下三个旅挥师进攻齐克铁路，为进攻齐齐哈尔、哈尔滨大造声势，以牵制日军进攻锦州。他的牵制行动起到了效果，多门的第二师团迅速地从锦州前线返回黑龙江，减轻了锦州方面东北军的压力。三间房那个抓到日军情报官的抗日游击队是由100多个四五十岁的老家伙组成的，他们专门偷袭敌人的哨兵和人数少的小队伍，在雪地里呼啸而来，抓住敌人就钻进林子飞身而去。仗着地形熟悉，马术高超，日军真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为首的那个司令就是曾经在龙江督军衙门行走过的塔斯哈，人称老虎，也就是叶赫英才的大姐夫。听说马占山带着队伍撤向克山，老哥几个商量着怎么办。塔斯哈说，
4: 日军都是大部队，我们白是好人，起不了大作用，干脆投了马司令得了，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也不枉咱们这一生啊。
3: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什么事情只要大家一致就好办了。他们来到了克山马占山的司令部，要求见马主席。老马听说帮过他们的游击队前来投军，高兴得不得了，赶紧让人请进院内。仔细一看，都是些有把年龄的人，他双手抱拳客气道，
4: 诸位老兄爱国之心可嘉，可这打仗本是年轻人的事儿，你们……
3: 他讲到一半愣住了。
4: 哎，你不是塔斯哈老哥吗？
3: 原来马占山和塔斯哈20年前就认识了。马占山字秀芳，从小牧牛放马，平时自己练习骑马抛石非常用心，到15、16岁那年竟然练成了骑射高手。17、18岁时听了说书先生讲水泊梁山，于是就约了十几个伙伴上山落草，结了柳子，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到了1908年，也就是清朝光绪34年，一次巧遇使马占山认识了塔斯哈。马主席后来给身边的弟兄们讲道，
4: 当时啊，我们正在山上50里外的一伙山匪呀，他们的头子叫歪脖刘，开始打我们的主意，想抢占我们的地盘和武器。他们的人多，有100多人，而我们也就是20来人吧。这些家伙偷偷地摸上山来，没想到被带着清兵押解犯人的塔斯哈给发现了。他们悄悄地跟在歪脖刘的后面，看到这些人啊在偷袭我们，当时山上的弟兄们还在睡大觉呢，就被这小子都给捆了起来。正在危险之时啊，这塔斯哈带着官军先把外面的几十个土匪给打死了，然后冲进山寨救了我们大家的命啊。
3: 塔斯哈看到马占山气宇轩昂，弟兄们又十分折服他，就劝他金盆洗手加入官军为国效力。马占山还真是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很快就率弟兄们接受招安加入了官军。1911年，他经塔斯哈推荐进入了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吴俊生统领的队伍。马占山作战勇敢，为人豪爽，深得吴俊生的赏识。民国了，他逐渐从四营中少少长升为连长，又从营长干到团长。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府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松龄的军队。同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生与郭松龄展开激战，后郭军大败。 马占山率部尾随搜索，活捉了郭松龄夫妇，立了大功。同年，张作霖亲自

0: 一名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骑兵第五旅旅长，直到后来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这时候认出了塔斯哈，哈哈大笑：“
1: 我的老哥呀，是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接着他转过身去对大家说：“
1: 哎呀，这是我的嫩骨，没有他我早就变成粪土了。”
0: 塔斯哈倒是还像以前那样平和地笑了笑，问道：“
2: 哎，马主席身体还好吗？”
0: 马占山放低了声音：“
1: 好，好得很，老哥哥，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我秀芳吧。”
0: 接着他问道：“
1: 你和你的人是来？”
0: 塔斯哈清晰地说道：“
2: 头军要把日本鬼子赶出龙江去。”
0: 马占山立刻回答：“
1: 欢迎啊，你们的队伍打鬼子神出鬼没，名声大着呢。别说，我还就缺少你们这样的人，今后老哥哥就是我司令部的情报处长。你的队伍改编成骑兵特勤营。”
3: 英才的大姐夫塔斯哈不是搬到了哈尔滨吗？怎么又回到了齐齐哈尔来了呢？原来日军进攻江桥时，塔斯哈在哈尔滨的家里就待不住了。他对老伴说：“
2: 这个英才带着队伍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梅里斯也在军队里，他们难道不打日本人？不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别人干什么我管不了，可我必须回到齐齐哈尔。”
3: 英才的大姐拗不过他，只好带着两个外孙子跟着老头回到了省城。就在江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塔斯哈组织了一个老爷子后援队，为前线的军队运送粮食和给养。一天，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齐齐哈尔，那连片的几百间房屋都不见了，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塔斯哈家的院子也被炸成了一个大坑，英才的姐姐和两个外孙子连尸首都找不到。塔斯哈回来后默默地看了几个小时，他一滴眼泪都没掉，在他的心中只有仇恨。后援队的大部分老弟兄的家也都被毁掉了，塔斯哈把老伙伴们叫到了一起，对着废墟发誓：“
2: 不消灭日寇，我们绝不下战场。”
3: 接着他对老弟兄们说：“
2: 我想把大家组织成军队，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好啊，老虎，我们都跟着你干，没说的。”
3: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就发展成为1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这回加入马占山的部队，大家都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进攻黑龙江的日军，为了表明自己是无法被中国军队战胜的，同时达到挑动抗日武装之间的矛盾，所到之处大量的张贴所谓的宣传布告。布告上说，日军江桥之战所以战斗未果，是因为马占山与苏俄秘密勾结，与苏俄军队之强势兵力共同作战，阻碍了日军云云。看似好像主动在说自己战斗不利，其实里面包藏着极大的祸心。自从1929年张学良发动了对苏战争，东北军遭到了惨败，很多东北军的军官对苏联军队怀着仇恨的心理，日军正是利用这一点展开广泛的宣传，以达到其挑拨离间，使马占山部队与其他抗日军队疏远的作用。日军的宣传使马主席十分头疼，他召集部下们开会，会议中有人提议：“
2: 哎，我们把参战的部队一公布，不就堵住日本人的嘴了吗？”
3: 马占山的头脑很清楚，这样做就不得不把参战部队和指挥官的明细罗列出来， 这不等于把抗日军队的底细

0: 都暴露了吗？一天，他把塔斯哈叫来商量对策。塔斯哈对他说：
1: 日军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军队里立下了一个规矩，每次战斗都要做一个总结，讲清利弊，用来作为下一次战役的教训和经验。
0: 马占山一听有些感慨，他点了点头：
1: 对呀，这就是日军在战斗力上比我们强的优势啊。
0: 接着他对塔斯哈说：
1: 哎，老哥哥，你无论如何要找到敌人作战的总结书，那是我们反驳他们的铁证啊。
0: 马占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塔斯哈，让他们情报处一定要尽快地找到证据，让日军无话。塔斯哈挑了20名身手好的老战士，趁着夜色骑马离开了克山，潜入了日军的前沿努文牧人的森林里。塔斯哈的特勤营大部分都是老猎户和山林中的伐木人，很多人都身怀绝技，在寒冷的野外，他们比那些野狼和狐狸还机敏和凶狠。经过一天的侦查，他们终于找到了多门师团的前线指挥部。哥几个趴在雪地上商量着：怎么办呢？硬冲进去吗？
1: 哎，我考虑不行，我们还是守株待兔，专抓他的通信兵。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1集。多门的指挥部有10几个大帐篷，电台的天线架得密密麻麻，铁丝网架起了围墙，还摆着一圈炮口朝外的坦克车做屏障。滴滴答答的电报声不停地在响着，摩托车嘟嘟地开进来开出去，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塔斯哈领着人离开了日军指挥部，在离他1000米的林间道路两边埋伏下来。他们在道路对面的树上拴了一根绳子，松松地放在地上，等到有人过来的时候再使劲一拉，路上的人就得翻个大跟头。这是专门对付骑马的，叫绊马绳。塔斯哈看着怀表说：
1: 3点了。
0: 因为是在马占山的队伍里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个老伙伴不放心地问道：
2: 哎，老虎啊，你就能保证咱们想要的人他一准儿过来呀？
1: 哎，等着吧，没问题，你就耐心好好的等着。
0: 等了2个小时，林子里的寒气已经使雪地上的人们眉毛和胡子上都挂满了霜。这时候在树上瞭望的人发出了狐狸的叫声，塔斯哈举手示意：
1: 准备来了。
0: 摩托车的声音由远至近，原来是一辆3轮摩托亮着大灯一颠一扭地开了过来。这时候响起2声拉长的狐狸叫，那是瞭望哨通知说车上有2个人。没想到离绊马绳还有10几米的时候，那车停了下来，开摩托车的人一下子熄灭了大灯，抄起了斗子里的步枪，站在那儿仔细地倾听。
2: 我们被发现了，打不打？
0: 身边的老头和塔斯哈咬着耳朵：
1: 哎，别着急，这个离他们的指挥部太近了，再等等。
0: 没想到那家伙听了一会儿，又放下步枪，和坐在车斗里的人说起话来：
3: 齐玉军，我刚才听到狐狸的叫声，多么诱人的声音啊！我在北海道的大山里每年都能打几只回来，打猎别提多刺激了。
0: 那个坐在车里叫齐玉的军官没好气地说：
1: 快速地赶火，这里离指挥部也就1000米，有了枪声，指挥官不把咱俩枪毙才怪呢。近期战役的总体
3: 要发给各个旅团的指挥官。

0: 夺门将军，要他们的反馈意见呢。
1: 塔斯哈当年随着督军前往日本参观，后来把他留在东京学习驯马技术，所以他精通日语，把那两个人的话听了一个清清楚楚。
0: 好，战役总结，哈哈，太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1: 摩托车又发动起来，大灯也被打亮，可以看到是两个穿着皮大衣、交叉斜挎着王八盒子和皮文件包的参谋军官。摩托车加大了油门，没想到走了几十米就来了一个后滚翻，把两个人全扣在了摩托下面。特勤队的老战士们就像老虎扑食，三步两下就把那两个日军干掉。塔斯哈又不能大声喊，等他来到摩托车前说着，
0: 有豁口，别都给我杀了。
1: 可是已经晚了，他的眼前只剩下了两具尸体。
0: 哎，怎么搞的？把车翻过来，检查有啥东西。
1: 真是太好了，那日军参谋身上的文件包里装着江桥战役的总结，正是他们要的东西。特勤营的老弟兄们把那两具日军尸体放到车子里，推到林子深处的一个坑里，用树枝盖好，迅速地撤退了。很快，马主席在客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公布了日军的江桥作战总结书。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从长春调来长谷部旅团一个连队，从吉林调来天野旅团步炮各一个连队。八号，关东军司令部派兵车五辆，载多辆炮弹，从逃亡路开往泰来，调公租岭日军由士平街开赴洮南，以备增援。十三号中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达命令，将第二师团剩余部队及混成第三十九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以及救护班派往大兴附近，同时命令第二师团指挥嫩江支队。当日晚，第二师团多门将军率领部队从长春吉林出发，十五号抵达大兴车站。日本陆军部根据关东军的报告，查知昂西附近的战机完全成熟，于是采取了加强关东军战斗力的紧急措施，征派了三个飞行中队，并把预定在大连登陆的第十混成旅团，其登陆地点改在釜山。陆军部又以次长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提出意见，他的意见是为减少我方牺牲，给敌人更大打击，如情况允许，我认为待步兵旅团及飞行队到达后再采取积极行动较为有利。在陆军部的支持下，我关东军加快了向黑龙江调集兵力的速度。11月16号，关东军将两个步兵连队、旅顺重炮兵连队和空军一部调到黑龙江前线，至17号，在嫩江附近能够动用的兵力，步兵约十个大队，骑兵两中队，野炮兵六中队，重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总兵力达13000余人，统归多门指挥。
1: 里面清楚地标明了交战中国部队的番号是黑龙江骑兵第三师指挥官马占山，以及临近部队的两个旅的士兵近20000人，并没有一个字涉及到苏军。马占山挥舞着日军的战役总结书说道，
0: 大家好好看一看，这下面就是多门师团长的签字。用他的话来说，江桥战役是他在中国遇到的最硬和最难啃的骨头。
1: 日军为了诱降马占山，加大了舆论攻势和外交压力，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制造谣言，到处传播说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801被马占山的中国军队杀害。那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什么几个人把清水绑在树上，如何折磨直到弄死。

0: 这消息传到了关内，张学良害怕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后承担责任，急电龙江当局了解真相。马占山琢磨了半天，心想：
1: 小鬼这阴险诡计多端，还得让塔斯哈他们来解决。
0: 塔斯哈和大家商量了半天，决定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带一名记者去省城，让他亲眼看到日本领事还活着。马主席给塔斯哈推荐了英国远东泰晤士报的记者玛丽，是一个勇敢的英国小姑娘。
1: 这齐齐哈尔已经在日军手里，我们该咋办才能进城啊？
0: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没想出一个好办法。玛丽对塔斯哈说：
2: 不要想那些没有用的，如果那个清水先生确实还活着，我们就直接去见他，采访他，好吗？
0: 塔斯哈带领着五名老战士，找了一些老式的不能用的武器，三把独角龙，还有两把锯了枪托的俄国步枪，雇了一辆大车，一路上保护着玛丽，来到了齐齐哈尔城外。在城门口遇到了日军的一名少尉，他戴着大皮帽子，穿着里面是羊毛的皮大衣，瞪着眼睛看着那个英国记者。玛丽故作娇滴滴地说：
2: 我是英国记者，是来采访清水领事的。
0: 塔斯哈本来是玛丽的日语翻译，可那个年轻的少尉会说英语，他看了看玛丽的护照，客气地说：
1: 漂亮的小姐，你和清水先生预约过吗？
2: 玛丽肩膀一耸：这里是你们的地盘，我没有他的电话，不知如何来联系啊。
0: 那少尉转过身来对手下的士兵说了几句话，那个日军士兵跑去打电话了。塔斯哈明白是让那个士兵去请示他的上级。看着塔斯哈和那几个老队员，日军少尉问玛丽：
1: 他们是干什么的？
2: 玛丽对着他笑道：怕路上不安全，是我雇来的保镖。一听说这几个人是保镖，那个日本军官连忙摸枪，城门边的日军士兵也端着枪围了过来。塔斯哈一时眼色，几个老头连忙装作害怕的样子，掏出那些锈死不能用的独角龙，就是那种一种一次一响从枪筒装火药的老式手铳，和只剩下枪管锈迹斑斑的俄国自造手枪，交给了那个日军少尉。那个年轻的军官一看这些，笑得差一点上不来气。
1: 你们快看，快来看啊！
2: 他招呼着身边的士兵。
1: 这是什么东西？
2: 那些士兵看了，笑得比他还厉害。少尉眯着眼睛问道：
1: 你们就靠这些去保护美丽的小姐吗？
0: 塔斯哈连忙接过话来：
3: 长官，他们就是给财主干活的，这位外国姑娘要花钱，我也找不到啥保镖，就雇了财主家几个短工凑合着把钱挣了，也就算了。
2: 日军少尉看了看那几个破玩意儿，嘴里冒着哈气对塔斯哈说：
1: 一定，这些破烂不能再带走了，必须留下来。
2: 看来塔斯哈的计谋生效了，日军对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只是带着一种轻蔑的微笑。年轻的少尉摇着头对玛丽说：
1: 梅瑞小姐，你的 money 花得太不值了。
2: 这时候门岗跑了过来，在少尉耳边说了一句话。日军少尉客气地对玛丽说：
1: 清水领事在家里等您，祝你一切顺利。
2: 原来多门接到请示，说有英国记者希望采访清水领事。多门将军想：
1: 哟西，这倒是个好机会，一方面可以宣扬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战功，另一方面让那些欧洲人看看我们在中国是顺利成战的。
2: 齐齐哈尔在战火中已经毁了一半， 城西那一片四合院的居民区已经不见了，日军第二师团长都门的司令部就安在原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日军部队则驻扎在东大营、南大营及北大营。日军占据了城内各机关，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强制商民悬挂日本国旗，强迫商会提供给养。城内的居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街上商号家家庇护一片冷清，长途电话局、电报局都被占领了。大街的墙上贴着公告，内容是委派张景惠为省长，要求居民们全力支持。满大街的日军士兵和太阳旗刺激着塔斯哈和他们的弟兄，为了避免看到自己被毁的房子，他们左拐右绕地从东门来到了城市的南边，那个叫做迎恩门内大街的领事馆。清水领事在门口的台阶上鞠躬欢迎着玛丽。
3: 欢迎欢迎，来自英国美丽的金泉小姐。
2: 五个老头保镖被挡在了门外，只有塔斯哈陪着玛丽进了领事馆的院子。清水大概有50岁左右，隆冬腊月只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足以看出他身体的健壮。玛丽非常聪明，她尽量少提问，默默地坐着听对方讲话。清水很是健谈，他一直说着张学良的种种不好。
3: 他的吸毒的干活，找花姑娘嫖女人，只会把钱花在女人的身上。他还自不量力，挑衅俄国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东三省在他的治理下，简直是糟透了。
2: 那言外之意就是只有日本人才能治理好。
3: 其实本来不会有战争，可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肆无忌惮地杀害我们的军官，巴嘎简直不能容忍。
2: 塔斯哈知道他这是在说日本间谍中村那件事，没想到玛丽直截了当地总结了一句话。所以你们的军队就开进中国直接来管理了。清水领事听了一愣，然后哈哈一笑反问道。
3: 你说呢？
2: 告辞的时候到了，玛丽提议要和清水领事照一张合影，她有点撒娇地说，清水先生，我要给我的英国读者一个惊喜，那就是您在看我的报纸。他拿出早就准备好2天前的英文版《远东泰晤士报》，让清水摆好看报的姿态。玛丽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最后请塔斯哈给他们两人照了一张合影。事情很快有了结果。12月30日，马占山回复张学良电文。
4: 江省日领事清水801仍安居江省旗寺，近期与英国记者合影，详情登载在英文报纸《远东泰晤士报》上，并附有带日期的照片，无任何日人所说对其危害之情况。
0: 马主席到达克山以后，早已经投降日本人的奉系元老张景惠派人送信到克山来劝降。马占山看了张景惠的来信，愤怒不已，在县衙里走来走去。他叫来司令部的参谋长对他说，
4: 张老先生系东北军老长官，可他信中所提倡的措施一看就是在日军的授意下写的，要是以前只要他说一句，我就引前马后，甘愿听命。可现在老先生变成这样，无论如何让我成为亡国奴，那是绝不行的。你们先去温茶淡水的应酬着，我是不会见他的。
0: 那参谋长犹豫了一下，马占山大怒道，
4: 必须以应付敌人的方法来应付蓝烟。
0: 日本关东军看到软的不行，他们就开始一步步向明年，就是现在的富裕县推进，以求继而进攻克山。

0: 继续调集主力，沿着铁路线向前推进，对马占山的部队实施三面夹攻。马占山的部队节节后退，已经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摆脱困境，马占山以黑龙江省政府的名义，就黑龙江面临的生死存亡向南京政府发去求援电报，后来干脆直发当时的主席林森和外交部长陈友仁，希望中央政府能早做决策，挽救黑龙江省不为日军所吞占。但是数封电报接连发出，都是泥牛入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音。
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动态的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哈。那夏秋之交呢，这样吃真的对身体更好，我们也推荐给所有的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立秋的节气哈。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宣告着秋季正式的启幕。但是呢，立秋呢不等于立即的或者立刻的降温。民间常说呢，秋老虎并非虚言。那这个时候呢，盛夏的余热尚未消退，白天呢依旧是闷热，早晚呢，慢慢的透出了一丝清凉，暑气未散，燥气初生。那饮食调理呢，也讲究顺势而为，所以呢，做好科学的进补，安稳度过夏秋交替的这个时期。立秋饮食呢，应该以这个清淡为主，优先呢选择应季的一些食材，多吃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物，用这个清淡的方式来烹饪，保证膳食营养的均衡，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担。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润肺的食材，可以滋阴润燥。那么空气呢，这两天可以说是日渐的干燥，很多人会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发干，还有就是干咳无痰等秋燥的症状。饮食的首要任务就是生津滋润。中医呢讲究白色入肺，可以常吃一些银耳、百合、雪梨、莲藕，还有山药、莲子，还有杏仁啊、白萝卜，可以搭配蜂蜜、芝麻、牛奶等柔润的食物。日常呢，可以炖煮冰糖雪梨或者是银耳百合羹、莲藕汤来润肺。那么还可以

0: 以呢，就是这个还可以呢，我们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质哈，因为秋季呢进补优选一些轻补，所以优质蛋白质呢也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鸭肉、淡水鱼、瘦猪肉、鸡胸肉、鸡蛋，还有豆腐，优先呢烹饪优先蒸煮炖，远离油炸烧烤。脾胃虚弱、体重偏高的人群呢更要管住嘴啊，日常可以选用一些健脾杂粮，比如山药、莲子、小米、薏米啊，还有南瓜、白扁豆、红枣。早上呢起来可以熬一些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贴秋膘呢是流传已久的民俗，但如今大家呢日常的营养已经充足了，再加上秋老虎持续的这个肆虐哈，胃肠的功能可能会偏弱，所以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的吃肉呢特别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优选轻补优质蛋白质是非常合适的之外，此外那我们也可以多吃一些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黄绿色的蔬菜，补足维生素，选可以用一些红薯、山药、芋头等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增加膳食纤维。那么绿豆、赤小豆等杂粮呢，帮助清除夏日积攒的湿气。那么还有就是中医养生提倡秋冬养阴，秋季的五行属金，对应肺部，所以肺气一收不易散，这个时候我们要少辛增酸，收敛肺气。少辛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减少葱姜蒜、辣椒、韭菜等辛辣食物的摄入。辛辣食物呢容易耗散津液，加重秋燥，引发上火。增酸呢，我们就是适量的可以使用酸味的食物，比如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还有这个柠檬、苹果、猕猴桃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帮助收敛肺气、生津止渴。那还有呢，就是少吃一些生冷啊，护住我们的脾阳。立秋之后呢，人体的阳气内敛，那脾胃的抵抗力下降啊，这个寒凉的食物呢，容易刺激胃肠，诱发胃肠的，比如说腹胀、腹泻啊。那冷饮、冰水、冰镇瓜果呢，尽量要少吃。当然了，这个秋季呢，饮食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贴秋膘就是第一个误区。贴秋膘很多人就理解为可以大量的吃肉类，其实不少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觉得我们要多吃一些比如红烧肉啊、肘子进补。现代人饮食充足，营养也充足啊，盲目的高脂进补呢极易消化不良，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人群的风险更高，所以应该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保持清淡。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要立刻温补大补，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在秋季啊，就是着急吃人参、鹿茸、羊肉等温补的食材。其实初秋燥气渐生，那么强行温补容易滋生一些内火，出现喉咙肿痛或者是燥热失眠，所以养生的重点呢是养阴润燥，而非大力的温补。还有就是咬秋，什么是咬秋呢？这个民间咬秋吃瓜是一个传统的习俗，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过量的、大量的去食用一些西瓜。西瓜性寒，那秋天呢，脾胃功能可能会有些朋友偏弱，多吃的话是特别容易损伤脾阳的。那么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尽量少吃，我们浅尝一两片啊就可以了。所以说咬秋不可以随意的吃西瓜。那么现在呢还在处于这个夏秋交界啊，一边有这秋老虎的暑热，一边又悄悄迎来秋燥，所以饮食呢不能急于进补，应该以轻补为主，日常呢多润肺生津，少养护脾胃为主啊，少吃一些辛辣生冷，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来调整饮食，平稳度过舒心迎秋天。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

0: 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室内也可能中暑。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可能很多人呢知道户外的暴晒可能会导致中暑，但是呢，在高温高湿的室内，同样也存在着中暑的风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发生室内中暑呢？中暑我们都知道是高温环境下，由于热平衡或者是水盐代谢紊乱等引起的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的急性热治疾病。室内中暑呢，就指在室内高温高湿环境中发生的中暑现象。当室内的温度高于32度，湿度大于60%的时候，就要警惕室内中暑的风险了。如果呢处于高温高湿的室内环境，人体的汗液难以蒸发，热散热受阻，此时呢身体产热大于散热，那体温呢会迅速的升高，一旦呢超出中枢系统的调节的极限，就会造成脏器功能受损，再加上呢热量的累积，最终呢就会导致中暑了。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室内中暑呢？其实呢，室内中暑并非是随机发生，它更偏爱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婴幼儿，他们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室内中暑的高危人群。因为呢这两类人群的体温调节功能呢相对较弱，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常常因为不能及时的增减衣物，或者是做不到及时的通风降温而中暑，尤其是婴幼儿无法准确表达不适，所以呢需要依赖看护人来调节环境的温度。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孕产妇了，他们也是室内中暑的高危人群。一些遵循五月子习俗的产妇啊，处于高温且不通风的环境中，中暑风险是更高的。还有慢性病患者，特别是心脏病、高血压啊、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群，对于高温的影响更为敏感，那么更容易发生室内的中暑。其他的人群就是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或者从事强体力劳动的人，以及患有少汗症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也需要警惕室内中暑。此外呢，这个睡眠不足啊、过度劳累、精神紧张的人群，在身体疲惫状态下也极易发生中暑。那么怎样预防室内中暑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环境的监控还有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入手，就是合理使用空调和风扇来降温啊，切记空调温度不要设置过低，一般建议26到28度即可，避免冷风直吹。早晚呢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要开窗通风，促进空气的流通。需要注意的是电风扇并不能完全替代空调。如果说环境温度过高，风扇仅仅能够循环这个热空气啊，无法起到理想的降温的效果。还有就是科学的足量的补水啊，高温环境下呢应该主动多次足量的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那每天的饮水量呢建议达到平时的1.5倍，大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可以选择饮用淡盐水啊，还有就是糖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等等。还有就是加强对于重点人群的监护，家中呢如果有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等，建议在屋内放置温度计和

0: 湿度计，当温度湿度过高的时候，要立刻采取一些降温的以通风的措施。那么如何应对室内的中暑呢？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识别室内中暑的早期信号，并且及时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那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包括头晕、头痛、胸闷、心悸，以及这个面色潮红、皮肤的灼热、大量出汗、口渴、全身无力、恶心、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那么室内中暑的应对措施呢，就要开展了。比如说迅速的脱离高温环境，这首先是第一点要做到的。一旦呢发生中暑的症状，立即将患者呢转移到室内阴凉通风的区域，并且解开衣物，加大通风，避免因为室内的闷热不通风导致体温的持续升高。还有就是要快速有效的降温，这也是处理中暑的关键。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凉水敷一下头部，擦拭身体，尤其是腋下、大腿根等这样的大动脉流过的地方啊，帮助机体快速的降温。也可以用冷毛巾还有冰袋等置于患者的头部啊、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等处。那么还有正确的补充水分，如果患者的意识清醒而且能够饮水啊，尽快的补充淡盐水或者含电解质的饮料，要小口多次的慢饮。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患者出现了高温，比如说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甚至昏迷等严重的症状，就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且要及时紧急的送医。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多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9: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关注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那么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呢？其实它就是口腔颌面部呢最常见的疾病，发病机制呢尚未完全明了。那么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单侧的咀嚼，长期脱下巴，长期的嚼口香糖，喜欢吃硬的食物，牙齿和关节本身发育不良，外伤撞击等等，经常低头玩手机，长期的伏案工作等，导致这个头前倾的姿势，经常趴着睡觉等不良习惯呢，也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另外呢，熬夜、精神压力大、焦虑、抑郁等社会心理因素也会增加罹患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关节紊乱病啊，它其实就是我们颞下颌关节及其相关的咀嚼肌，它在功能上、结构上和器质性的改变上面的一组疾病的总称，以前又称为叫。

0: 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这个毛病啊，是在临口腔门诊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普通人一辈子当中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疾患过这样一个疾病。我们说吃小核桃啊，突然吃了几个小核桃，突然就是说张不开嘴了，因为小核桃它比较硬，同时我们要大张嘴，在关节打开的情况下。突然的短期内的一个力量那个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关节的肌肉啊、关节的韧带啊等等局部的创伤拉伤，可能这样就会导致我们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发生。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脚扭呢，你又不知道去保护，还天天在继续去走路跑步的话，那可能天天都在疼嘛。颞下颌关节它就是这个区域。反复的张闭口，我们咀嚼、言语、吞咽的时候都会疼痛的话，慢性的疼痛会导致什么？对病人，对我们病友的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因为咀嚼的影响的话，甚至可能严重到我们讲颜面部单侧的畸形，甚至到后期啊，还需要手术来治疗。
1: 徐医生，那我们刚才说到颞下颌关节哈，哪个关节是这个颞下颌关节啊？
0: 整个头颅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区域我们就叫颞下颌关节，耳屏前，整个下颌骨是头颅上面唯一可以活动的骨头，两侧的这个关节相当于一块下颌骨，它是一个联动的，双方的联动的关节，这个区域它就叫颞下颌关节区。
1: 所以我摸着这个地方，哎，我张嘴动动啊，好像感觉这个关节是在活动。那徐医生，如果出现了这个关节的问题哈，除了我们说可能影响到它的活动度，患者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吗？
0: 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关节的区域啊，酸胀的疼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在张闭口运动的时候，在我们咀嚼吃饭的时候，关节区域可能有弹响，嘎哒嘎哒的响声
1: 响，
0: 啊，这就是关节盘的移位的响声，这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关节区域它的有损伤的存在，它这个比较疼痛，下颌的运动会受限。比如说，张不大嘴巴，张不开嘴，我们怎么讲张口就不足呢？一般来说，我们讲我们正常的嘴巴里面可以放三个手指，如果放不进去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说张口受限了。那还有的呢，这个张口的运动的受限呢，比如说他会张嘴巴之后嘴巴歪，叫偏颌，这些是他主要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临床表现。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诱发的原因。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吃小核桃，除了吃，其他的情况还有没有诱因？
0: 一个呢，首先呢就是精神因素。我们知道，我们下颌骨它是跟颅骨连在一起，它是一个靠肌肉悬吊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平常的自然的状态下，他应该是略微松弛，这样微微的张嘴
1: 微微张嘴的，
0: 对关节这个区域啊，不是太受力。我们如果说精神比较紧张，比如说焦虑啊这些什么，可以导致什么局部的这个咀嚼肌表面的这个肌肉这个区域持续性的紧张疲劳，它也可能会导致酸胀的疼痛。
1: 这就是我们老说这个人比较紧张，平常老紧咬牙关，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很有道理，跟这个有关系。这个紧咬牙，你当然可以想象，这个力量紧咬牙的话，关节承受了多大的一个负荷呢？人的咬合力是很大的。我们正常人的咬合力，大概成年人一般至少有50-60公斤这样的一个咬合，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的下颌，它行使功能主要是靠牙齿，
1: 对，
0: 咬合。咬合的两边呢可以平衡，如果咬合出了问题，咬合有畸形，对吧？有排列不齐呀、啊，有前后的位置错位啊，这些有单侧老是用一边啊，单侧有曲线，那这肯定是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位置。所以说呢，它这是咬合性的因素。我们还有的病友同志们，他就有可能晚上有夜磨牙。
1: 哦，对，
0: 夜磨牙。时不时的持续的，这种对关节的张力那也是非常的大，容易使它的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诱发的因素。当然了，我们在临床上还可以看到，这两侧的关节的平衡咬合，它如果在短期内突然打破了，什么叫打破了呢？比如说一侧的牙齿蛀牙了，它不敢比较疼，它不敢用力，
1: 对对，
0: 它只用一边，
1: 对对，
0: 或者它缺牙了，突然牙龈掉了，它只用一边的话，那这是不是也导致它不够平衡？它这个也容易什么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 发生。有时候有的病友同志大张嘴打哈欠大笑的时候，有时候他甚至还要什么不受控制的跟着要撑一下，一旦滑这个关节窝，这个头会滑过这个叫关节结节前面这个档的关节结节，
1: 嗯，
0: 滑过去以后他回不了去了，是不是相当于什么关节的半脱位或者脱位了，他再回去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但我们有的同事病友啊，他在生活中比如说脱腮，
1: 嗯，老是这样，
0: 老是这样，老是一个姿势甚至睡着了，时间很久，一个固定的姿势，我们讲看到下颌，那这样的不就使下颌略微有些旋转，一个姿势僵硬的旋转是什么？两边的这个张力不一样，等他醒来的时候，或者说一个姿势保持多久，突然在改变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下巴。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患者真的突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真张不开嘴了或者掉了啊，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自行缓解呢？还是说必须得去医院？
0: 短期内一般来讲，这个毛病我们普通的病友也不应该太害怕。我们是基本上人人在一辈子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得过这样一个毛病。
1: 嗯，
0: 一般来讲呢，通过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啊，如果一旦痛了嘛，我们肯定说尽量的什么选择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不要再去。猛的啊，已经张不开了，使劲再还要张，那肯定是不合适，对吧？我们让他关节尽可能的是让他减轻负荷，让他松弛一下，
1: 嗯，
0: 让他减轻压力。这样的话，就是使那个关节区域，比如说微微张，慢慢张大，不要张很大，局部可以按摩，
1: 嗯，
0: 对吧？实在痛得特别厉害的，我们是用你吃点，比如说止疼药啊，可以在微在体内的一些抗炎药物，对吧？这个来镇镇痛。这些都是面对它一个措施。一般来说，这种疾病的话，基本上大多都是去什么自我调整，慢慢恢复。当然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疼痛比较厉害的，自己缓解不了了，你还是要让他及时的医院去看，不要给他拖久。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大家热的时候呢，一出汗就会有的人会出现脖子或者是腋窝肘窝出现一些痒痒的丘疹，手一挠就红一大片，这时候大家就会说了，这是热出痱子了。那这个说法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而且呢，我们观察到从儿童到成年人都摆脱不了所谓的有痱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皮肤病呢？其实呢，就是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下，大量汗液不易蒸发，会停留在体表浸润皮肤，使其肿胀，那么就会导致呢汗管变窄或者阻塞。除此之外呢，皮肤细胞和其他碎屑也可阻塞汗管，那么汗液滞留在汗管内，压力增高时，汗管可以出现破裂，汗液渗入周围组织而发病，所以形成痱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痱子呀，其实它是一种排汗障碍性疾病。当环境中的气温升高，或者是湿度增高的时候，汗液不容易蒸发，使得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增加，它就会出现痱子的表现。那这种痱子呢，汗腺导管啊，它就会闭塞，排不出汗液。那排不出的汗液，它会导致这种汗腺导管的破裂，在皮肤中呢，就会外溢到正常的组织，刺激周围的组织，产生痱子。其实我们知道，儿童他很多的器官都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我们皮肤也不例外。皮肤的这个附属器，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处于成熟的阶段，那皮肤的屏障和排汗的这些器官和功能，它也不健全。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呀，孩子排汗突然增多的时候，汗管可能会阻塞，排汗不畅，就会出现我们出现的提到的这个痱子。尤其是小婴儿或者是体弱的这种小孩子更容易出现。
1: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都反映，一到了夏天，孩子身上就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不太能够辨别究竟是痱子还是湿疹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0: 其实啊，我们先来讲一下痱子的特点，它是容易出现在褶皱部位，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提到的肉和肉粘在一起容易积汗的部位，比如。

0: 说腋下、脖子、腹股沟这些部位。另外，痱子呢，在临床中根据它阻塞的位置不同，它的临床表现也不同。那如果发生在我们最外层的角质层，可以表现成这种小而清亮的薄壁的这种水泡，我们称为白痱。那如果发生在表皮的中部，表现成针头大小的这种小丘疹，或者是顶端呢，会有一个小水泡，那周围呢可能有红晕，那就是我们说的红痱。那如果这种水泡混浊，或者是孩子继发了感染，那就是我们说的脓痱了。那再深一些呢？阻塞的位置如果在表真皮的交界的部位，就是我们提到的深痱，可以表现为与汗孔一致的这种肤色的丘疹，出汗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增大，这就是痱子的一些临床特点。那其实我们临床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常见的儿童的皮肤病就是湿疹。那湿疹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在我们儿童很多见，也是我们临床儿童皮肤科常常接诊的一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不像痱子一样那么疹型单一，它可以出现多型性的损害，比如说它可以出现丘疹、丘疱疹。那急性期的时候，湿疹的孩子还可以出现渗出、结痂。慢性反复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出现皮肤的粗糙或者有苔藓样变，但是一般都是对称分布的。另外，其实与痱子不一样，湿疹常常伴有剧烈的瘙痒，而痱子呢，一般自觉症状比较轻。
1: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啊，一旦孩子长了痱子，就会说使用点爽身粉吧，过两天就好了。那有没有哪些情况不是很建议使用爽身粉呢？使用爽身粉时，也是否需要区分情况呢？
0: 其实来说，爽身粉，它是一种止汗剂，对我们小婴儿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爽身粉扬尘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会进入误吸，然后吸入到他的呼吸道对他幼嫩的呼吸道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呢，痱子粉用于孩子激汗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褶皱部位。刚才提到的腹股沟、腋下或者是颈部这些部位，遇到汗液之后呢，它很容易结块儿。那这种结块儿之后呢，一方面增加了皮肤的摩擦力，那孩子的这种柔嫩的皮肤可以造成二次损伤；另外一方面，凝结的这种痱子粉，它更容易堵塞毛孔，阻碍正常的汗液的排出，可以进一步加重痱子的一些症状。一般还是建议小月龄的儿童尽量避免使用爽身粉的。
1: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如果出现了身上长痱子的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0: 如果出现的时候呢，宝宝家长也不用着急我们局部可以使用一些收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芦甘石洗剂进行涂抹，来缓解孩子的症状。孩子呢平时可以修剪指甲，避免孩子因为搔抓呀或者是一些碰触引起的一些细菌感染。另外如果孩子出现痱子继发感染的时候，或者我们脓痱发生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莫匹罗星软膏的使用，如果对症处理之后，孩子的皮疹还是仍然加重，那还是建议在专业的儿童皮肤科门诊就诊。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5: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那么今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内蒙古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西部偏南、东部偏南以及东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雨。

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这个各地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明后两天呢，降水区域东移，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呼伦贝尔市局地有中到大雨，各地地区呢这个气温逐渐的升高，西部偏北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预计呢未来三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全区大部呢将迎来降水，中西部地区降水出现在今天早晨至18号，东部地区降水出现在18号到19号，降水量级呢以小雨或者雷阵雨为主，西部偏南、东南部及以及东北部局地呢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降水区域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进入到末伏之后啊，各地天气呢明显是凉爽了很多。今天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基本处于30度以下，西部的这个阿拉善盟、巴彦浩特等地。降水影响下呢，最高气温仅23度左右，中东部主要城市呢最高气温处于25到27度的舒适气温区间。明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继续保持，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呢，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呢，西部偏西北以及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和南部偏南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内蒙古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近期呢仍然是处于强对流多发的阶段，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要时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那么强对流发生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一定要确保安全。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7度到16度，包头阴29度到15度，乌海小雨27度到18度，吉宁晴转多云23度到14度。

0: 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0: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2: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0: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3: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4: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4: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2: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3: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来了解，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呢，睡眠时血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18%，心理衰竭风险增加25%。那么与血压昼夜均正常的人相比呢，血压昼夜节律紊乱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48%，心衰风险增加145%。那么据统计显示，大部分的心衰和高血压有关，足以可见这个心衰的危害巨大，而且呢也可以这样的统计也显示呢，高血压不可控的危害是巨大的，不控制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夜间的血压高可能危及生命。
1: 最近呢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有关呢夜间血压增高这个问题。其实夜间血压增高呢，在咱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我们的夜间血压。那这项研究呢揭示这个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有80%的患者呢是具有夜间高血压的，在夜间血压增高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同时还伴有了清晨血压增高的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呢对我们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夜间血压增高这个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事件等等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夜间血压增高和我们死亡率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关系的。夜间血压增高呢会引起全因死亡的增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显著增高。另外呢，清晨血压这一阶段的血压水平的增高也和我们心脑血管事件之间是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比如说清晨血压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脑卒中发生率呢会增加44%。那么夜间血压增高的患者当中又大约有80%的患者呢是同时伴有清晨这一阶段的晨风高血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夜间血压增高，确实能够带来我们非常重要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不良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夜间的血压。那目前呢有关夜间血压的情况呢，主要是我们监测不够。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白天测定自己的血压，但是夜间的血压呢，因为我们睡着觉了，以为自己的血压下降了，所以就是一个是不方便测，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们就应该呢使用动态血压计进行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呢就有助于我们发现我们夜间血压是否增高了，我们夜间血压的情况是否就是比白天还高，亦或是说呢和白天呢比较能够有所下降，但是达不达标呢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的发生。
2: 陈医生，刚才您讲到啊，很多时候夜间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可能不太方便，也算是其中控制率低的一大因素。然后您提到了一个可以带动态的监测仪器来监测自己夜间的血压，那我想请教您一下，针对于高血压患者，您推荐24小时的这种动态监测，多少频次来监测一次比较合理呢？
1: 一般我们是在药物启动前要测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那么我们在服药以后评价一下我们药物治疗的效果，一般服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期间呢要进行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看看我们血压是否能够在24小时范围内都达标。那第三方面呢，有可能我们会在季节的情况下，比如说冬天亦或是夏天，或者是这个冬春或者是夏秋交际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那么我们为了全面了解我们血压的状况呢，那在这几个时间点可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药物调整了，换用了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或者不同的降压药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新的降压药物之后呢大概1个月到2个月之间 也应该做一项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
2: 程医生呢，再请您跟我们说说，血压控制的不好，有一定的波动，都会给我们全身带来哪些症状呢？
1: 好的，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如果说是，血压水平的波动或者血压水平的增高，其实大部分患者呢，他是不太有很多明显的症状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他的症状不太典型，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话，可能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感到身体的疲乏无力、头晕、颈项部的这种紧发紧的感觉，或者是呢头疼头胀，还有呢我们精力不集中，或者会感觉到呢我们睡一晚上之后呢，感觉这种疲劳没有被完全的消除掉，反倒觉得自己身上是比较困乏的。那这些呢都提示我们可能在夜间出现了血压的增高。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进行过多的关注的话，可能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那么也就会被我们忽视掉，容易产生这种潜在的风险。
2: 程医生，那最后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如何预防夜间和清晨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呢？
1: 我们在这个平时高血压的管理当中，首先应该关注到我们生活方式是对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影响，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控制我们盐，盐的摄入量呢 WHO 要求我们要在5克以下，那这个呢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夜间高血压水平的出现。其次呢，我们要戒烟限酒，适度增加运动，控制自己的体重，也是能够很好的改善夜间血压水平的。那再者呢，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呢，它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它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病进展过程当中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那这就需要我们在高血压病一旦出现的时候要尽早的进行干预，把血压控制下来，这就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血压水平的降低，尤其能够有利于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降低。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吃荔枝应该注意些什么哈。荔枝呢有降血糖、消肿、解毒等功效，研究证明呢荔枝对大脑组织也有一些补养的作用。那么但同时要注意荔枝呢性热啊，多食易上火。有人说呢用盐水浸泡荔枝就可以去火降燥了。那么浸泡荔枝可以把这皮剥好的荔枝呢一小时之后取出，可以很大程度的去降噪。事实是这样吗？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关于荔枝，在古代有不少的名篇诗句来描写它，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等。可见从古至今，荔枝都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如今，荔枝作为我国的特色佳果已走出国门。
2: 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荔枝栽培历史有超过2000年，因为荔枝是我们国家原产的，然后呢

0: 在我们国内也通过长时间的演化，然后形成了一大批优质的品种。国外的一些植物学家也好，到中国来，啊，把这些这个荔枝的后代引种到他们国家去呢，应该说也为他们带去了这个美味的食物，那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植物种类。荔枝呢，其实是受到大家的很热烈的欢迎，所以荔枝目前来讲，现在全球有20几个国家有栽培。
1: 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因果肉晶莹剔透，口感香甜多汁，深受大家的喜爱。小圈调查发现，最近有关荔枝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有不少人因吃荔枝不当患上了荔枝病，被送进了医院。四川成都的李女士就因为贪吃荔枝导致低血糖症，引发了荔枝病。无独有偶，浙江宁波一名5岁女童同样因大量食用荔枝突发昏迷，也被诊断为荔枝病，经抢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期因吃荔枝引发荔枝病的新闻案例还有很多，都说荔枝是营养丰富的水果，为什么还会吃出病呢？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荔枝含有哪些营养，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
0: 首先一个就是荔枝，它作为水果嘛，它含水量还是有70%几，尤其是夏天的话，那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除了水分之外哈，如果从干物质的成分来讲的话，那含量最多的肯定是碳水化合物了，就是糖了。它的糖的含量16%-17%到22%，它会提供给我们能量。第二类呢，我觉得维生素 C 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E 多酚类物质，还有就是矿物质、氨基酸、叶酸这一类的，比较突出的成分是，伽马氨基丁酸，就是跟维生素 E 跟叶酸一样，都是属于对生殖系统有益处的功能性成分，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1: 专家表示，荔枝中突出的营养成分伽马氨基丁酸，有助于促进睡眠、舒缓压力、调节情绪、健脑益智。既然荔枝营养丰富，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还会患上荔枝病呢？
0: 每个人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身体基础背景产生个别的这样的反应，那么在他很饥饿的时候，他如果吃荔枝的话，他吃完之后他会觉得有点眩晕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低血糖症。这种荔枝病的反应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就相当于像我们有的人晕车一样。
2: 那荔枝病的话是这样的，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疑惑的是，荔枝它是一个很甜蜜的水果，糖分很高，我吃了以后怎么还会低血糖呢？我想有如下的原因。第一个的话，荔枝比较甜，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天然的糖中，果糖它是最甜的，所以在荔枝当中它果糖含量是相当的丰富。这个果糖呢，吃完以后的话不会直接被我们身体利用，它会经过肝脏的二次加工，然后再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被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而这果糖会刺激我们身体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降血糖，所以就加速了呢这个低血糖的发生。还有一个呢，是因为荔枝里边含两种甘氨酸，一个次甘氨酸 A， 还有一个亚甲环丙基甘氨酸。这两种甘氨酸呢，它也会引起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在不成熟的荔枝中，也就是没有完全熟透的荔枝中会比较多见。而且一般荔枝病呢会发生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尤其在空腹吃，那这种病的话会比较常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以上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发生荔枝病的原因。
1: 虽古有日啖荔枝300颗之说，但专家提示荔枝美味也不能贪多。对此，有圈友提出疑问说，听说荔枝吃多了还容易上火，也想问问是不是真的呢？
2: 不是说所有人都上火，对大多数人都这样。首先上火是中医的术语，但是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荔枝它是性温热的水果，吃多了以后确实会上火。那从现代的医学和营养学来讲，我觉得荔枝吃多了呢，它会上火，我们把它理解为炎症。炎症就是红肿热痛嘛，就炎症它会发生，比方说眼睛红肿啊，然后 你会啊牙齿疼啊，会便秘啊等等，那其实是因为荔枝它的糖分是特别高啊，糖分高的话你能够促进我们一些炎症的反应。再一个呢，荔枝里边它有一种蛋白容易引起像我们说炎症反应的，所以荔枝它一个是高糖还加上高蛋白，会引起一系列的所谓的我们老百姓俗称的上火症状，其实就我们说的

0: 炎症反应。
1: 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人群，荔枝每天吃多少合适呢？
0: 糖友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控制热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一些糖分和油脂，这个因为糖的话直接会引起血糖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油脂过多会脂代谢紊乱，会引起糖代谢的紊乱。那荔枝的话它糖分比较高，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我吃了荔枝吃的过多容易导致低血糖，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我就要多吃荔枝，那你整个的糖分高了，然后您的整个热量高了，也不利于我们控制血糖，所以糖友吃荔枝还是需要慎重，成人每天200克就够了，如果是一些小孩小朋友，我们吃5-6枚一天就可以了。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儿童胃肠炎的高发。那医生呢，给家长哪些建议？嘉宾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主任医师于雄医生。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2: 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
3: 和沙门菌引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肠胃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经常包括一些病毒感染，像我们大家老百姓现在都熟知的，像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第三呢，就是一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像我们说，我们小朋友不小心着凉啦，晚上没盖被子着凉啦，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些冷饮、冰激凌，我吃凉东西啦，由于今天天气，咱们今天下雨了，气候变凉以后引起的，就是这样非感染因素引起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的话，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是第一个和第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细菌，因为我们夏天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食物呢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小朋友呢有时候也比较贪凉，是吧？有时候呢也会经常吃一些，比如说没有洗干净的食物，那么就会引起一个细菌感染。所以说呢，夏季最常见的一个引起肠胃炎的原因就是细菌性肠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点，就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啊。我们由于着凉或者气候或者是饮食不当这些原因引起的非感染因素引起我们肠蠕动增加引起的一个腹泻所以说夏季最常见的这个肠胃炎的原因就是细菌感染和非感染因素。当然了是不是说夏季就没有病毒呢？也不一定啊。就比如说我们轮状病像我们的诺如病毒，它是发生在一年四季的，只是说在秋冬季呢更流行一些那夏季呢，这两天我们在门诊在病房也可以看到诺如病毒感染的小朋友。
0: 前几天呢，就是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之后啊，这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呕吐然后呢吐了两次。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在班级当中呢，就是还有一些孩子在放学的时候以及或者回家的时候呢，都出现了呕吐的情况。然后呢，我看到就是孩子的这个呕吐物当中呢有红色的，我就问老师是不是吃了西红柿或者西瓜？老师说是的，当时在班里呢也有一些小朋友发生了呕吐。老师是这样分析的就是说当时呢是吃了西瓜，然后之后又喝了这个酸奶，然后就带着小朋友们到院里去做那个到操场上去做游戏了。可能是这个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吃的比较凉，再加上吃完以后就进行运动了，就导致呕吐的发生那于主任，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就是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3: 其实刚才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案例呢。

0: 其实你要单纯说它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是老师的分析也是没有错误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吃的不太合适啊，吃了一些凉西瓜，然后呢我们又去户外去玩啊，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增加啊，那么引起的啊，这个分析也没问题啊。当然了，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或者说是我这个凉，就是我的这个水果或者什么没有清洗干净，我不干净的东西进口而入了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细菌性肠炎也好，病毒性肠炎也好，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粪口传播嘛啊，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啊进口而入啊，也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就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除外啊，但是他们呢往往可能会表现为共同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说的急性肠胃炎的症状，会上吐啊，会下泻，有的孩子会发烧，有的孩子会肚子疼啊。
1: 是的，所以说夏天呢还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胃肠炎
0: 的一
1: 些情况哈，所以大家呢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这个家中啊，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注意。
2: 哎，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又开始比较迷茫了哈，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肠炎啊，大部分的症状，比如说会拉肚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啊，还有一些这个呕吐的症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啊，比如说夏季可能你中暑了，哎，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也会出现症状。那我们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胃肠炎，它主要的这个临床的症状是什么样？我们家长怎样来区分它呢？
0: 实际上呢，对于家长来说，确实区分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确实有点困难啊。这个临床医生呢，也是在不断的，就是因为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差别，有一些疾病呢，我们说它是有相同的一些症状，但是呢，有一些病因呢，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差别。比如说细菌感染性肠炎的话，在细菌感染性肠炎里面的话呢，我们大体上也分为它为侵袭性啊，就是整体区分也把它分为侵袭性肠炎和非侵袭性肠炎。那么什么叫做侵袭性肠炎呢？侵袭性肠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呀，它侵犯到了我们的这个肠黏膜，黏膜下层，这导致呢我们的黏膜受损了。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患者呢，他往往会表现为什么呀？首先咱们得问他有一个不洁饮食史啊，就是有不干净食物吃进去的这样的饮食史。另外呢，他会出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就是粘液脓血便。就是说他拉的这个便里面呢有粘液，有脓，有血啊，粘液脓血便。还有呢，他会出现一个典型的里脊厚重的表现。什么叫里脊厚重？就是我肚子特别疼啊，想排便，但是呢我又排不出来啊，有这样里脊厚重的表现。那么这个侵袭性肠炎呢，它往往是发生在夏季的啊。比如说我们带小朋友出去吃烧烤啦，大一点的小孩子是吧，家长带出去吃烧烤啦，我们去吃街边摊啦啊，有这样的不洁饮食史，你又拉出了这个粘液脓血便，你肚子疼得很厉害啊，有里脊厚重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是一个侵袭性细菌性肠炎。那么侵袭性细菌性肠炎呢，它又包括一些病原，就我刚才说的像空肠弯曲菌啦、叶尔森菌啦、沙门菌啦、致贺菌。具体要区分这个，那就得去医院做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了。但是呢，当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了啊，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了，我得去医院求助于医生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非侵袭性细菌性、非侵袭性的感染啊，非侵袭性细菌性肠炎，它往往表现呢和我们的病毒感染是很类似的啊，就是它会出现吐，会出现拉肚子，但是它这个拉肚子的表现呢，往往是一个水样泻，和我们的病毒性肠炎很相似啊，说蛋花汤样的或者水样的啊，有时候也会伴随着这个肚子的疼痛啊，有时候也会伴随发烧啊，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大便化验啊，我去医院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甚至有时候都就是做不出来便常规里面不会有红细胞、白细胞啊这样的啊，是水样泻。那么我们临床医生了，也主要要根据他的这个临床症状、发生的季节、临床表现啊，然后呢去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化验，还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查，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个非侵袭性的，而且是个细菌性的肠炎，还是个病毒性的肠炎，这个就需要去医院去做一个病原学的检查了。
2: 所以说刚才您介绍了很多这个临床的表现哈，如果单从这个临床表现来判断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包括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也是哈，看到孩子出现了这个腹泻呀，出现了这个呕吐啊，哎呀，他是不是肠炎？赶紧就用药了，这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一定让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1: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于琼医生啊，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么于医生呢，特别。

0: 擅长小儿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小儿急慢性腹泻以及食物过敏相关消化道的一些疾病等等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284421 04716284422，在节目当中呢直接向于医生来进行咨询。那于医生呢，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啊经常说喊肚子疼，但是做了 B 超之后呢没有一些就是一些导致肚子疼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疾病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家长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小孩子肚子疼呢，有一句话叫孩子肚疼家长医生头疼。腹痛呢它也是我们临床儿科临床医生的一个疑难杂症。因为我们肚子里面的脏器首先比较多，第二个呢小朋友呢又不会特别清楚的描述自己的这个症状。再加上呢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呢，它的疼痛的定位呢又不是特别准确。所以说呢导致这个腹痛的原因呢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整体上分的话，它就是分为器质性的腹痛和功能性的腹痛。那什么叫器质性的腹痛呢？就是发生了某个脏器发生问题了啊，零件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说的急性阑尾炎啊，小朋友常见的急性肠套叠啊，还有就像有一些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肠梗阻这样的一些，就是真正的它出了问题了，我们叫做器质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呢，它往往会表现为，比如说腹痛特别的厉害，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压痛，比如说我们典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会出现一个转移性的右下腹的疼痛反跳痛啊。我们的这个肠梗阻的小朋友的话啊，他会出现肛门停止排气排便啊，肚子疼得也很厉害。那么我们的这个急性肠套叠小孩特别常见，他会出现阵发性的腹痛、哭闹啊，蜷缩着身子啊，有的孩子呢会出现，如果那个套的时间比较长，会出现便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些呢，就你会发现他这个腹痛的症状表现的是比较强烈的，就比较疼的比较厉害，难以忍受啊，会有一些被动的体位，有的孩子就必须得蜷着身子啊，必须趴在妈妈的身上啊，疼得比较厉害。当然了，但是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呢是功能性的腹痛比较常见，就是他没有这些器质性的问题，他仅仅是他的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啊出现了问题啊。当然这个也得看到底是就是什么问题啊。当然功能性腹痛的原因也比较多啊，他消化液的分泌的减少啦，甚至包括有一些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啦啊，他都会出现这种疼的不是特别剧烈，他也可以忍受啊。有时候呢和饮食有关系，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一个规律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去给判断一下，因为腹痛原因确实是很复杂，可能三言两语的话也不能很清楚的描述。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呢，有时候也不能很准确的就去能确诊你就是有事儿或者你就是没问题啊。
2: 有些小朋友可能还是条件反射性的哈，
1: 对，
2: 比如说
1: 也有一些心因性的，
0: 就是上学之前就肚子疼，也可能有这样。
1: 现在心理问题导致的这个功能性腹痛也是存在的，
2: 所以这个家长一定要仔细来辨别了哈。
1: 对，
2: 当然如果说在家中我们出现了一些像孩子这个腹部的疼痛啊，包括有一些腹泻的症状存在，那我们家长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可能说，哎呀，你趴到床上趴一会儿，或者找一个枕头，哎，对，找个枕头顶住你的这个肚子，可能一会儿就好了。那究竟哪种做法是对的呢？
1: 这种腹部的就是外面就是物理的一些疗法啊，包括我们说啊，如果你确实判断孩子是一个急性肠胃炎，首先你得判断准确。就比如刚才我们说急性肠套叠的孩子，他也是阵发性的腹痛，阑尾炎的孩子，你要是判断不准确，你就把这个疾病给那个啥延误了，是不是延误诊治了？首先呢，如果家长能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孩子确实这个孩子就是有不洁饮食史、上吐下泻，看起来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表现的话，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呢就也可以采取您刚才说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物理疗法，我们可以保保暖，我们也可以顺时针的揉一揉肚子甚至如果我们有的家长他会一些中医的一些治疗，那他也可以去也可以采取一些中医的这样的一些疗法那么对于急性肠胃炎的孩子，不管你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还是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在急性的呕吐期的话我建议我们呢还是可以 先啊，暂进食啊，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胃肠道先暂时休息一下啊。暂进食的时间呢啊，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小婴儿呢，我们就进食的时间短一点，3个小时啊，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进4到6个小时。进食期间呢啊，如果孩子能喝进去水，我们是进食不进水的

0: 但是水呢，我们也不是说啊一口气儿喝多少，那我们就遵循少量多次啊，避免孩子呢出现一个脱水的情况啊，就进食不进水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在家里面能做的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药物来说的话啊，如果你是一个非感染因素引起的啊，那个。还有就是像病毒感染引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像益生菌啦啥的。当然在急性呕吐期，我建议家长还是暂时先不要自己盲目的去用药，我们还是先进行一个就我刚才说的物理疗法也好，
1: 观察
0: 先暂进食也好，我们先观察观察。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孩子的症状还是得不到缓解啊，即使一吃就吐，完全不能吃，孩子精神很蔫儿啊，或者拉的都是水样便，或者出现了刚才说的粘液脓血便，烧得很厉害，那么这些情况，或者孩子精神很萎靡，尿的很少，脱水了啊，有这些情况，还是建议家长呢去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直到你补液，直到你用药啊。
1: 嗯，是，于主任，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补液哈，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呕吐或者腹泻的话，家长其实特别担心会出现脱水。那在家里怎么样去正确的补液呢？需要买那个补液盐，还是说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调配呢？
0: 我建议家长朋友们还是去外面药店去买口服补液盐，因为口服补液盐本身现在也很普及，基本家门口的药店都能买到，而且呢价钱也不是特别的贵。我们自己配置的这个口服补液盐呢很多家长呢他是配置的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说会导致它的渗透压和张力呢是不正确的。那比如说你配了一个高渗的溶液，你糖放多了，那你可能拉肚子拉得更厉害啊，适得其反。所以我建议家长还是要去药店去购买口服补液盐。口服补液盐的话，我们分为三代，一代、二代、三代。现在呢，根据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流行的这个我们肠胃炎的特点基本上呢，它都是已经是一个等渗性的这种腹泻，我们叫做就是比较常见。所以说我们的口服补液盐呢，建议喝的呢是三代的口服补液盐，它的这个张力呢是二分之一张啊，然后呢它又是一个低渗透压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仅去补充我们的水和电解质和我们丢失的酸啊和我们丢失的这个碱性液，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缩短我们这个腹泻的病程，对我们治疗急性腹泻也是有帮助的啊。
1: 嗯，是。有网友就问到了，这发烧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鸡蛋啊？听老人说发烧不能吃鸡蛋，但是呢这个我们在生病的时候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蛋白质哈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啊，请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说实在的啊，发烧不能吃鸡蛋这个事儿我还真没听说。确实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或者说这个网友说的，那么发烧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消耗量呢它是增加的，我们的代谢情况是增加的。如果说没有特别的一些需要忌口，比如说我这孩子是过敏性紫癜，我需要忌高蛋白的东西或者说我在饮食上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我这孩子确实一吃就吐我这个胃肠道消化功能确实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在发烧的时候还是可以进食鸡蛋的
2: 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这个能不能吃东西确实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事情。
1: 对，
2: 比如说从医院回来了，医生跟你说啊一定要进食一些生冷的东西是吧，油腻的东西，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哎呦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干脆咱们就熬粥吧，
1: 对，
2: 给孩子熬点小米粥那这个粥到底喝多长时间，喝粥到底能不能在孩子生病期间补充他的这些营养物质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天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家长在遇到这种急性肠胃炎也好，或者说胃肠道的其他疾病也好，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吃什么
1: 、
0: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就刚才说，如果在急性肠胃炎的急性期，就是说在你这个呕吐的急性期，我们需要暂时的去进食的话，只要他这个呕吐缓解了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进食就是我们要尽快的进食，只有我们及时的去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的话呢，我们的肠黏膜才会得到足够的一个很好的修复，否则的话你丢失的这些营养物质的话，导致你肠黏膜反而不好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提倡如果是小婴儿母乳喂养的孩子呢，我们还是提倡要尽量去母乳喂养。那么对于奶粉喂养的孩子的话呢那么如果他存在比如说病毒性肠炎存或者说拉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呢， 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无乳糖或低乳糖的奶粉进行喂养啊。当然了啊，如果说我大一点的孩子，我已经不吃不喝奶了，我们的饮食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啊，只要你不吐了啊。我们在刚开始的前三天，我们确实是建议家长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饮食啊，但是随着他胃肠炎功能的恢复，我们就可以啊，包括鸡蛋啦，包括肉类啦，都是可以进食的啊，只要你不要吃的太辛辣刺激太油腻就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急性肠胃炎期间呢啊，我们避免食用一些啊，就是刚才我说特别高脂肪的食物，还有一些呢就是单糖类的食物啊，就是高浓度的单糖类食物，比如说啊葡萄糖啊，然后比如说果汁啊。有的家长说我孩子脱水了，他不喝水怎么办呀？我就给他熬点啊很浓的秋梨膏呀，啊我给他把水果榨成果汁喝呀，啊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它导致孩子的这个啊肠道的渗透压增高了啊，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腹泻不容易好，更严重。所以说我们补液一定要喝补液盐啊，不能喝这种的糖水啊。
1: 真的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可能是有一些误区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果汁儿，有很多的家长就觉得，那我们既补充了这个水果当中的一些营养哈、比如说维生素，还有就是可以补充一些水分，那就是让孩子如果说白水喝不进去的话，就喝点这果汁儿吧。看来也是不太可取的哈。那么还有刚才您说到了在急性肠胃炎期间。孩子能吃哪些东西啊？就是说，如果是吐完了或者泻完了之后，还是要及时的来补充一些食物的哈。
0: 尤其是吐完了，
1: 对，尤其
0: 是泻
1: 完
0: 了，对你只要你这个呕吐，只要能够那个什么，就是控制住啊。我们还是要这个拉肚子，我们不能说有的时候我不敢吃，我一吃就拉，一吃就拉，我干脆就不给孩子吃了，或者我就喝一些小米汤、小米粥，孩子很快营养就不良了，你肠黏膜修复也就不好修复，会造成迁延性腹泻，拖拖拉拉好不了。
1: 是的，
0: 哎，对，所以说腹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啊。
1: 那如果说吃完了之后，孩子又出现了这样的，比如说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情况，还要继续再补充是吗？
0: 对，是的，不能因为这个停止了我们这个吃的这个步伐。如果就是个急性肠胃炎的话，当然你如果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你就是必须进食的啊，那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啊。
2: 哎呦，这一点确实是和我们平常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2: 家长总觉得让孩子先吐啊，吐完了之后我们再说给他补充这个。
0: 急性呕吐期是刚才我说的，要可能进食几个小时，但不需要长久的进食。
2: 不需要长久，可能有的时候今天咱们就别吃了，等明天，
0: 对，
2: 等空一天，哎，经常会有这样一个词，明天我们再吃，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哈，
0: 对，
2: 孩子营养跟不上了就，
1: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呢，孩子出现了这个肠套叠，其实听起来这个疾病就感觉特别的危急哈，他说呢，是否跟这个奶粉有关呢？
0: 肠套叠和奶粉没有关系啊。肠套叠是我们小朋友比较容易发生的啊，尤其是在一岁左右啊，从三个月到一岁左右的小朋友比较容易发生的一种啊急症，可以说是啊，就是外科的一个急症啊。它的主要表现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啊肚子疼，然后一阵发性的肚子疼，孩子会哭闹啊，另外呢孩子会呕吐、腹胀啊。如果说套叠时间比较长的话啊，会出现血便，就肠坏死的一些表现血便。它的这个主要发生原因呢，和是这个我们的肠管在腹后壁，本身小朋友的肠管啊，在腹后壁相对来说固定的不是特别好啊，有关系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急性胃肠炎期间啊，那么他肠蠕动不一致，容易套到一起啊，和奶粉喂养没什么关系，
1: 和这个奶粉导致什么消化
0: 不
1: 良，因为有一些家长会担心，
0: 跟那没关系啊。
1: 是的，
2: 所以这点也是我们家长要引起注意的哈，不要觉得这个出现这个了是因为奶粉的问题，然后又进食奶粉了。换其他的奶粉的品种。
0: 对，但是家长如果不能很准确的去判断孩子到底是肠胃炎还是肠套叠，一定要来医院做个 B 超。因为急性肠套叠，就刚才我说的，套的时间短了，我们可以空气灌肠，很快的把它解开。你要套的时间长了，出现肠坏死的话，那就比较麻烦，又甚至还可以得做手术啊。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急性肠胃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吃消炎药，或者说怎么吃药了？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家庭里面都会配一些这个止泻的药，
1: 对，
2: 比如说肠炎宁啊，啊，比如说
1: 脱散了
2: 泻地停啊，是吧之类的。那我们到底出现了这个问题，该不该吃呢？是先去医院，还是先吃药再去看医生呢？
0: 这也是很多宝妈在那个就诊过程中经常问我们的问题啊。急性肠胃炎，炎就是有炎症了吧？
2: 嗯。
0: 啊，为什么医生给我们开药的时候不开抗生素呢？不开消炎药呢？
1: 消炎药
0: 啊、
2: 嗯？
0: 你这为什么呀？他们就非常的不理解。实际上，从刚才咱们刚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急性肠胃。

0: 肺炎呢，它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的这个病因呢很多，有细菌性的、病毒性的啊，包括非感染性啊，包括还有一些像寄生虫性的，刚才没有讲到，还有真菌性的，这些都不常见啊，没有讲到。我们肯定得对症治疗，是不是？哎，我们得对症下药。如果你是一个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的话，那医生判断你就是个侵袭性细菌性肠炎，那肯定是需要使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你是个非侵袭性的细菌性肠炎，刚才我说的像致病性大肠杆菌、产毒性大肠杆菌啊，还有像我们说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肠炎，还有我们就是因为着凉了啊、吃的不合适了引起的这种非感染性肠炎，是不需要吃抗生素的。那你进食了抗生素以后，反而会导致你肠道菌群的失调、紊乱，是吧？哎，所以说了，急性胃肠炎不是每一个急性胃肠炎都需要用抗生素，我们应该啊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那至于其他的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的话啊，那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啊，包括我们说急性胃肠炎期间的话，我们可以因为有伴随着一个肠道菌群的一个紊乱，我们可以去吃这个啊胃生态的调节剂，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是吧？哎，另外呢，就是可以用一些啊保护我们肠道黏膜屏障的，就是我们机械屏障的一个作用的，像刚才啊主播说的蒙脱石散，是吧？哎，它就是像一个机械的屏障一样，糊到我们的胃肠黏膜壁上，起到了一个防止，就是这个抑制我们这个毒素还有我们这个细菌的或者说病毒的这个啊，就是突破我们肠黏膜这样的一个那个啥作用啊。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也有一些啊，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止泻药，像硝酸卡多曲，它是抑制水分分泌的啊。那这些药物的话啊，到底使用还是不使用，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去用啊。像侵袭性细菌性肠炎的孩子，我们一开始不是特别积极的积极的主张立刻把这个拉肚子要止住，我们要先把这个炎，确实要把这个炎症先消下去，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止泻的治疗啊。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去医院了呢？有些情况可能可控了，我们在家里面比如先吃一些药，哎，就会发现孩子这个呕吐呀，包括腹泻的情况就会稍微减弱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一定要去医院，我们要尽快的找到医生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是在急性呕吐期，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呕吐呢啊，通过刚才我讲的这些方法你还是不能控制啊，这个呕吐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剧烈啊，孩子呢精神状态很不好啊，或者说他吐出来的东西了有咖啡色的，甚至有鲜血啊，那我们考虑怀疑有上消化道出血，是吧？哎，或者说呢有一些啊墨绿色的胆汁样的东西啊，那个胆汁吐出来了，是不是？哎，那么在这些情况啊，第一点啊，那我们建议家长呢还是要带孩子来医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腹泻的量特别大啊，腹泻的那个次数特别特别多啊，十来次难以控制，或者说每一次的量特别的大啊。我自己口服补液炎的话，根本我这个喝的速度啊比不上我拉的速度，是吧？哎，那这样的话我自己就补不起来，哎，我想在家补液我补不起来，那这种情况我们也建议家长来医院啊。第三个就是孩子这个高热不退啊，对于三个月以内的孩子体温大于38度，三个月以上的孩子体温大于39度的情况下啊，就说你这个持续发烧也不好退，那我们建议这个也是要来医院的。还有就是假如说你啊出现了抽搐的表现，是吧？啊，那么我们也建议来医院。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便血啊，就我刚才说的呕血、便血啊，这些表现我们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肠胃炎，就刚才说的是细菌性肠炎了，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那我们还是要来医院啊。另外就是脱水，就刚才说你脱水难以纠正啊，你自己通过口服补液，你要不然就是一口根本就喝不进去，要不就是你喝的速度比不上你拉的速度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孩子出现了精神特别的萎靡啊，嗜睡，有的孩子呢是特别的烦躁易激惹啊，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你会看到他们的口唇特别的干燥啊，眼窝也凹陷，皮肤弹性也很差，小便很少，甚至没尿了啊，已经没尿了。那么这种情况预示着你的脱水呢已经到了一个中重度的表现，建议这样的孩子还是要来医院啊。
2: 是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这个观察一下也是非常
0: 重
2: 要的啊。
0: 哎，
2: 像上周呢孩子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但是吐完之后立刻就是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0: 对，
2: 我就当时就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不用去医院的，可以再继续观察，
0: 主要要看孩子的精神。
2: 是的，那么于主任，这个夏季的腹泻该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夏季的腹泻的预防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实际我们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腹泻的话呢，如果说 就是刚才我说的，不管细菌还是病毒也好，那我们首先是要切断它的这个传染源，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要做到第一个就是要培养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吧？哎，我们要做到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啊。我们家长呢要教会我们小朋友七步洗手法啊，内外夹攻大力腕啊，七步洗手法啊，要在流动水下面呢啊，要一定要饭前便后，或者说你去外面玩了啊，或吃东西以前一定要做到洗手，手卫生习惯要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个饮食卫生和饮水卫生啊，尤其对于夏季的这个各种食物啊比较丰富，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吃一些生冷的这样的啊，也没有熟透的食物，或者说没有洗干净的食物，所以说呢我们家长给小朋友啊吃东西的时候呢啊一定要保证我们要把这个食物呢啊洗干净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那个冰箱里储存时间比较久的食物呢一定不要给小朋友吃，隔夜的饭呢尽量不要给小朋友吃，还有我们切菜的时候和切肉的这个案板呢尽量要分开啊，以免呢去感染一些沙门菌啥的啊。对于饮水的卫生的话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还是要喝这个煮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开水，是不是？哎，白开水啊，实际上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尽量不喝生水啊，不喝生水，然后呢不去吃一些不喝一些没经过消毒的生牛乳，是吧？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到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啊，因为夏天呢气候变化有时候也是气候无常，
2: 对，
0: 忽冷忽热，那么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也不能贪凉，是吧？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腹部的保暖，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贪凉，吃了太多的这种凉的冰激凌呀、饮料呀、冷饮呀这样的东西还有呢就是避免抗生素的滥用，就刚才说的不能说急性肠胃炎家长就立刻给吃上抗生素了，我们一定要用一双慧眼去识别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粘液脓血便就是如果我自己去识别没有粘液脓血便、里脊厚重等这些情况的话，绝大多数都是非感染或者是致病性大肠杆菌致病，就是非感染或者说非侵袭性的这个细菌性肠炎或者病毒肠炎引起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去吃抗生素，我们只需要采取刚才教大家的一些对症治疗的方法就可以那么做到这些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预防吧
2: 我觉得小朋友在夏天对于这个冰激凌还有西瓜那是非常非常喜爱的，那作为家长呢其实还是要让孩子吃这些冷饮或者是生冷的一些水果的时候要适度，要有节制。
0: 对
2: 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这个疫苗的情况我知道这个诺如病毒应该是没有疫苗的，那比如说什么轮状病毒类似这样的，那可以就是说我们提前去接种一些疫苗来预防夏季的胃肠炎吗？
0: 对于轮状病毒肠炎的话，它顾名思义是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那么预防轮状病毒肠炎是可以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的，但是说是预防夏季胃肠炎这个就不确切了是吧？对你如果说是我倒是建议我们的小朋友去口服这个轮状病毒疫苗，它能对我们小朋友感染轮状病毒具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但是对于就是预防全部的这个胃肠炎它肯定是不可能，它只能预防轮状病毒肠炎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疫苗，也说到了这个夏季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这个腹泻，其实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我们在饮食起居上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在穿着上那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上，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最近几天我们内蒙古尤其是呼和浩特这个天气变得特别的热我知道很多家庭都在开空调，但是有些小朋友他就有点受不了这个空调，可能空调开的时间长了温度比较低了，可能孩子也受不了，也会出现一些腹泻，还有我发现有些小朋友穿凉鞋穿得特别早可能5月份6月份就已经穿上这个小凉鞋了，也不穿袜子，这个孩子有可能他脚受凉了也会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
0: 对，
1: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给孩子注意呢？
0: 那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空调肯定是不能，尽量不要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太久，而且空调的温度一定要适宜风速也不要太快了，是吧？尽量避免孩子腹部受凉，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这个脏腑娇嫩所以说我们孩子的这个腹部还是非常害怕这个寒凉的东西的所以说我觉得干什么都要适度我们也不能把它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是吧？不去接受这种风吹雨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保暖 啊，也要反正就是不要太凉，不要太热，适度就可以。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尽量腹部要保暖啊，尽量不要把小肚子露出来。就像您说的，我尽量呢，就是我穿凉鞋，我到了季节再穿是吧？我也不要穿得太早了啊。就是这些手段啊，就这些手段，就是我就是觉得，干什么事情带，就是家长带孩子也一样，不要太过了，不要太溺爱，对，但是也不要。但是也不要太散养了。
2: 是。
1: 你刚才说到这个洗手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大问号画出来了哈。不是让我们的孩子多尝试新鲜事物吗？不是说这个在农村在乡下的这些小朋友身体更结实吗？
2: 获得性免疫吗？
1: 对呀，那为什么回来还要洗手呢？其实有的时候他手脏脏的，拿一些东西，不是把一些有益菌其实也带到身体里，这个其实很矛盾哈。
0: 那个确实是我们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是吧？我们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触大自然的，在大自然中他们不仅能获得他们这个释放他们的天性，是吧？获得认识大自然的这种的机会啊。另外呢，就是像您说的，他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这种的，我们跟自然界接触了以后，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天然的这个免疫力，是吧？但是呢，本身这个病原菌也在这些，就像我们玩的泥巴是吧，还有我们经常去玩的土里面啊，它就本身确实携带这些病菌，甚至携带一些寄生虫啊。所以说这个这个洗手还是，就是说我们玩是可以玩，但是我们玩完了以后的这个洗手还是必须的。我们不能说是我们玩完了以后就直接我们就顺手拿一个东西就
2: 吃
0: 到，哎，就直接塞到嘴里了。这样的话，那我们明明知道，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吧？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可能会滋生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的，我们还要这样去吃，让孩子得病，那岂不是就那个啥了啊？
2: 刚刚董毅说这个件事情让家长觉得特别的矛盾和纠结哈，还有一些特别矛盾的事儿，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老人就说孩子啊，在夏天的时候也要穿上袜子哈，防止呢就是这个凉气从脚底生发。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就说了，这个我们光着脚在地上走的时候，不是可以锻炼孩子的心肺功能吗？所以就是现在确实有的时候也非常的矛盾。但是就像这个于医生刚刚说到的，我们就是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
0: 对
2: 吧？
0: 对
2: 啊，要适度，
0: 要适度，要适度。其实家里面地板不是很凉的话，我觉得光着脚在地上走也是没关系的。
2: 于主任，我们看到有网友提出两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到孩子每天早上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呢，就会出现肚子疼的情况啊，说是不是可以就是用一些打虫药来这个缓解一下孩子的一个症状，就是可能不太确定是不是出现了就是这个像蛔虫的一些感染，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大便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啊。那还有一位朋友呢，就说到了这个预防腹泻，我们是不是家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可以给孩子吃一些益生菌？两个问题，于主任。
0: 腹泻的预防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是吧？我觉得如果我们孩子本身平时身体比较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肠道，我们没有必要经常给孩子去吃益生菌来预防腹泻。那么这个腹泻刚才我说了，我们是由于那些原因引起的，我们要做到手卫生，饮食饮水的卫生，而不是说是我提前吃了益生菌就能预防了我这个孩子不拉肚子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针对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腹痛，刚才我也是讲到了腹痛是个疑难杂症，医生有时候也是比较头疼的啊。他如果担心有这个寄生虫的感染，比如说这孩子平常特别爱，就是我们说去户外去玩沙子呀啊，玩泥巴呀，然后呢回来以后也不注意这个手卫生呀啊，你担心他有这种寄生虫的感染，建议还是来医院啊要查一下，可以验一个粪便的寄生虫的一个检查，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这个寄生虫的感染啊。而就是也不要尽量不要自己随便的去滥用药物啊。
2: 还是要检测一下，在医生的指导下
0: 看一下。对对对的。
2: 好的。
1: 医生，我看到这里有位听众，他说家里面的长辈呢是查出来了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孩子现在10周岁，一直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吃午饭，他想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必要也去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查。对，平常应该如何来这个预防呢？
0: 如果说就是孩子可以过来去来验一下，如果家长这个意愿比较强烈啊，说我确实爷爷奶奶都有这个感染，我自己心里很担心啊，那么小朋友呢也可以早晨空腹的时候啊过来来医院呢来验一个幽门螺杆菌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做一个碳13的吹气实验就很简单的啊，准确率也比较高的就能验出来。但是验出来以后到底需不需要杀菌，这是我们家长也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儿童来说的话，我们也主要是看症状，如果孩子没有啊，就是 比如说胃炎呀、溃疡呀这样的一些上腹部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家长杀菌的愿望也不是特别。

0: 别的强烈，我们是不推荐常规给孩子杀菌的，我们要做到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但是如果说这孩子确实有症状啊，这孩子腹痛的很厉害啊，然后呢有一些明显的规律，比如说啊早那个空腹痛或者夜间痛或者饭后痛等等的，我们建议他进一步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然后呢在胃镜下我们看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有一些胃炎或者溃疡的表现啊，如果说是确实有一些溃疡的表现，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杀菌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家里面家人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我们建议采取这个分餐制啊，我们各用各的这个碗筷就是那个水杯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餐具我们要分开啊，另外呢要加强这个家里面的这些餐具的消毒啊。
1: 所以这个家里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个家长，确实在跟孩子共同就餐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这个分餐，尤其这个老人他的观念可能不太这个，
0: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就
1: 是
0: 在一起啊，一起用筷用餐啊，用共同的锅碗瓢盆啊。
2: 是，所以这个疾病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儿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于琼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和分享的话题呢是夏季儿童肠胃病高发啊，那这些这个肠道的健康的常识呢需要提前去了解哈。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经济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当中呢也可以回看我们这期节目哈。
1: 那节目最后呢，于琼老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找到您啊去这个医院的话，您的坐诊时间方便跟大家说一下吗？
0: 我目前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周一的上午、周二下午、周四上午和周六下午，另外呢周五上午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消化专科门诊，就是我们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科的消化专科门诊，是每周五的上午也是我在出诊啊。
1: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以下的时间是吧，可以找到于医生啊，具体来咨询相关的情况。
2: 是的，也可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来挂于琼主任的专家号。
1: 好的，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于琼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夏季儿童肠胃病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也再次感谢您，谢谢，再会。
2: 感谢您于医生，再见。
0: 再见。
3: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4: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3: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5: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3: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6: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3: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7: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3: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7: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5: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6: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9: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当下正是夏秋季节，又是急性胃肠炎、感染性胃肠炎的高发季节。那么为什么我们又把胃肠炎称为胃肠型感冒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感冒呢，它的英文来源是叫 cold， 就是受寒以后啊，它引起的这样一个急性呼吸道感染，那么就是有感染。而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它是一个胃肠道发生了感染以后，它也可以表现为有发烧，当然更常见的是一个腹泻啊、呕吐啊、腹痛的症状，部分病人有发烧，那么发烧起来呢，它也会像流感一样的全身不适的症状，因此呢，他们有的人就把它通俗的称为胃肠型的这样一个感冒。那我们胃肠型的感冒呢，跟那个普通型的感冒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急性感染性的一个胃肠炎。为什么我们说夏秋季要谈到这样一个感染性的胃肠炎？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秋季那天气比较热啊，那么大家呢旅游也是一个旺季，再加上呢我们喜欢穿凉啊，吃凉拌菜、吃冷饮、吃冰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在夏秋季节啊穿凉穿的太多，那么如果食品在加工的当中被污染了或者放置的太久，这个季节呢细菌就很容易繁殖。其实我们在夏秋季节更常见的感染性腹泻是细菌性的感染性腹泻，包括沙门氏菌啊、支克氏菌啊，还有一些致泻性的大肠杆菌。
2: 曾医生，那请您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胃肠型感冒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跟普通感冒的症状加以区分一下。
9: 那么关于胃肠型的感冒，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胃肠道的症状，它并不是感冒说的我们有呼吸道的表现，有咳嗽、流鼻涕、鼻塞啊、咽痛等，就是有发烧，如果有发烧的话也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啊、乏力等等、头晕头昏，对不对？但是它一定会有胃肠道的相关症状，比如是呕吐，比如是腹泻，那么多数人呢是呕吐腹泻都有的，还有腹部的不适、食欲的下降。那么一般呢胃肠型的感冒它好得比较快，尤其是对于大龄儿童还有我们成年人，可能一两天就缓解了，一般很少会严重的危及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严重的胃肠型感冒有可能是致命的，那么因为它呢感染以后太严重了，引起这样一个感染性休克，如果因为呕吐腹泻太严重了，那么引起脱水也会造成一个严重的不良后果。
2: 您是咱们儿科的医生，针对小朋友在夏季想要预防胃肠型感冒，您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家长朋友们吗？
9: 夏季小朋友都很开心，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啊，包括在出行，包括在家里。第一个呢，还是要做好呼吸道疾病的预防，要锻炼身体啊，也不要因为假期了就很放任，每天都睡觉很晚，疲劳了以后也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第二个呢，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因为夏秋季也是这样一个容易吃坏肚子的季节，一定要吃这种干净啊，然后那个充分在家里加工好的食品。那么你在外面饮食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一个饮食店的卫生，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合格的饮食店去饮食。在吃这种凉拌菜的时候啊，尽量是吃家里的凉拌菜。那么在这种小店里面的凉拌菜尽量少吃，要吃新鲜的凉拌菜，尽量少吃隔夜菜。那么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建议大家那个带好瓶装水，能够喝这样一个瓶装水更加的安全。还有手卫生要注意啊，因为病从口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玩的时候因为手被那个病菌污染了，没有及时洗手的话，拿着脏的手吃东西，那就有可能把这个细菌带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引起感染性的腹泻，也就是说胃肠型的感冒。
2: 冯医生，您看前面您也讲到了很多胃肠型的感冒啊都是大家贪凉导致的，但是夏天在屋里面很热，难免还是要吹吹空调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很多朋友啊就想问问您，咱们夏季如何避免吹出空调病呢？
9: 那空调病也是一个夏季的常见病，因为现在太热了，尤其大家都在抱怨今年怎么这么热啊，不开空调 调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确实因为我们过于的贪凉啊，那么导致了空调病。比方说有的人就是一冷一热，太冷了，这个病菌啊包括病毒细菌趁虚而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所以最近我们的儿科很忙啊，包括各种病毒性引起的一个发烧性疾病，夏季样的流感，它不一定是流感病毒，就是病毒。还有最近我们儿科来讲，大一点的孩子，像这种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学龄前的孩子，就发生了支原体肺炎的这样一个流行。那么另外呢，如果空调家里的空调不注意清洁和保养，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得一个空调病，就是军团菌的感染。那么是被军团菌感染以后，它往往的感染对象可能是老年人，还有青壮年，感染以后会引起很重的肺炎，这点都是值得我们警惕。那么其次来讲，我们都知道，有没有体会啊，在空调房间一待一天不出去，坐在空调房间里，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人怎么有点头晕啊，然后浑身酸痛啊，因为你太贪凉了，然后呢老是坐在房间里不活动，那这样也不好。那还要补充一点啊，因为我自己也有体会，在空调房间待久了还会引起肩周的不适，就觉得怎么肩周就有点疼啊，然后活动有点僵痛。所以还要做好这样一个，尤其有肩周炎的人要做好这样一个防护啊。那么在开空调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披一条围巾在肩上，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肩膀，不要忘了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对于预防呼吸道疾病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每天啊开窗通风要至少3到4次，每次至少要半个小时，要让空气保持流通，来减少呼吸道疾病还有发热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2: 哎呦，
1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6: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13: 下一站极度攀比，
1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7: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1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9: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2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1: 停停，我受不了了。
1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1: 我要下车。
22: 我也下车。下车。
2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4: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 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0: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1: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51，663053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合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

0: 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茅腰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这个三和牛纯牛奶、苍茅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肥瘦不腻啊！咬开呢，瞬间乳汁迸发，那越咬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量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再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都非常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觅而行，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带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地融合了规划成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了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 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

0: 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了。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续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和脱线辣椒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种享受。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那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一笼牛肉沙冲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的老店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啊，今天要带大家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哈，那就是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内的装修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的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那么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啊，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的是还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啊，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比如说呢，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呢，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呢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

0: 那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啊，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民谣集，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格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随时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了。大家可以来预定当天的或者是未来10天之内的一个折扣啊。记好了我们的名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瑶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瑶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及时报。
5: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6度到27度，包头16度到29度，乌海17度到33度，吉宁13度到25度，通辽18度到28度，赤峰16度到29度，东胜14度到27度，临河15度到31度，锡林浩特16度到28度，海拉尔15度到25度，乌兰浩特17度到28度，阿祖旗14度到27度。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要跟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鲜啊！可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那他家的这个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中间不着弯啊！这一口吃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神器，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口号哈、啊、每天呢中午的直播

间呢都是现切现分割的，那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一席热乎气儿啊！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它呢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啊，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啊，恒盛广场周边啊有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大量的年轻职场人会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后呢，来商场就餐、喝咖啡、逛逛数码体验店、放松消遣，还有就是高校学生群体了，内蒙古大学南校等等南校区等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啊。那么大学生呢有一定的这个消费活力啊，也是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业态的一个关键力量。还有就是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哈、啊、家庭消费者常常全员出动啊，来这儿购物啊，上兴趣班啊，也是亲子业态、大型超市、特色餐饮的主要受众。同时啊，这块商务人士也很多，依托恒盛广场自身及周边的写字楼办公资源，商务人士有商务宴请啊、会议茶歇、办公用品采购等等商务需求，他们对环境和服务品质有一定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这块有很多的旅游客群。那么恒盛广场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也成为了它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还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次火山盐矿石，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 诺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一杯纯正的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说家里炒菜太油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大有来头。这款油呢，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那么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这个做的就是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斗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哈，幸福商店0198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那环境呢，绝对是满分啊，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可以试试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哈。那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总的说来，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继续为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饵冰煮羊啊，冰块和羊肉的曼妙交响曲。那么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这个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啊。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在呼和浩特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吃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山，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车，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平常喜欢吃一些干果坚果零食的朋友，给大家去推荐温栗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河北313的板栗，现炒的糖炒栗子，各大饱满。 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近100多款的网红零食啊，日期新鲜，种类丰富，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温丽坊。
1: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0: 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T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新回到生活》。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度继续化的时代，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正在受到技术洪流的冲刷，人的工具性、智力和细腻的情感也正在被科技所接管。人的工具性的智力好像体现得更多，人生的意义感也逐渐的隐蔽，安静的流失。在这本书当中啊，那作者呢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审慎的哲学角度，审视人在深度技术化的时代的这种微妙的处境，来探讨高科技技术之下生活的深度重构，以及如何应对这些科技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虚无，尝试回答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当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常常会遭遇到没有意义的感觉。日常的小事不通向宏大结果，不汇入逻辑效率，不计入增长曲线，就安静地发生在技术之外。面对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我们同为普通人，不能放弃自我叙述，甘做技术化时代被动的承受者。但是每个具体的人呢，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确实的处境当中来考量科技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在科技时代保持一种生活的鲜活，因为人的核心部分呢，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实这本书啊，并不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哲学的思考呢，可以使我们在当下保持开放的一个态度，更好的来关照当下。人是生命，不是智能。人生最重要的内容，通常是不被测量的，它就在我们的安静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哈，这本书的作者王小伟，他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那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那他曾经呢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叫做《日常深处》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为大家推荐过。那新一代的大模型 KMK3 啊，参数规模充斥到了2.8万亿，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开源3万亿的大模型。AI 呢，其实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技术奇观转变为基础工具。你还能够想起 AI 降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吗？那检索信息呢，需要尝试关键词搜索组合，有的时候呢还要切换不同的平台，所有的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都得人工完成，深夜 emo

翻遍通讯录，翻遍朋友圈，却不想打扰任何人的时候，需要良师益友的建议，但是身边却没有这样人的时候，想要练习口语却不好意思开口表达的时候，只能任由自己飘飘荡荡不被接住。从大制作热剧再到狗血烂片，都是真人演出，音乐、艺术、诗歌、小说也都是来自某人的真情实感。那如果使用 AI 纪年将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现象爆发的2023年当作是 AI 的元年，现在也不过是 AI 次年，但现实却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从物质生活来评判啊，世界的无疑是越来越好了。 AI 让生产更高效更安全，也让技术更加普适宜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好像感觉到更加幸福呢？我们来看看今年的热梗哈。前额叶友好，这是对焦虑的一种情绪方面的焦虑。每日签到以防孤独死，死了吗 APP， 这是对死亡的焦虑。高科技可以说是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深度技术化的时代，那人类的生活的主题依然是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2023年至2026年，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教授王小伟，他的写作轨迹恰好就与这3年的社会变迁的脉络重合。那王小伟呢，继2023年的那本感动无数读者的《日常深处》之后，他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力作，重新回到生活。那从上一本是从这个低技术切入，那回顾了半个世纪之前的生活状态，包括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故事变迁。那这本书呢，过渡到了高科技对生活的、对世界的重新的一个塑造。那追问他们如何侵蚀了我们的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技术既是人的觉悟，也是人受到的诅咒。那王小伟呢，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他的上一本《日常深处》呢，可以说是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哈。王小伟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技术哲学。那技术哲学是研究技术本质、发展规律及当今的社会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科，旨在回答技术是什么以及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生活等核心的问题。那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它既关注技术内部的设计逻辑，反思技术带来的这个社会后果，在审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技术等前沿科技伦理问题当中成为了重要的维度。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反思技术很容易被认为是反科学主义哈，或者是这个文科生的胡言乱语。但难道只有人工智能的专家能够对 AI 的这种伦理的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吗？那这个逻辑好像有点有点像这个饭好不好吃只能由厨师来去评价的感觉一样哈。那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一种追求智慧的生活方式，他探寻最一般性的问题，负责纯粹的好奇，负责在一片叫好声当中抱有疑虑。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度的去聚焦于技术的便利，几乎会开始去崇拜 AI， 却忽视了这种基层生活意义的流失。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也正在受到技术洪流的冲刷。王小伟认为啊，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好处，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风险。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盲目的拥抱，也不是简单的就去拒绝它，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去看待它。那重新回到生活啊，他不反对任何的一项具体的技术，也更不排斥科学的进步，也不是一本怀旧的书。那这本书呢，试图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常常也会遭遇到没有意义的感觉呢？那
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都为我们提供了怎样新的一些思想的解读，或者对这种人工智能它又提出了怎样新的观点。好，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新回到生活》。人是生命，不是智能。现代技术的内核呢，从来都不是技术。尼采、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这些思想家呢，都没有把技术简单的当成工具，而是把科技看成系统、环境、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那现代技术呢，是在一切领域追求极致优化，并认为一切都是可优化的生活方式。我们人生当中那些重要的主题，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也在面临被优化。上一代人的工作呢，是在和生活重叠在一起，人们在工作当中生活、成长，获得生命意义感。那今天呢，效率是唯一的标准，人们在摄像头、已读功能和 AI 算法的监督之下呢，出卖体力和脑力，被展示、检查、考评等大量的工作消磨着精力，工作变得高度不自主。那追求高效的世界，连情感世界也要被高效的管理起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语当中啊，也充满了很多的一些诊断的词语，好像我们只会非常的欢迎积极、健康、稳定的情绪，不再允许人真实的去呈现一些丰富的情感的光谱。那情绪就会被视为一种资源，成为了情绪价值。而这个持续可优化的世界，好像连悲剧都在慢慢消亡。当然呢，爱情呢也是发生着一些变化。一方面呢，越多的人开始冷落爱情，认为好像爱情是无关紧要的。那属于这个情感弱化者的无畏消遣，强悍的人呢心怀宏图，那没空恋爱。另一方面呢，更多的人呢把情感啊，尤其是爱情拆解成了情感、生育和养老的需求。我们越来越渴望对方无限的去承接自己的情绪，渴望被重视、被看见、被安慰，但又常常拒绝重视、拒绝看见、拒绝别人的安慰。AI 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 AI 呢，随叫随到，永不分手，永远会承接情绪，但它不会真正的为你坠落。爱情正在从两个人的投入变成了一个人的订阅。那技术呢，其实也在朝各个方面去渗透啊。当然呢，死亡也不能幸免。那死亡呢，长期以来呢，处于感性生活的一个核心，一度是一种精神生活啊，沉思它所带来的生命的厚度。科技改变了死亡的意义，死亡成了治疗、对抗和消费的对象。那过去的这个逝去的亲人呢，被 AI 复活，脑接口呢进一步带来了一种未来的叙事，终有一天会意识被上传到云端，人将从此永生。那优化到了终极，你会发现啊，其实技术社会想要的是一个拥有钢铁身体啊、钢铁意志的 AI， 但人是生命，人不是智能。它最核心的部分呢，不是这个工具理性，而是鲜活的生命力。这包含脆弱的碳基的身体啊，激烈的情感啊，代代这个连续的文化传承啊，充满征服欲的勃发的意志，一切不着边际的自我构想与超越性的想象力。那这些部分呢，都均匀的散播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人生的暗物质，配平了生活世界。但在深度技术化的时代，我们好像被忽视了，这部分呢也被压抑了。人不需要有意义，但是人需要有意义感。曾经啊，人是万物之耻，现在的 AI 成了众人之耻啊，人和 AI 对齐，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

正在被技术重构，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被持续的打包。那么究竟要怎样对抗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虚无呢？其实答案你早已经知道了，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重新回到生活》。这听起来好像还挺空泛的啊，但却有着你没有意识到的重大作用。人生虽然不需要意义，但是人通常是需要有意义感的。意义感的生成在人原初的心灵当中是一种豁然开朗，或者是催生出来的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在深度技术化的世界当中啊，意义感的流失呢是隐蔽的，安静的就这样发生了。它未必来自某种的力量，或者是别人的一些恶意，它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微小的交易，通过细碎的这种的技术来换取你的判断，那渐渐的把生命的体验的内部就完全的虚空化。可以点外卖，还需要亲手做饭吗？AI 能够快速的去生成一篇优美的长文，向恋人表白的心意还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去写吗？有了这种景点的实景的 VR 体验，还需要带孩子去酷热的暑天出门去旅行吗？正是每次走向真实的世界的抉择，让我们凝视自己的存在。日常小事不通向宏大结果，不汇入效率逻辑，不被计入增长曲线，就安静地发生在了技术之外。意义感不是追求的对象，而是追求的风格。人生的意义感是在求索当中慢慢长满的。人只有在坚持拥有自己的身体，或许能够走进日常深处去捍卫意义感的流失。那书中的这些观察与思考帮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技术，那么也反思了自己与身边世界的关系。或许为了应对这种科技感带来的虚无，人恰恰需要自觉地去捍卫一个有必要的审慎的态度。那王小伟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自称这不是一本这个平整的读物，但是读了之后才发现，这分明是广大普通人的嘴替。他写打工人的痛苦，他说普通的不是选项，普通的是长项。无论在什么社会当中啊，获取巨大成功的人都是少数。那遗传数字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它变成了绩效排名、报表、信用分数、点击率、转化率的时候，就会吸引每个人追逐。一个职工的做完了 PPT， 工作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呢，他需要在各种的场合去辛苦的演示这份 PPT。他写这个强迫每个人都外向的时代，他说我身边啊充满了确诊的 ADHD 的自己和确诊的 NPD 的别人，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需要安静的悲伤，不需要突然的被他人鼓励所打断。不是每个人都是天生就是犀牛，也不该这样，人也可以是水母，可以是树懒，可以是橡皮虫。他追问人机恋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向 AI 敞开心扉啊，把最柔软的部分呢暴露给 AI， 但暴露是不对称的啊。那 AI 什么也看不见，他背后呢公众的公司可能目光如炬。过去呢我把情感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现在呢我把情感交付给一家公司。恋爱从双向投入到生活，逐渐变成了单一的订阅体验。爱是一次赤裸裸的交付，仅发生在人类的天真时刻。在重新回到生活当中哈，王小伟呢也开篇呢就用了引用了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伯格的这样的观点啊，技术是一种药，那药性的本质呢是一种得到控制的毒性。那这本书也是正式直面了技术的药性结构，站在技术哲学家的立场当中去审慎啊，进行有温度的哲学书写。那当技术接管一切的时候，或许哲学能够救我们于虚无。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排斥技术，但是至少我们要用审慎的态度去面对它，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就是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突然间会发现，我们好像都没有更加审慎地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当这本书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重新回到生活。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回归到线下，重新的回到生活的本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啊，人大哲学系教授王小伟写给读者的 AI 时代心灵的自救指南，那以哲学的视角来直击当下的时代的终极追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哈。那另外一本书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的，叫做日常的深处，这本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本书呢是回到了事物的本身，回到简单又扎实的生活，所以呢你也可以买来这两本书好好的都去看一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一起读书吧，我们稍后再见了。

0: 山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

0: 签个字。
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4: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5: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6: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7: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5: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7: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5: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8: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9: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6: 哎呦，
9: 钱包要归零。
6: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7: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1: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2: 对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1: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4: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1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两天有朋友说，物是人非真的让人很难受。我说，这年头说不定不仅仅是物是人非，有时候回到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场景，也不见得它还存在。我们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家店铺会消失，一条街道会变换模样，但也正因如此，老朋友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在过往的痕迹逐渐消失的时候，他们还在。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要说给那些经历了岁月还留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确切地知道，到了某个路口，当人生的选择出现的时候，当我们必须踏上人生的列车时，告别和分道扬镳也会在此刻出现，就此住下，再也没能离开。前些日子读李娟的《阳道》，里面有一句说，这世上一切让人记忆深刻的东西，往往与伴随有关。我也一直有着类似的感受，我想伴随之所以让人记忆深刻，恰恰是因为它记录了你的脚步，于是在某一天你茫然失措的时候，还能够从过往的路途当中看到前行的方向。一个人不需要常常回头看，但在某些时刻，我们需要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又要走到哪里去，或者说我们又要走多远。这个多远能够让我们确信我们还能够继续走下去，能让我们确信让我们前行的力量一直就住在我们身上。就好像那些随手拍下的日常，那些依然存在着的小卖部，那些还能时不时说上几句话的老朋友，那些你翻阅了一遍又一遍的书籍，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他们伴随着你。哪怕是那些伤痕累累的行李箱，也能在某个夜晚提醒着你，你是不是突然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你是一步一步怎样的走到了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前方依然是群山，但你恰恰是走过了许多座山，来到了你现在到达的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过往的旅途当中那些闪光，像是回忆里的银河，居然能够照亮现在的路。倘若你听到这里，你肯定会在想，哎呀，所以又在啰里吧嗦地说些什么呢？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时刻都只能看到自己所失去的，都只能看到时间所改变的。所谓时间，就是拥有着把熟悉变为陌生的力量。但在感受时间的力量的同时，我们也还能感受到时间暂未带走的。于是转过头，时间未能带走的那些，无论是多年后还在的那个地方，还在的那个朋友，又或者是我们内心那渺小的一部分，我们的习惯，我们一直以来的喜好，也就成为了我们力量的本身。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些，记住这些，你会逐渐在时间的洪流里站稳，回望。嗨，我亲爱的朋友。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好书。想听更多的声音，也别忘了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两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兄长钟的。那每枚竹简呢，长23厘米，赵钟三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们向家里要钱买下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满是对家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穿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封信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到第一位文化推荐官金书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将会和我一起为大家来分享解读嵇康的这一封家诫。嵇康呢，是生活在魏晋交替的动荡年代，因不满司马氏集团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他对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的总结。那这封信呢，写在泛黄的竹简上，透露着一股坚定之气。接下来我来读原文，书言来读译文，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封信的魅力。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公耻不殆，其余必济。
1: 人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像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儿的人做事儿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想这事儿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已经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做到，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做成。
0: 若心提皮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相之所见意之情胜矣。一人之身而方有此取舍，欲异物之志，可不衰乎？
1: 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心里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一打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想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儿了吗？
0: 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那接下来呢，书言，关于这封信呀，有几个小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我想问问你，嵇康的这一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嵇绍。
0: 嗯，没错哈，这是嵇康临终前的话，专门写给儿子嵇绍的，字字句句呀

0: 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和嘱托。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请问嵇康他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呢？有四个选项啊， A 唐朝， B 三国时期。
1: 三国时期，
0: 哎，回答正确啊。三国时期呢，那会儿是魏国、蜀国、吴国三国交争，天下可不是很太平。而且呢，魏国到了后期呢，他整个的政权呢渐渐的被司马氏所掌握，有一句话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哎，最终呢，司马炎取代了魏国，建立了晋国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嵇康在信里啊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嵇康认为人要是没有什么，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1: 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想法，
0: 没有志向，没有目标，是不是啊？哎，所以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志向和目标。那我想问一下舒言，你现在有自己的小目标吗？咱们就说这个小暑假吧，你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暑假就是我想去爬山。
0: 想去爬山，但是爬山的话呢可能会很辛苦，因为爬山的时候会很累，对吧？可能腿会疼，所以你会坚持下去吗？准备要爬哪个山呢？
1: 那种高的山吧，也算是。
0: 哎，一定要爬高高的山去征服它，对吧？好，谢谢金舒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也祝愿这个暑假他能够登山成功。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朵兰吉雅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和我一起为大家来分享李白的这一封与韩荆州书。话说在公元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有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要当官啊，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的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那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了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气写得比黄河还要壮阔。那这封信呢，是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来读原文，我们的朵兰吉雅来读译文，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封特别的求职信。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宜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10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一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也没关系，能认识一下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这么那么让人着迷？还不是因为您像周公一样创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10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啊。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号剑术，变干诸侯。30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7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弃义，此仇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一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我身高不到7尺，约1.6米，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能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你又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
0: 听听哈，这哪里是求职啊，这分明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要重要。那接下来朵兰吉雅，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啊，要来和你聊一聊。那我想问一下，请问李白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主要想让这个信里面的韩荆州帮他做什么事儿呢？
1: 求职。
0: 那李白想要干什么呀？想要 当官，对不对？
1: 嗯。
0: 哎，那韩朝宗呢，就是当时的伯乐哈，这个就是当时唐朝的现状。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制，有了考试，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官员呢，他们可以通过推荐或者是荫封来去当上官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李白在他的信里说了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呢？
1: 学剑。
0: 哎，喜欢学剑。信里呢明确提到了哈，十五好剑术，意思就是十五岁的时候呢喜欢练习剑术，对吧？
1: 对。
0: 而且呢，传说李白的这个剑法还是非常高明的哈，因为当时呢他学习这个舞剑是师从天下第一名剑，所以呢李白后来又写了一首叫《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宝贝儿，李白说自己是心雄万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给你几个选项吧，好不好？第一个选项呢是 A 选项，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第二个选项，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第三个选项，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1: 第三个。
0: 嗯，回答正确啊。心雄万夫指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比很多人都要强大。那我想问问你啊，假如你要想选你们班级的班长，你会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你什么优点呢？你看李白介绍了自己很多优点是吧、
1: 嗯、
0: 文章很好，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武术也很厉害，对吧、
1: 嗯、
0: 那你会向大家介绍你有什么优点？你觉得自己哪里很厉害呢？
1: 口才好。
0: 嗯，口才很好，这样可以帮助老师更好的去传达老师对于同学们的要求，对不对？
1: 嗯。
0: 哎，如果同学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小矛盾，你还可以帮他们去化解，对吧？
1: 对。
0: 好的，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接下来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马苏问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会和我一起为大家分析。

0: 杜甫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叫《幼世宗武》。公元767年，谢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有忘了给自己的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个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打开这张唐代晚期的麻纸，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接下来我来读原文，马苏问来分享译文。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墨线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得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试着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裹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15男儿志，3000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15岁的少年该有自己的志向，要像孔子的3000弟子那样努力，能学到曾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真正登堂入室了。
0: 杜甫的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写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墨线虚荣的清醒，是饱读诗书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藏着最笨拙的温柔。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马苏问。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这封信的作者杜甫是源于我国的哪一个朝代呢？出生在我国的哪一个朝代？给你几个选项啊， A 宋朝， B 元朝， C 唐朝。
1: 唐朝。
0: 嗯，没错哈，是唐朝当中的诗圣杜甫。那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
0: 嗯，他的儿子，哎，叫幼世宗武，是吧？
1: 嗯。 没有。
0: 嗯，他们呢其实是唐朝啊非常具有实权的这个将领，一个叫安禄山，一个叫史思明。他们两个呢发生了叛乱，后来呢被人称之为叫安史之乱哈。好，那杜甫希望他的儿子不要羡慕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 A 读书学习， B 玩游戏， C 赚钱，D 旅行。你觉得选哪一个呢？
1: A
0: 读书学习，对吧？
1: 嗯。
0: 那心里说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意思呢是要多读书学知识，不要羡慕虚荣的东西。好，那你来猜一猜，杜甫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他们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是特别的有钱，有很多的仆人，还是当时过得有点穷，日子过得有点艰难呢？
1: B。
0: 嗯，有点穷，日子过得有点艰难，是吧？
1: 对。
0: 哎，因为这封信的背景就是安史之乱刚过啊，杜甫呢本来他是想投奔朝廷的，结果走到半路呢

0: 被叛军抓获，押解到了长安，后来才终于得以这个逃脱啊，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妻儿身边。所以那个时候呢，杜甫的家里的这个条件呢是一落千丈哈。好的，谢谢马苏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阿斯汝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将会和我与大家一同分享苏轼写过的一封信，叫《与李公泽》。话说在公元1080年，苏轼呢被贬到了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但你看他给朋友李公泽的信呢，写的全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这封信呢是写在宋代澄心唐纸上，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浑厚，目前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会和阿斯汝一起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原文和译文。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未干，包之香雾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枝见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天子由寄来新橙子，皮超薄，剥开的时候味儿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出来，差点呛到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块，和小儿子苏过分着吃。那小儿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含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姜橙剂拌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常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腮下面有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片成鱼生片，用姜末和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采的纯菜，寄点来呗，我想做纯菜羹，跟小儿子一起尝尝啥叫千里重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施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一两天越来越凉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得像蜂蜜。那小儿子一次吃三个，还炒着要。
0: 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的，接下来啊。

0: 自如，我们有几个小问题要来聊一聊哈。首先我想问问苏轼在信里提到的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给我们来回忆一下。
1: 橙子、山药粥、纯菜羹、还有芋头
0: 啊，芋头，
1: 还有那个松江鲈鱼
0: 啊，还有松江鲈鱼哈，哎呦，这太多了。那我想问问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苏轼呢，他不仅是一个书法家，不仅是一位大词人、大诗人，还是一个有名的学霸，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个美食家，对吧？所以我想问问，从美食的角度上来分享一下，你都喜欢吃哪些美食？
1: 薯条，
0: 喜欢吃薯条，还喜欢吃什么？
1: 还喜欢吃小蛋糕，
0: 小蛋糕甜甜的，还有吗？
1: 还有薯片儿。
0: 那薯片儿啊，跟薯干上了哈。还有什么？
1: 没了，
0: 没了。哎，我们的小朋友喜欢吃薯条，喜欢吃薯片啊，都喜欢吃马铃薯类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苏轼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开心。
0: 很开心哈，也很轻松。而且呢，苏轼在信里描述橙子的甜，鲈鱼的鲜，还和儿子分享食物，能看出来他能够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去找到乐趣，找到快乐哈，心态是非常积极的。好，那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1: 李公泽。
0: 李公泽和苏轼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他俩是李公泽是苏轼的好朋友，对不对？哎，所以呢，苏轼给他写信，心情也是格外的轻松，对吧？好的，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拜拜。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季如熙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我将会和大家分享一首啊，既是著名的诗，又是陆游写的一封非常重要的家书《示儿》。就在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给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呢，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来读原文，季如熙来读译文。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这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若说有什么憾事，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重于千钧。孩子啊，等我逝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示儿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

0: 言绝句，他以诗歌的凝练形式，将个人私情与家国大义融铸在一起，传递真情，托付心愿。这是一封用生命写就的，属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家书。
1: 陆游的一生都在等待九州同的那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统一。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依旧动人。接下来记住期，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想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请问这封信是谁写的呢？
0: 陆游写的。
1: 陆游是我国哪个时期的人呢？
0: 宋朝的。
1: 宋朝的。如果再细一点的话呢，他就是我国的南宋时期的人，是吧？那我想问一下，陆游快要去世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A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B 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D 去很多好玩的地方去玩。
0: B
1: 国家统一是吧。所以呢，这诗里面呢说了一句话叫但悲不见九州同。在这里呢，要和所有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国家呢自古就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比如说有华夏，有中原，有九州。那这九州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大禹在治水之后啊，将当时所管理的天下呢划分为了九个州，分别是青州、兖州、冀州、豫州、徐州等等等等哈。那连在一起呢，就是青、兖、冀、雍、凉、豫、京和徐阳，一共是九个州。那这样呢，大家就会很方便的记住了这九州都是哪九州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季如期，题目当中啊讲的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0: 他的儿子。
1: 他的儿子哈，示儿，也就是给儿子看的这封信，对吧？所以呢，陆游写了一封信叫家祭无忘告乃翁。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0: 这句话是
1: 让他的儿子们在祭祀他的时候不要忘了把什么告诉他。把国家
0: 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的失地告诉他。
1: 把家国统一的失地告诉他，对吧？所以呢，这就是陆游的一生的心愿，也凝聚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首诗。好的，谢谢季如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好，接下来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白一鸣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分享的是曾国藩的一封家书，叫《余继红》，哎，是写给他的儿子曾继红的一封信。就在公元1856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继红刚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他在信中强调，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呢，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和白一鸣一起，我来读原文，白一鸣来读译文。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是

0: 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僧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而知所知也。
1: 你年纪还小，千万不能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老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劳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别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0: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谨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忘发，则入德之基也。
1: 富贵功名的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由不得人强求。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了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话，做些轻浮事。你要举止端正，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0: 曾国藩官至总督，却教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的，接下来一鸣，我们有几个问题啊，想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曾国藩希望他的儿子养成一个什么好习惯呢？A. 睡懒觉， B. 勤劳节俭， C. 浪费钱， D. 不读书。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1: 勤劳节俭。
0: 勤劳节俭，早晨要怎么样？
1: 早起。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早晨会早起吗？
1: 有时候会。
0: 啊，有时候会，有时候会睡懒觉，是吧？好，放假的时候会睡懒觉，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吗？
1: 曾纪红。
0: 嗯，曾纪红。曾纪红和曾国藩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曾国藩的
1: 儿子。
0: 哎，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呢，有一天突然听说在京城读书的儿子，也就是曾纪红，哎呦，在京城里不好好读书，花钱呢还大手大脚的，于是他就写去了这封信。因为那个时候有没有电话呀？
1: 没有，
0: 还没有电话，不能打电话，所以只能是写封信告诉他的儿子要好好学习，然后勤苦俭约，对吧？嗯，那曾国藩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几个选项啊。 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从浪费再回到节俭很困难。第二个选项，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区别。 C 选项，想节俭很难，想浪费也很难。你选哪一个呢？
1: 第一个。
0: 嗯，选第一个哈。这句话就是著名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就是从节俭到浪费啊，非常的容易，而从浪费再回到节俭的这个习惯就非常的难了。这也是曾氏家训当中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哈。好的，谢谢白一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陈俊阁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将会为大家分享夏明翰烈士写给母亲的诀别信。1928年3月20日，长沙监狱的铁门关上了。28岁的夏明翰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他给母亲写了这封信，没有哭哭啼啼，只留下一句死得其所。这封信呢是写在粗糙的草纸上，书信收藏于夏明翰故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陈俊阁来为我们再次分享这封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1: 母亲，我最亲爱的妈妈，儿子今天就要被砍头流血了。小时候您教我要正直，要爱国家，爱同胞。我还记得您说别做亏心事儿，别害老百姓。现在儿子做到了，我没有什么能留给您的，只有把满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妈妈，母亲，您的儿子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和正义而死，死的有价值。妈妈，别难过，别掉泪，我死后会有很多人照顾您。您生我养我，我也没能孝顺您，反而让您晚年伤心，求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儿子，您看。
0: 28岁的夏明翰用生命告诉我们，孝顺不只是陪在母亲身边，更是活成他教你的样子。他让母亲别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更多母亲能够笑着看孩子长大。好，接下来关于这封信呢，有几个小问题啊，要来问一问陈俊阁。首先我想问一问，夏明翰在信里说自己是为什么而牺牲？ A 保护国家和人民， B 保护国家， C 保护人民。
1: 保护人民。
0: 保护国家了吗？
1: 保护了。
0: 也保护了，所以呢他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对吧？那信里说把满腔的热血献给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真理和正义而死，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好，那这封信是夏明翰烈士写给谁的呢？
1: 写给他母亲的。
0: 写给他的妈妈，也是他的母亲，对吧？那夏明翰说自己是死得其所，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有两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是死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第二个选项是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1: 很有价值。
0: 你看，虽然可能陈俊阁不太懂死得其所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从读完这封信啊，他就感性地了解到了死得其所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好的，谢谢陈俊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是一封黄继光烈士写给母亲的信，那是在公元1952年10月，上甘岭的炮火已经响了。21岁的黄继光趴在战壕里，给四川老家的母亲写了这封信，而这封信也成为了他留给母亲最后的话。那一场战役，黄继光所在的营正在争夺597.9高地。那在争夺高地的战役当中，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最终，黄继光为了救身边的人，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让部队顺利占领了597.9高地。他也成为了人民英雄。这封信写在粗糙的信纸上，字迹朴拙但用力，现藏于四川博物馆。接下来就有请殷家乐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这封写给母亲的信。
1: 妈妈，为了祖国人民，我要站在战斗的最前面，为了全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我下决心要为人民服务，不立功就不离开战场。您别挂念，家里要是缺钱缺粮，别发愁，有人民政府帮衬，我在部队挺好的，领导关心，战友和睦友爱，啥都好，您放心。家里要是缺钱缺粮，别发愁，有人民政府帮衬。我在部队挺好的，领导关心，战友和睦友爱，啥都好，您放心。家里要，我一定好好读您的信，听您的话，好好学，好赏。
0: 21岁的黄继光对妈妈说：“您放心，会偷偷藏起回家的担当。”好，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哈，要问一问殷家乐。
1: 好的，
0: 请问黄继光所打的那一场战役叫什么战役？
1: 抗美援朝。
0: 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叫上甘岭战役，对吧？
1: 对。
0: 那黄继光在信里说自己要去做什么呢？
1: 597.9高地。
0: 哎，要去攻得597.9
1: 高地，
0: 是吧？要去打仗保护国家，对不对？最终他们成功了吗？
1: 对，成功了。
0: 成功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哈，黄继光他在信里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1: 很有英雄的人。
0: 要去争取做一个人民
1: 服务的人，
0: 为人民服务的人，争取做个人民英雄，是吧？所以他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对不对？那黄继光不让妈妈担心是因为什么呢？有几个选项啊。 A 家里很有钱， B 有人民政府会帮衬会照顾他。
1: B。
0: 那在信里说哈，这个家中生活困难的话呢，会有人民政府照顾，所以让妈妈不用来担心， 对吧？
1: 对。
0: 好，谢谢殷家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也感谢你再一次把这封信为我们分享出来。谢谢殷家乐，再见。
1: 拜拜。

2000年的时光里，书信从勤俭的方刻印痕，走到麻纸的墨香晕染，再到草纸的仓促笔迹，最后落在普通稿纸的轻柔笔触上，载体在变，从沉重到轻便，却始终拖着最郑重的心意。黑夫和鲸要钱买下衣，李白心雄万夫的少年气，杜甫墨献虚荣的恳切，苏轼城乡满襟的豁达，陆游九州同的爱国执念，曾国藩勤与俭的叮咛，夏明翰

黄继光为家国的滚烫。原来书信不只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中国人情感的密码，对家的牵挂藏在柴米油盐里，对国的担当写在短短言语中，对生活的热爱融在一茶一城一语间。今天我们不再等邮差，这些信却会教会我们，真正珍贵的从来是落笔时的真诚，是字里行间的滚烫。因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模样，都是写给岁月的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对方亮剑。为了军人的荣誉而以死相争，两个人最终两败俱伤，性命垂危。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在时代变化更替面前，个人的命运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本来相互仰慕、惺惺相惜的楚李二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遗憾的结局。这两个人究竟能否活下来？而李楚二人的友谊难道由此断送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2集《爱恨情仇》。
2: 老李，我求你。

赵刚，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

0: 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啊！医生说，
3: 在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病房里，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果篮，几位情报官正在向身体刚刚恢复的楚云飞汇报着情况。
2: 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4: 有林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4: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4: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5: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人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6: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5: 啊。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6: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5: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6: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党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 共党之手啊。
5: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石总，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6: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5: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6: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7: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6: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8: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5: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李云龙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看到李云龙睁开了眼，田雨急切地问了起来：
1: 所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2: 小田
1: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2: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0: 田雨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罗主任一张口，田雨就知道又是有人要提亲，田雨心里非常的反感。
3: 罗主任，
4: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4: 田雨，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4: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

0: 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2: 田宇不等罗主任把话说完，就一头冲出了办公室。他正撞上忙里偷闲来医院看望李云龙的赵刚。赵刚望着这个气呼呼的丫头远去的身影，摇了摇头，走进了罗主任的办公室。
3: 罗主任，
0: 你好。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坐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

0: 来，把东西放桌。老罗啊，
1: 啊，
0: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啊！赵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0: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儿的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

0: 李云龙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平时脾气倔得像驴似的他，竟然对小护士田雨言听计从，这是为什么？
1: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疼不疼啊？不疼吗？马上就好啊。
0: 医院里的一些女护士做梦都想当首长夫人，可田雨却偏偏不稀罕，这又是为了什么？
1: 田雨啊，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2: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李云龙对田雨的照顾心存感激，也对这个美丽的姑娘有所倾心。整个医院只有田雨还蒙在鼓里，李云龙这个大老粗难道真能闯入这位美丽少女的心房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可是李云龙还是碰到了对手。而对其他首长对田雨的追求，李云龙难道会忍气吞声吗？而这两位不论是年龄还是文化都有很大差异的人，真的能走到一起吗？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3: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给大家集中的来聊一聊养老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给朋友们介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怎样来跨省转移接续，如何来避免中断等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就是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我们在领取养老保险的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养老保险资格资格认证，假如说咱们这个认证没有及时进行，那我们的养老保险停发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相关的这些问题呢，稍后我们会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详细的和大家来介绍。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展开今天的节目内容。先通过芳华的一段采访，和大家共同学习和了解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内容。我们先听一听嘉宾的介绍，然后在这段音频结束之后呢，大家还有后续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和节目组来进行交流。好，我们首先通过芳华的一段采访，和大家共同学习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目前的相关政策内容。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现在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养老这个问题上，如何通过政府的配套政策来确保我们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就是一项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的举措。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呢邀请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的姚晓登处长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知识。我们有请姚处长。姚处您好。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中为大家做介绍。我们正在奔腾融媒向大家打招呼，同时呢也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呢为大家做介绍。接下来啊，姚处呢今天主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知识。好，接下来啊，我们想请教姚处的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到底哪些人群能够参加这份社会保险呢？姚处，
2: 我提前说一下这个我们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分类。
1: 好的，
2: 就是我们养老保险制度呢，大家经常也听到，我们经常说到一个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问题。什么叫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其实它是一个啥呢？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就是以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第一支柱，这主要体现是国家强制性保险的一种责任。第二种呢，就是第二个支柱呢，就是年金制度，以这个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代表的第二支柱，它主要体现职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近期大家也经常看到的个人养老金为代表的第三支柱，主要体现这个个人的养老责任。
1: 对，是的，
2: 这是一个三支柱责任。所以呢，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我们俗称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与职工养老保险共同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共同组成了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居民养老保险的认知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晰，对吧？所以呢，它是这样来说的话，它就是主要它的参保范围呢，就是年满16周岁。没有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的居民，城乡居民，
1: 对，
2: 这是他的参保地是在户籍所在地。
1: 哦，
2: 参保就是说我们一部分人员，你比如有单位的，就是有单位人员，那么你可能跟随单位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无论是企业职工，无论是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都可以参加。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灵活就业人员，在社会上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包括我们的农村居民也可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以说它是一个资源选择性，
1: 哎，
2: 所以它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可以参加职工的，可以参加居民的。
1: 对，是的。其实刚才姚处为我们介绍这个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啊，这里边的这几句虽然看似简单的这个解说，但实际上就回答了大家经常在快手上咨询的问题，就是大家经常会问到，我到底在户籍地参保还是在我打工的地方参保？我经常居住买了房子的地方，我能参保吗？ 姚处到底在哪儿参保啊？
2: 就是我们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它的参保所在地就是在可以在就业地参，都是可以在就业地参保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居民养老保险是需要在户籍地进行参保。
1: 哎，在户籍地，户口在哪儿，您就在哪儿办理参保手续。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了，实际上您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经济条件好一点？咱们老百姓讲话叫不差钱的，那咱们就参加那个
2: 职工保险。
1: 哎，职工的。但是如果说呢，咱们确实是经济条件也不太稳定，家里边负担也挺重的，而且呢，今后呢，这个到底这个前景怎么样，可能自己现在也看不清楚，那咱们保守一点，咱们就参加居民的养老保险。
2: 其实它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参加职工保险的时候，就是说是在就业年龄范围之内的人员，我们都可以参加。职工保险可能有些人超过就业年龄了，那么他参加只能参加居保。
1: 哎，是的，是的，
2: 这是
1: 当您年轻的时候，您的选择余地大。
2: 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条件好一些，条件好一些，能够承担起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责任，那么你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基本原则来说的话，
1: 对，
2: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金，退休以后获得更多的养老金的收入。
1: 是的。
2: 那么你要说是这个生活条件稍微差一些，我们可能参加职工保险交不起，那么可以参加居民养老保险。
1: 对，是的。所以这也就是经常在快手平台上，在我们奔腾融媒上，大家也有问啊，就是我到底参加哪一种啊，你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其实这个它往往是一种相对比较个性化的推荐，跟您家里边的经济条件，跟您的年龄，跟您过去参没参加过保险是息息相关的。我看到我们有朋友说了，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条件，年龄和钱符合条件了就行。
2: 对，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条件，第一个，首先第一个你是就业人员。
1: 哎，
2: 第二它是啥呢？因为它首先来说的话，你属于在就业年龄范围之内，然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跟单位有劳动关系，咱们北方可能经常说到的是我们叫交纳养老保险，可能在南方有些地方叫购买养老保险，叫单位和个人共同购买养老保险。
1: 购买，
2: 其实大家这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就说是你单位和你个人共同去交这个钱，单位是按16%，现在个人是按8%共同去交这个钱。
1: 是的，
2: 这是单位的法定责任。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没单位，没有单位，我自己在社会上就业的。像这样来说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去参加，但是有一点是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就是我已经不再就业人了，因为它依据的是劳动法的相关规定，那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它超过这个就业年龄条件的以后，你比如年满60周岁了，女的年满55周岁了，就超过这个年龄条件以后，那么再去参保的话，社保它是不接受的。
1: 对，是的。乌兰察布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咱们各个盟市有区别吗？
2: 各个盟市是有区别的，它是这样的，就是从基础养老金部分，它是，居民，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交费的情况。它交费是啥呢？是2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500、600、700、800、900、1000、3000、5000、7000，一共12个档。按这12个档次去交费。交了费以后，大家个人交的这部分钱，居民养老保险是全部打入到个人的账户里面去。等到他达到60周岁的时候，用这个账户里存储的钱除以139，这个得出来叫做账户养老金。当然了，除了你个人交的这个钱以外，财政还给你补一块。你比如说我按年交费了，为了鼓励大家按年交费，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按200块钱交，你给你补35块钱。按300块钱交给你补40，按7000块钱交的话给你补100块钱，每个档次都不一样。
1: 交的越多，享受的补贴越高。
2: 享受补贴越高，是鼓励大家逐年去交这个费。
1: 对，是的。
2: 第二个呢是啥呢？这个这是个人交费，财政补贴，这是两块了吧？
1: 对。
2: 还有第三块叫这个集体补助，我们现在也在推行这个集体补助从事养老保险进行，尤其对我们的一个农村的我们的这个就业人员，对他们来说的话，他可能集体补助这个，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你像西蒙现在就开展这个集体补助了，开展的还是比较轰轰烈烈啊。西蒙和乌海都开展着，
1: 对，
2: 开展的比较好。
1: 对，是的。
2: 是因为我们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开展的比较晚，我们2009年才开始试点的，其实真正推开是2012年推开的。12年前去推开的，那么到现在呢还不够15年呢，所以时间比较短。 还是鼓励大家逐年交费。
3: 对，
2: 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啥呢，去给我们自个人的养老，个自己去给个人的养老做一些储备。
3: 嗯，对，是的，本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就是一个连续多年。

0: 刚才我说了一下，咱们就是三个，就是从这个缴费端，是由三块组成的。三块组成以后呢，全部是进入了个人账户。那么我们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出，等到这个领取待遇的时候，除以139个月，因为我们60岁嘛，按国家计算的是139个月，除以139个月，我们的个人账户除以139个月，得出我们的是个人账户养老金，这是一块养老金。第二块养老金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养老金。
1: 对，
0: 基础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的补贴。各级财政的补贴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各级财政嘛，不是自治区，不是国家，不是自治区，是包括国家、自治区、盟市、旗县四级财政都是要进行有这个补贴责任的。那么国家补贴责任目前来看的话，和自治区两级加起来是150块钱了。但是呢，刚才这个乌兰察布的同志问了，说是
1: 基础养老金，
0: 这个基础养老金乌兰察布有，那就看你各个旗县也有补的，各个盟市也有补的。你说你得问你当地旗县你是多少？
1: 对对。
0: 但是最低你不低于150，因为国家自治区两级加起来已经够150了。
1: 对，
0: 这基础养老金。
1: 好，我们继续请教姚处问题啊，咱们接下来说说养老保险的待遇吧。经常有朋友问，咱们满足什么条件可以领待遇？男同志和女同志领待遇的年龄一样吗？
0: 这个待遇水平呢，职工养老保险跟居民养老保险是不一样的。职工养老保险大家总叫退休，所以它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居民养老保险叫做待遇领取年龄。
1: 第一，年满60周岁；第二，累计缴费年限达到15年。这里边注意，累计这个字很重要，它不是要求您连续，你只要是哪怕你断断续续缴，咱们最后加一块够15年，是不是就行？
0: 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居民保险跟职工保险交费又有区别。职工保险交费是什么呢？是，按月，其实是一种按月缴费制度。其实它就是所谓15年，大家15×12，180个月。只要你交够180个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农民工，今年在河北打了几年工，可能在回家种地了。然后呢，又去这个哪儿呢？又去北京打了几年工，那打了几个月的工，然后我又回家种地了。大家知道，农忙地里的农闲的时候出去打工嘛，过去有这种做法，这出去打工以后在那儿交了。那么我们到最后呢，要把我们所有交的月的社会保险费要归集到一个地方，归集到我们的待遇领取地，然后呢，最后总共交费够了180个月。其实15年嘛，15年其实除了那个乘12就是180个月以后，它就可以达到这个领取待遇的这个缴费条件，然后还有相应的年龄条件，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以后，你就可以领取待遇。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它得计算的是月数，到了那180个月就行了。
0: 但我们居民保险它不一样，它是按年，一年交一次，一年交，你如果一年交100块钱，那你这一年这100块钱，我咋给分12个月？一个月几块钱？
1: 对，
0: 不可能。所以呢，它的15年，它经常所形成的其实是。如果你按年交费，其实就是15次的交费，对吧？这是个最，大家记住，这15年是个最低的。最低你交15年，但是鼓励大家多交多得，长交多得。采取什么方式鼓励呢？你比如说自治区规定是啥呢？超过15年以上，你只要你按年交费的啊，咱们就说按年交费，你今年交了100块钱，明年交200块钱，这种按年交费，按年交费交够了15年的时候，从16年开始，你没多交一年，基础养老金是提高2块钱。
1: 哦，
0: 就说是鼓励大家。
1: 有上限吗？
0: 这个没有设置上限。
1: 因为有的朋友交的早，你比如说30岁开始交，交够15年，他才45岁。离60岁还差15年呢，那我继续交，我一直交到60岁。
0: 对，继续交到60岁，那么你超过15年，你比如说你交了40年，40年减去个15，减去15的这个底数是吧？你都是按年交的，减去15的底数，那剩下的是20多年。那么这个每年呢，基础养老金呢，它都是要提高，每年提高2块。
1: 对对。
0: 所以它的体现的就是鼓励大家按年交费，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姚处刚才的这番话又解答了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我交够了15年，我就放那儿不管它了，我就坐等领待遇，这个想法不对啊！只要你有条件，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允许，经济条件也行，我们建议大家继续交。
0: 而且居民保险还有一个是啥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今年我可能经济条件好点，我选择按较高的档次交。明年可能经济条件差点，我按较低档次交。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嘛。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选择按年去交，你去长缴去，财政呢就会给你去补贴去。

0: 对，是的，是的，
1: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个人账户的养老金的储存余额多一点，相当于咱们存钱存的多一点，将来咱们六十岁之后领的钱也就多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原则啊。就是咱们说说关于个人账户的事儿吧。这个个人账户经常有朋友问，那我到银行存钱，这个存的钱本金和利息都归我，那我要是交养老保险的话，我交的这5000、7000，这个人账户的钱是不是也都归我呀？有没有利息？利息是不是也算到我个人账户里边去？有朋友就担心，万一要是跟银行比起来存钱它不划算，那我就不交这个。那这个人账户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和这那个企业职工那个是不是还是有点区别啊？
2: 啊，它有一定，怎么说呢？我们职工这个区别怎么去说这个？就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啊。职工保险交费，你比如说灵活，咱们都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例，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你比如职工，他肯定只能参加职工保险，是吧？那么都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例，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话，如果你参加的是职工保险，你交费比例是20%，就是当时叫全国人民平均工资基数上下限之间，你自己选择一个基数，你选择完基数，按这个基数的20%来进行交费。20%的8%，20%之中的8%是进入你个人账户，12%是进入统筹基金。进入统筹基金，到时候你退休的时候，职工退休的时候，个人账户储存额，就是你个人账户进8%进入个人账户以后，然后呢，每年国家有国家每年的这个利率，按这个利率进行那个增长利息。近几年利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利率一般在5%左右吧，甚至高于5%。在这个利率，按这个利率计息这8%，到最后等你退休的时候除以计发月数，你比如60岁也是同样是139，如果你是50岁的话属于195，它不一样。这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统筹养老金部分，就是基础养老金部分，是以那12%进入统筹的12%，因为它是大数法则嘛，大家筹起来的一块钱，那么拿这个钱呢去发这个基础养老金。这个基础养老金公式计算比较复杂，因为今天是这个居保专题，我就不细说了。这是一个统账结合的。居民养老保险是不一样的，它是你个人及所有交的钱全部打入到个人账户。
1: 对，
2: 所以呢，个人账户这个你其实你到银行也一样嘛，银行钱你也
1: 是
2: 全存到个人，那个银行有利息，我们这个个人账户也有利息。
1: 对，
2: 所以情况是一样的。
1: 银行那边没补贴，我们这边有政府补贴的。
2: 对，而且还关键的问题，我们是这个是国家建立，国家对它是有个基础养老金的投入。
1: 对，
2: 基础养老金投入，你比如说自区和国家的150块钱的投入，还有每年国家的调整，你放到银行的恐怕没有这个调整。
1: 对，
2: 这是有区别的。
1: 是的，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里边呢，包括了您自己交的全部的费用，有政府的补贴、集体的补助，还有呢利息。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比您单独去银行存钱那个啊，这个老百姓讲话这就划算了，是吧？经常有朋友问我怎么交划算，划算这个事儿啊，它相对比较主观一些，
2: 对，
1: 它需要放在一个具体的情境当中去分析。但是我们把大的原则告诉大家，您这么一听，您就知道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特点了。如果说您现在条件符合，咱们就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的内容，那说的已经非常的细致了，大家自己在衡量如何进行缴费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个参照。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详细的再为大家来介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内容，以及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还有这个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这个奔腾融媒这个应用当中来搜索天天315节目，看到我们直播之后呢，可以在直播界面下方有一个留言的地方，我们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记录下来。如果咱这个事儿比较复杂的话，一定要把联系方式留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跟您取得联系，咱们也能高效便捷的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参与节目， 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71-628-1111 以及

0: 4716282222。除了这两个方法呢，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是通过在奔腾融媒爆料的方式呢，我们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这档节目。那么同样可以把您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打开这个奔腾融媒，打开奔腾融媒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界面最下方有一溜字，首先是从左到右是首页、奔腾台、奔腾 TV、 奔腾帮以及我的，我们点这个奔腾帮，点开奔腾帮之后呢，从上往下我们看到非常显要的一个位置，写的我要爆料，我们通过这个我要爆料的方式就可以把您遇到的问题在直播之外的更多时间来告诉我们。在这个打开我要爆料的时候，它可以填您遇到的什么问题，写一个标题，详细的把您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个爆料的内容介绍下来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图片视频需要上传的话也可以，没有的话就跳过。还有最后有一个选择爆料的栏目，大家来选天天315，这下面可供选择的栏目有很多，如果您是找到要找我们天天315节目的话，大家就选择天天315，最后留一下自己的姓名还有电话号码。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即便是在直播之外的更多时间，也可以持续的来找到天天315节目，把您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在后台去记录这些信息，如果看到您找到我们315要爆料要反映问题的话，我们相应的就会跟您取得联系，那么安排大家在直播当中通过打电话或者是连麦的方式参与进来。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呢？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4: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2: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2: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4: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她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她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6: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7: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6: 小小讲解员做了十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7: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拜 生如子的她，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6: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7: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

0: 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龙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1: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他这份职业。
0: 吴龙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2: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龙锦。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为了公平和权益，
5: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您正在关注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直播节目天天315。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另外一个覆盖面非常广的养老保险的种类，那么就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我们首先通过工作人员的一段介绍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政策的相关内容，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进行一些内容的补充和梳理。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交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成立30日内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社会保险登记，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应当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必须履行。即使职工本人主动提出不参加社保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该行为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作为用人单位依然需要承担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法律责任。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

0: 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 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1: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处工作人员卓娜的介绍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在了解完这些政策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另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关于养老保险待遇的转移接续方面的内容。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实大家工作的流动性也会越来越大，那么就涉及到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转移接续方面内蒙古自治区目前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是什么。我们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的副处长牛增祥的介绍呢，和大家首先来梳理一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目前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内容。
2: 请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条件是什么？
3: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情形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办理关系转入。情形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办理转入。第一个条件是，自治区内单位参保职工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的。第二个条件是，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第三个条件是，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内蒙古自治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
2: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牛处，目前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办理的方式都有哪些？
3: 办理方式主要是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一是线上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在首页导航栏点击养老保险选项里的关系转移，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服务，经实人认证成功后，填写转移接续申请的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选择电子社保卡功能，点击电子社保卡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提交申请。二是线下办理方式，参保人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新就业地，也就是转入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后，提出转移申请。
2: 好，请问牛处，如何查询转移的进度呢？
3: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养老保险板块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查看转移审核的进度。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或通过电子社保卡渠道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进度查询，查看审核结果，跟踪办件的进度。
2: 请问牛处，参保人户籍地不在参保地，但是参保时的男士不满50周岁，女不满40周岁，那么参保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但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中断缴费导致缴费不足10年，能否将基本养老保险账户调整为临时账户，并转回到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呢？
3: 不能调整为临时账户，也不能转回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是户籍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呢，参保人员在2010年1月1日之前，在非户籍所在地，这个户籍所在地是以省为单位的就业参保，2010年1月1日之后，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 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期间，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地不得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调整为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2: 请问牛处，参保时建立了临时账户，后迁入户口，那么能否将账户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呢？
3: 这个是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户籍迁入临时账户参保地，从迁入次月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领取待遇条件尚未办理待遇领取手续期间，户籍发生变动的，在确定户籍所在地时，以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年龄的时点为准。
2: 好，那么参保人在多地参保，但是都是临时账户，那么是由哪一个社保机构负责归集养老保险账户呢？
3: 这个是由户籍所在地归集养老保险账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间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原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负责将其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进行归集归并，其中只有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归集归并，并在办理转入手续的同时进行参保信息登记。
2: 暂行办法实施前办理转移的，转入地能否因转入时年龄超过男50周岁、女40周岁为由不予办理退休呢？
3: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2010年1月1日前，也就是暂行办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实施后没有再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其当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为待遇领取地，再次转出的，按暂行办法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
2: 请问牛处长，在转出时个人放弃补缴的，需要本人书面去签字确认吗？
3: 需要本人书面签字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放弃补缴个人欠费的，需本人书面签字确认，单位欠费仍由转出地社保征费机构负责清理。
2: 请问牛处长，在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这个缴费不满15年的情况，继续缴费需要在哪一个社保机构缴费呢？
3: 按照以下的规则确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所在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10年的所在地，每个参保地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若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延长缴费，具体延长缴费办法由各地制定。

为了保障养老权益的完整和准确，我们可以在跨省流动就业之后呢，申请将本人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关系呢，随同转移到新的参保地。那么这是大家的一种选择，我们也可以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来办理这项工作，统一将本人在各个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待遇领取地。那这个时间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可以选择现在办这个事儿，也可以选择临近退休的时候再集中去办理。那么各省的缴费年限可以合并来进行计算，那么个人账户当中的储存额也可以累计来进行计算。大家在进行跨省转移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线上的办理方式会比较便捷一些，另外一种呢线下的方式，很多朋友对于操作智能手机没那么灵光，或者是想到线下跟工作人员面对面的聊一聊办理一下心中更踏实，那么您也可以选择线下的方式。线下的方式呢，就是咱们拿上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等这些有效的证件到转入驻地社保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的窗口去申请。我们在这儿说一下，是转入地，到这个转入地的社保经办机构的窗口去申请办理。如果咱们在线上办的话呢，就相对简单一些。朋友们可以选择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等的手机应用来进行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窗口进行办理业务。咱们现在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呢，它的核定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进行过介绍的。如果参保人长时间中断缴费的话，那么他累计的缴费年限就肯定会相对短一些呀。那这时候我们个人账户当中累计的储存额相应的也会比较少一些，从而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这个养老金的数额，也会影响到我们最终领到手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的金额。同时呢，还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足而延长缴费期，那么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养老金的领取时间以及额度。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养老保险关系中断。那么假如说我们在离职之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及时的去提醒新的工作单位为我们及时的去办理参保手续，这样的话避免我们的养老保险中断。那么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等的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天之内为职工去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且申报缴费的缴纳的一些相关费用等等。这是如果我们换工作离职之后很快找到新的工作，我们就抓紧去跟这个新的单位沟通，让他给咱们赶紧把这个社会保险、这个养老保险给缴上，千万不要断缴。如果咱们离职之后暂时还没找到新的工作，或者说我们想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沉淀一下、休息一下，或者是思考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选择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等您有了新的工作单位之后呢，再由单位来办理参保手续就可以了。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缴费呢也不会白缴，都在咱们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存着呢。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记录我们个人账户当中的储存额，并且也会连续的计算利息，所以一旦断缴呢，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只要在咱们经济条件宽裕的时候、允许的时候，我们继续再给它续上就可以了。
位朋友说，我们之前缴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这就属于它两种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一个跨越和流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转移接续工作的。当满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条件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中进行一个合并，并按照相应的计发办法来计算待遇。养老金呢，可以说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钱、保命钱。那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呢，就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养老金发放的准确性和安全性，防止养老金被冒领或者是被滥用。那我们和大家来说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啊，特别是一些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我们用这个智能手机可能没有那么灵光，子女假如说又没有及时的回家帮我们进行认证的话，可能一晃神一疏忽，这个工作呢就不小心他延误了，错过了这个认证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假如说我们超过当地的规定的一年或者是半年没有进行资格认证，那么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咱们这个养老金就停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不用着急，其实只要您再次认证成功之后，停发的养老金呢就会马上再次续延发给您，并且中间中断的这段时间呢也会补发给您，所以在钱上大家至少没有损失，只是这个时间啊，如果你没及时认证的话，它就要往后延一段时间，那么停发之后的这个养老金呢也会自动补发给您的。说一说这个认证的方式，简单的介绍有三种。首先呢是大数据比对，那么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和公安啊、民政啊、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操作就可以完成认证。那么比如说我们购买了火车票，那么交通部门的您的这个购买信息，那么共享出来之后，那么相应的这个认证机构也会了解到您实时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人脸识别的认证，比如说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12333等等的一些官方的手机应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那么如果是在境外居住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外交部的中国领事手机应用来完成认证。另外呢，就是社会化的一个服务认证，在社区村基层的一些基层的组织来开展健康文体等等活动当中自然的完成认证。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这位工作人员也特别提示到了，就是如果是高龄老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一些特殊群体，也可以提出上门认证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呢会提供上门的服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关于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说有朋友咨询说，退休后如果在外地居住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咱们这个养老金的领取？在这儿呢，我们也明确的提示大家，跟大家说，如果咱们退休之后到外地去生活，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基本养老金的领取的。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他的基本养老金继续由待遇领取地来负责发放，这个相应的待遇会准时发放到我们的卡里面，不会因为您居住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居住在其他的省份有所变化的。待遇领取地呢，将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按月足额的发放到他的这个社保卡当中，所以退休人员每年从线上或者是线下，只要完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待遇资格认证，就可以正常的来领取我们的基本养老金。最后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呢，也有几个不同的选择，我们逐一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和朋友们介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呢，应该去哪儿去缴费？是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来参保吗？目前呢，其实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之外，各地都已经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方面的一些限制。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呢，都可以在就业地或者是户籍地两个地方呢，可以来选择其中的一个地方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的养老保险。另外，参保的手续也非常的便捷，依然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那么线下的渠道呢，灵活就业人员线下可以带上我们的身份证、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卡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身份资料，那么到户籍地或者是就业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涉银合作网点去办理相关的参保手续。那么线上的渠道呢，就更为便捷，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那么大家可以在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的这个手机应用或者是小程序等等的一些渠道，还有掌上12333这样一个手机应用，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相应的参保登记。那么在这儿还要提示大家，就业困难人员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还可以去申领社保补贴，具体的补贴标准按照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这个补贴，原则上不超过实际缴费的1/3。那么具体的补贴数额或者是这个比例是多少呢？我们各地不同，大家可以向我们所在地的这个人社部门进行详细的了解。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助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开幕式在巴尼又奇纳达莫会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